在公布三名柔佛州选举候选人，主席阿米拉艾舍阿布鲁阿兹宣布53岁的古莱区部主席 M. Primanan 将上阵 Bukit Batu 州议席，30岁的麻坡区部宣传主任 Muhammad Amil Fikri 竞选 Maharani 州议席，而36岁的党总秘书 Aini Haziga Shafi 则出战新邦 Jeram 州议席。早前阿米拉艾沙已经宣布由26岁的 Putri Wangsa 州议员服务中心主任 Rashifa Ajuni 代表该党竞逐 Putri Wangsa 州议席。随着最新宣布，穆大目前已经公布了四名柔佛州选候选人名单。国际消息，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报道指出，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在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和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报道援引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美国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是以色列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军。欧洲多个国家在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的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40摄氏度，意大利多个城市持续录得35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气象部门星期天向米兰、佛罗伦斯等八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气象局也向多个地区分别发出红色和橙色的高温预警，预告伊比利亚半岛和马略卡岛的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上升到超过39度，并且至少持续到本周中期。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2: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
3: 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5: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6: 啊？什么事哦？
5: 不要骗我了。
6: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5: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6: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7: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8: 到 MBJB Mavie Portal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7: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8: 就浏览 Mavie Mandaraya Jogomaru 的 Mavie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7: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8: 哇，你怎么赢的？
7: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8: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9: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0: 这怎么可能？
9: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11: 胃舒服多了。
9: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12: 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3: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0: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3: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0: 更要守住你的家。

一票。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早安爱上线，我是小韩。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呢，就问问你，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对今天的主题有深刻的感受的话，我认为那是挺幸福的一件事哦。为什么呢？想要问问大家，你认为手写信和手机短信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是比较有温度吗？更可以表达情感吗？更有仪式感吗？还是其实没什么差别？今天问问这一道主题，我想大家应该猜出原因了吧。好多的朋友呢都在网上晒出已经看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了。那电影当中呢就有所谓的乔批文化嘛。那从前呢来自中国的一些先辈，他们因为家境贫困就到南洋谋生，和家人长期分隔两地。那一边呢是在异乡打拼，一边呢就靠家书和汇款来维系亲情。我想呢这就说出了很多马来西亚，我们可能是第三代吧，我们的先辈他们当年是怎么样离乡背井的，然后他们整个把我们的祖辈的生活全都在电影当中刻画出来，所以感动了许多人。那个时候啊写信真的很不容易啊，我们没有办法见面，可能这么一别就是几十年的时间，甚至是一辈子的时间，间中呢就靠着家书来维系情感。那来到这个时代，你还有写信的习惯吗？我们好像要联系对方直接打一通电话，甚至是现在我们也觉得讲电话有点别扭，对不对？视频通话就看情况，多数的时候呢都是靠手机短信的。那当然手机短信的好处就是它非常的快，你马上就可以得到及时的回复。那写信的话呢，从前可能一两个月，那后来快一点的话就是几天。那现在当然如果你在同一个地区的话，或许隔天就收到了来信了，但是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的。尤其在信里面哦，他们有刻在电影当中他们有刻画，从前呢要托别人写信的时候呢，那个他们必须要在心中反复的去斟酌，到底我待会儿要怎样写，我要说什么话，你可能要思考很久。然后那一封信其实承载的重量是非常非常重的。那就问问你了，你认为手写信和手机短信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还是你觉得也没差啦，你的情感能够表达是最重要的嘛。那上一次写信是什么时候，收到信又是什么时候呢？现在好像是比较重要的情况的场合你才会写信，对吧？我上一次收到手写信虽然不长，但是其实承载的重量也是挺重的啦，就是我们有前同事离职嘛。一般上我们如果有实习生啊，或者是同事离职的话，大家都好有心哦，都会写小小封的卡片，那可能不是信啊，是卡片就写过来。那再不然就是我也收到过朋友的明信片，我也觉得这个明信片上面虽然字数也不像信件那么多啦，但是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温暖和窝心，好像被某个人放在心中，占据一个相当重的位置，他才会宁愿写信。因为你打字需要比较短的时间嘛，写信就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你就是要思考之后才落笔，要不然的话涂涂改改整封信件也不好看。所以欢迎大家来跟我聊一聊这个主题吧。你认为手写信和手机短信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你上一次写信或者是收到信是什么时候，是谁给你的？还是你的家中其实也收藏着蛮多的信件，甚至是你家中留有先辈的乔批吗？那内容是什么呢？欢迎大家跟我分享，可以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我家中啊，我现在的家中信件不多了，但是我家乡留有一整叠的信。这什么信呢？就是以前在班上不喜欢上课的时候就写信传给同学。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7: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6: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8: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9: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0: 我是小韩，你最近一次写信和收信是什么时候呢？有没有发现呢？手机短信呢，你阅读之后，你可能不太会再翻来看的，因为每一天收到的短信很多嘛，对不对？但是你收到信之后，是不是一定会把它保存下来？除非你搬家呀，或者是空间有限，逼不得已才会把信件全部丢掉。要不然的话，好像还挺不舍得的耶，因为毕竟是别人的一番心意嘛。所以今天的杂民调就问大家，你觉得手写信和手机短信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Nicholas 啊，他就留言更有温度，而且呢 属于个人独特的字体，更具有留念的价值。这个我认同。现在到底对方的字迹怎么样，你好像也不太懂了，因为很少看对方写字嘛，对吧？那 Jack 呢就说，哎，是更有温度的。我们听听看这位朋友怎么说。他是来自居銮的阿珍，
11: 会保留下来的。
10: 早，
11: 大家早，写信啊，收信，写信，我想已经好多好多年前的事了吧，没再写信跟收信，都是手机 WhatsApp 啦 SMS 啊，真的是啊。不过就是还有就是每一年的还有一些很怀旧的朋友会寄来贺年片，不多啦，就是一年比一年少，不过总还是会收到那么三几封啊，贺年片啊，有用手写上的一些祝贺语啊，啊，还是非常的温暖温馨，难得难得，所以我都会保留下来的，都没有扔掉的哈。稍微分享一下，谢谢。
10: 谢谢你，还买个赞，怎么舍得扔掉呢？别人花了这么长时间写的。莉莉她说啊，90年代弟弟在台湾留学，和父亲有过20多封家书的往来，这些信还留着，里面承载着浓浓的亲情，文字可以更详细细腻地阐述自己的情感，是口语和信息没有办法取代的。陈先生啊，他就说，哎呀，小韩呐，请问你学生时期有收过男生的手写信吗？比如说情书啊，你可以不答，但是很多听众都很想知道答案。哦，看了你的留言之后，我仔细地想了想，然后我的答案是我忘了，这么多年前的事啊，男男女女的信难免都有收到嘛，是不是情信我还真的忘了。那美英就说，手机短信是快了，但是更喜欢写信哦，觉得写信是一件很享受的事，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更是可以让自己静下来好好的写信。以前都是写给在英国的二姐和小妹，报告家里的情况和报平安。秀娇她发了几张照片进来，应该都是明信片对吧？收到的信呢是20多年前儿子刚刚进大学的时候写信告诉我他大学的情况和环境，后来他工作到外国出差就会寄明信片给他，是不是不舍得扔啊？这些很有纪念价值哦。桂芳啊，他是60后，经过手写信的年代，给他最大的感受是期待，期待那一份收到信件时的喜悦，尤其是情书。最后一次收到手写信也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你看哦，我们今天好多朋友分享的都是自己收到信的感动，那你自己呢？最近一次手写信是什么时候啊？我应该主要是寄明信片的时候吧。手写信啊，还真的我想不起了，让我再仔细的想一想。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今天的早安民调。有没有我念着留言的时候都觉得很温暖耶？我相信大家在回忆起这些片段的时候应该又勾起了很多回忆是吧？继续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吧。

0: 毛不易，单依纯，见信如晤。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我是小韩。最近呢，大家不是都在分享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观后感吗？我觉得我看完之后最大的感触就是纸短情长。可能那封信函当中写的字并不多，就纸短嘛，但是那个情谊是非常深重的，甚至是肩膀上的责任哦。你可能不需要把爱挂在嘴边，但是呢，他就以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今天问大家，你认为手写信和手机短信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阿丹呢，他就说，我已经很久没有收到信了，我只收到银行的信，还有结婚应该是请帖是吧？但是呢，他就说，其实也有留着从前别人写给自己的情书吧。20多岁的时候有收过，可是我也扔掉了，因为不想要想到伤心的事，回忆是难过的啊。这位朋友他也说，不敢看呢。他和太太念书时互通的书信，他说太太还留着，如果看着的话，应该会应该很难过吧，因为可能太太已经离开你了，是吧？哦。怎么了？念着念着也难过了。阿富就说，我不会写信啊，我就只会讲，又讲不出口，怎么办？阿富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哎呀，你怎么会说不出口呢？你那一把嘴啊，这么会说话啊，哄得身边的太太那么开心。这位朋友5502，他说写信和短信主要的分别在于媒介，还有篇幅、传递速度，还有情感的表达。写信是很正式的，而且充满心意，那短信是及时的，而且高效，很适合快速的传递信息。以前呢，他自己很爱写信，现在还留下好多信封呢。他和先生是同学，当年先生就写了很多信给他啊，情信对不对？舍不得扔啊，会不会时不时就拿出来看一看呢？9334说啊，最后一次手写信应该是给老公的吧，给他的信他都有收好，他有一个地方专门收纪念的东西，包括4个小孩写给他的信，那他也会替孩子收着他们朋友写给他们的信。好 sweet 啊。金平发送了一张照片进来，是朋友去越南旅游的时候寄给他的明信片，虽然字数不多，但是收到的那一刻是不是喜悦满满呢？他也说前董事长曾经寄给他贺年卡，他说台湾得癌的同事也曾经寄过明信片给他，如今对方已经在天国了。你看我们收到这些手写信都舍不得扔啊，因为实在是太有纪念价值了。那

0: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2: 怎么啦？

0: 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7: 根据世界杯的赛事成绩，继西班牙之后第一次征战世界杯的佛得角，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二场比赛在今天马来西亚时间清晨6点开踢嘛。那比赛的成绩是以2-2逼平了乌拉圭。佛得角是爆冷，从两支劲旅的手中抢过了积分哦。那这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较早之前大胜的西班牙是位居小组的首位，乌拉圭和佛得角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位，沙地阿拉伯垫底。
8: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民调啊，你最近一次收到手写信在什么时候呢？嗯，美才啊，他推荐手写的信，因为有温度。他是经过那个靠写信来交笔友的年代，所以写的信很多，平均一天要写十来封信件啊。为什么这么多？他说呢，所以花的时间也比较多，当然要花的钱也不少，需要买信封、信纸、邮票等等，都是靠平时尽量省下来的零用钱来买的。不容易呀，但此刻想起来还是回忆满满。哎呦，以前还会收藏那个信纸和信封一套的，或者是跟朋友交换。哎呀，暴露了自己的年纪呀。Connie 来自明都鲁，他自己很久没有写信了，大概读完书到现在20多年了吧。现在电脑电话太方便了，导致很多中文字都写不来了，用电话拼音就懂是哪一个字，但是要用写的时候就要想半天，不然就要用电话找怎么写，这就是缺点。所以可以的话，他还是支持手写。以前读书时写的信啊，是一封都看不完的，会起鸡皮疙瘩，觉得自己以前怎么会写那些东西，太好笑了吧。可是如果是收到情书的话，再肉麻都会觉得很甜蜜吧。 Yuki 他也发送了照片进来哦，这是去年儿子带孙女去墨西哥玩寄给他的卡片，12月寄，他说今年4月才收到啊，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处在平行时空吗？怎么会那么晚哦，隔了这么多个月才收到呢。嗯，无论如何，我觉得如果你有感受过手写信的温度的时代的话呢，你是幸福的。但是手机短信也带给我们很多便利啊。如果真的要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分别，手机短信呢好像是便利的赠品。在忙碌焦虑快节奏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因为它有了最有效率的连结，让我们不寂寞，但是通常也 比较难让我们太感动了。那写信呢是奢侈的温度，因为它让我们必须要交出最珍贵的时间，毫无保留的专注，还有忍受等待的寂寞。它是不负责效率的，只负责在纸张泛黄的时候依然可以握紧对方的手。简单来说，短信让我们活在彼此的通讯录里，而手写信让我们活在彼此的生命里，一个给了我们速度，另一个给了我们厚度。感谢你分享手写信的回忆。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下个小时继续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我是小韩，明天早上早安爱上线见。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五国加强和主要产油国的战略合作，以确保能源供应稳定。政府推出马来西亚企业专区倡议，协助本地企业拓展市场。欧洲多个国家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40度。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通过和其他几个主要石油生产国展开战略合作，持续巩固在全球能源领域的地位，以保障永续的能源长期供应。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指出，这项开放而且中立的外交对策让我国和各个强国建立友好关系，以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在能源安全方面。他提到，日前在造访俄罗斯期间和总统普京会面的时候，我国已经获得对方的持续能源保障，也应付国内需求，并且致力于出口到几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另外，普京也保证会安排签署长期协议，确保我国能持续获得能源供应。另一方面，首相表示，联邦政府有信心沙拉越州政府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妥善营运已经从联邦港口转为州属港口的民都鲁港。他说，民都鲁港不仅是沙拉越的重要港口，也是我国液化天然气产业和亚洲区域物流网络的重要枢纽。如今呢，沙拉越已经具备管理和运营港口的能力，沙拉越拥有许多经验丰富、专业优秀的人才。首相表示，联邦政府移交民都鲁港也体现了联邦政府对沙拉越的信任，以及联邦和沙拉越政府之间深厚的友谊和合作关系。孟加拉国总理拉赫曼已经抵达我国，对我国展开2天的正式访问，加强两国之间现有的双边关系，并且扩大涉及两国共同利益的各项领域合作。拉赫曼和夫人以及内阁代表所搭乘的客机在昨天晚上8:33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中站。拉赫曼是应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的邀请，第一次以总理身份造访我国。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推出一项全新的马来西亚企业专区倡议，以协助本地企业拓展市场。该部门部长沈志强表示，这项计划是为了帮助本地企业家，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初创公司，更广泛地推广他们的产品。他指出，由于进入零售连锁店和大型超市的成本比较高，本地产品往往难以打入相关市场，因此该倡议将有助于降低市场准入障碍，提升本地品牌的曝光和竞争力。
2: Jadi kita start melalui platform kita sendiri, iaitu kedai-kedai mari di bawah UDA, dan melalui kedai-kedai ini kita akan orang kata buat projek rintis pilot. Lepas ni kita akan bincang dengan syarikat-syarikat peruncitan yang lain supaya dia berikan peluang, berikan platform. Dan rak hebatkan peniaga Malaysia ini bukan saja takat rak fizikal, masuk kedai nampak rak, tapi juga rak maya.
1: 警方在一项行动当中成功救出两名分别是15岁和16岁的少女，并且就此案逮捕了5名本地男子，嫌犯年龄介于10多岁到20多岁之间。吉兰丹州马章警区主任阿祖阿马诺表示，所有嫌犯已经在上个星期六被捕。他随后表示，警方呢向马章推事庭申请延扣令，其中2名主要嫌犯被延扣5天，另外3人则被延扣2天，以协助进一步调查。警方从本月19号起一连4天在雪兰莪展开除暴行动，总共进行235次的突击检查和取缔行动，逮捕了349人，包括39名通缉犯。五级安曼刑事罪案调查部总监 Dato M. Kuma 指出，被捕者的年龄介于20岁到83岁之间，包括280名男子和69名女子，其中85人是外籍者。 马来西亚民主联合阵线 MUDA 昨天在公布三名柔佛州选举候选人。主席 Amira Aisha Abdul Aziz 宣布53岁的古莱区部主席 M. Primanan 将上阵 Bukit Batu 州议席。30岁的麻坡区部宣传主任 Muhammad Amin Fikri 竞选 Maharani 州议席。而36岁的党总秘书 Aini Haziga Shafi 则出战新邦 Jeram 州议席。早前 Amira Aisha 已经宣布由26岁的 Putri Wangsa 州议员服务中心主任 Rashifa Ajunai 代表该党竞逐 Putri Wangsa 州议席。随着最新宣布， MUDA 目前已经公布了四名柔佛州选候选人名单。
3: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Click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世界杯消息，亚洲劲旅伊朗在 G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以0-0战平比利时，在 H 组第二轮当中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上半场西班牙凭借亚马尔门前包抄破门，奥亚萨瓦尔双响，3-0领先沙特阿拉伯。下半场一开始，沙特阿拉伯踢进一个乌龙球，西班牙4-0领先并且赢得比赛。在 F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日本以4-0大胜突尼斯，取得本届赛事首胜，也让突尼斯提前一轮确定出局。第二轮比赛之后，荷兰和日本同积4分，净胜球同为4球，荷兰凭借总进球数的优势排名榜首，日本位居第二，瑞典积3分排名第三，而突尼斯则提前一轮出局。国际消息，欧洲多个国家在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的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40摄氏度。意大利多个城市持续录得35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气象部门星期天向米兰、佛罗伦斯等八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气象局也向多个地区分别发出红色和橙色的高温预警，预告伊比里亚半岛和马略卡岛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上升到超过39度，并且至少持续到本周中期。此外，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且损毁架空电缆，已经调动几千名维修人员监察铁路网络，并且取消最少70班的城际列车。德国部分地区录得38度高温，柏林等东部城市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因为狂风雷暴需要疏散现场观众。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报道指出，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在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的磋商。以色列和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报道援引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美国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是以色列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香港机场停车场上个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价值700万港元的6公斤金条。香港警方在拘捕一名涉案男子，累计9人被捕。哥伦比亚大选第二轮投票正在点票，初步结果显示，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得票略为过半，领先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大约2%。投票在星期天下午4点结束，预计晚上有初步结果。47岁的德拉埃斯普列亚是律师，主张强硬整治治安，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等等。至于63岁的塞佩达，长期致力于社会事业，曾经协助推动政府和反政府武装，在2016年签署和平协议。第二轮投票当中，得票最多者当选，新任总统预计8月初宣誓就职。21号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谈判，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打击伊朗。根据报道，伊朗代表团针对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国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加强和主要产油国的战略合作，以确保能源供应稳定。政府推出马来西亚企业专区倡议，协助本地企业拓展市场。欧洲多个国家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40度。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贴近生活的内容，交通部推出昌明出行车慢马达尼计划，即日起至9月9号，通过 MyJPJ 应用程序更新车险的车主，将无条件享有高达10%的保费折扣，以鼓励国人以更谨慎和理性的方式驾驶。
1: 我也有看到这则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第一阶段属于推广期，第二阶段将在9月10号之后实施，
0: 到时折扣将根据司机的风险评估结果发放，也就是根据 MyCGAP 数据库的事故记录及交通罚单数量而决定。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看球归看球，如果是要熬夜的话呢，要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哈。马来西亚中医总会副总会长张家璇医师，
5: 我们的这个生理时钟呢，根据早上的阳光跟晚上的黑暗呢，来进行一个时间的调整，也就是说熬夜呢，血压啊、心跳的等等呢，都会受到影响啊。中医角度就是讲，阳气静则卧，阴气静则卧，就是说阳气啊下来以后，就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当阴气完的时候你就应该起身了。那12点要开始看的话呢，你可以在前几个小时先休息，休息了过后呢你再起来看。看球的时候呢，那我们讲交感神经很刺激，很兴奋，心跳加速，哇，心悸啊等等的，心跳的很快，过血压就上来了。那血压一上来了过后呢，就影响到其他的这个器官等等。所以呢，如果是有慢性病，比如讲这个三高心脏状况的呢，就要特别小心。你看完那90分钟的这个球赛以后，因为很激动嘛，那很激动的时候也是想，哎呦为什么会输啊什么。那个时候呢，不要直接睡前听一下音乐，或者是泡一下脚20-30分钟，让你的过渡期，让那个心情放轻松，你才入睡。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atu dasar 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
2: 中国足球2026年世界杯。
3: Let's go, let's go。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实不相瞒，
5: 你好，我是舒林。上次我们谈到一级价格歧视，也就是商家针对不同的消费者收取不同的价格。今天我们来认识另一个更常见、更贴近生活的现象——二级价格歧视。先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超市常常写着买一送一，第二件半价，买三件更便宜？如果同一个商品的成本都差不多，为什么买的越多反而越便宜呢？这就是二级价格歧视的典型例子。简单来说，它就是商家不直接区分顾客是谁，而是提供不同的购买方案，让顾客自己选择。再举个例子，你走进一家电影院，它提供3种爆米花套餐，小份8令吉，中份12令吉，大份13令吉。很多人看到这里就会想，中份和大份只差1令吉啊，那我当然买大份的咯。于是你就觉得自己赚到了。但实际上，这正是商家的设计，他利用不同价格的组合，引导消费者选择利润更高的方案。再看看手机网络配套，有些人一个月只需要 10GB 的流量，有些人需要 100GB。 如果电信公司向所有人收同样的价格，可能会损失部分的顾客。于是他推出基础版、标准版、高级版，不同价格不同容量，让消费者根据需求自行选择。这也是二级价格歧视，它不像一级价格歧视那样需要知道每位顾客的身份，商家只需要设计不同方案，让消费者自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价格和服务。因此，二级价格歧视在现实生活中比一级价格歧视更常见，也更容易实施。下次如果再看到买越多越便宜、升级版更划算，或是高级会员优惠更多时，不妨想一想，这不只是促销活动，也是一种经济学智慧。
4: 实不相瞒，
6: 爱呀，听了爱，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 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
1: 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你是白色，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
2: 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有聚散。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哎呀，怎么
3: kick 住了，烦啊。怎么啦？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我来帮你吧，那 搞定啦，谢谢你。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嗯。喂，都说不是 kick， 是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4: kick 心啊！哎
3: ，click 什么啊？只要
4: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3: gexim 咯。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通过网络收听
1: iFM， 你可以上网
3: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1: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3: RTM Click
1: 和 iFM
5: 一起说好华语，越听越爱。公益快讯，沙拉越中华总商会。 将在来临的6月27号星期六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位于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冷气礼堂举办环保教素公益工作坊。这场活动将免费开放给120位公众参与，以推广环保教育。

0: 与永续生活理念，用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地球。有兴趣的朋友记得马上报名，详情请联络沙中总秘书处08-242-8815。
1: 关爱健康，热爱生活的你，约定你一起为健康打卡。泰来大学药剂学生协会将在7月5号星期天主办健康乐龄社区健康推广活动，时间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30分，地点位于吉隆坡双威伟乐广场三威 Velocity Mall。现场提供免费的血压、血糖和胆固醇检查，还有药剂咨询、健康讲座以及捐血运动。出席者也能够获得免费礼袋，并参与幸运抽奖。主办方希望通过这项活动提高民众的保健意识，一起提早预防慢性疾病，活得更健康自主。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Taylor's University Pharmacy Student Society TUPSS 脸书专页查询。
2: 有意献血的爱心人士约定你一起献出爱心。第12届全国爱心捐血运动将在6月28号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举行，地点位于巴生 Day One Complex Sugan Pandamaran。主办方希望汇集爱心人士的力量，筹获300包血浆，为社会贡献力量，协助有需要的病患。现场也会提供免费的健康检查。成功捐血的朋友除了有感恩礼袋，首200位还能拿到便利店现金礼券。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Selangor Xiamen Association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010-225-0987 010-225-0987。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Kino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西盟主席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在今天晚上公布西盟在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当中的完整56名候选人名单。候选人宣布仪式将在今天晚上八点在东甲武吉甘密极限公园举行，届时也将完成西盟在本次柔佛州选举当中的全部参选阵容。出席者包括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以及诚信党主席 Dato Sri Mama Sabu 等西盟核心领导层，同时也有广大的支持者和竞选机关出席。父母受促主动加强和子女以及青少年之间的开放式沟通，以协助他们安全应对网络世界的各种风险。通讯和多媒体内容论坛首席执行员 Maliha Mahmood 指出，当今的年轻一代具备高度智能和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因此相比传统的一言堂方式，对话和引导式沟通更有效。他表示，以命令限制孩子使用网络服务往往难以奏效，不仅对现代孩子无效，对过去一代的效果同样有限。世界杯消息，在 H 组比赛当中，佛得角以2-2逼和乌拉圭，佛得角球员齐云边拿射入佛得角第一个世界杯入球。佛得角继第一场比赛和西班牙打成平手，在小组第二轮比赛对乌拉圭再创历史。在 H 组，西班牙暂时以4分排在榜首，乌拉圭凭着比较多的入球压倒佛得角，排名小组第二，沙特阿拉伯则排在榜尾。国际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美国高级外交官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仍然继续进行，美国代表团预计将通宵工作。该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仍然在现场，美国副总统万斯等美国谈判代表一直和伊朗进行会晤和谈判。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内容包括澄清伊朗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令人困惑的信息，并且建立冲突消除机制，以确保海峡保持完全开放。外交官表示，双方讨论了黎巴嫩南部的冲突消除机制以及执行停火协议的问题，双方已经就该核协议的所有要素进行了讨论，并且计划将当天的工作作为未来持续技术会谈的起点。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今天的爱生活呢，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常常觉得会焦虑，会觉得不安，会觉得紧张的话，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一些朋友因此而觉得，诶，我是不是有忧郁症了？我是不是有那个什么样的精神疾病了？今天呢，我们就来摊开来谈谈这个部分，让大家呢深入的理解。敏明邀请的是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到节目中呢，跟大家来剖析什么是焦虑的情绪和焦虑症，他们两者之间的分别在哪里？对于一些可能对自己要求比较高，或者是觉得凡事都要完美为主义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我要提早做好某些东西，或者是我要尽量在这个时间点完成所有东西，而且我的标准都要100分。那么对这些朋友来说，可能在没有办法去完成某个部分的工作，或者是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就会容易觉得焦虑。那么这些焦虑累积起来，会不会让一个人每天紧张兮兮的？特别是他对这个工作要求很高，对自己表现要求很高，很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的话，那也许他常常会觉得焦虑了。那么可能他也会觉得，我是焦虑症吗？要不然我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看看如何分辨这两个部分，那么也从中去看一看，为什么有一些人就是很佛系的，为什么他什么时候都感觉不会紧张的，那为什么有一些人就是很紧张的呢？你看他的动作，听他说话的语气，就觉得他很紧张呢。那稍后我们会聊更多，但是如果朋友们想跟我们交流呢，欢迎你发信息过来啊，011-1701-8289。还有个部分就是，除了听广播，你也可以透过社交媒体来联系我们。那 IFM 稍后呢，会用三个不同的社交平台来给大家做节目直播。这个节目直播听也可以，看也可以，互动也可以啊。你可以选择 TikTok 或者是 YouTube 或者是爱生活脸书，你比较习惯用哪一个呢？还是你还没有接触我们的任何的社交媒体呢？欢迎你发信息给我们，那么我们就会告诉你要怎么接触我们了。这时候先进入急救常识。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林卫健。今天我们要分享关于烧伤与烫伤。烧伤与烫伤的伤处上通常会出现红肿、疼痛或者有水泡。平常大多数的人都会用牙膏、酱油等来处理伤口，这是错误的。油状或膏状物会覆盖伤口，导致温度不能散发，会让伤处更严重。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让伤口散热，我们可以用常温的水来清洗以及散热，只需要大约清洗10分钟即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水泡刺破，刺破水泡会导致细菌感染，也会使伤口变得更严重。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0: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5: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6: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7: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概念呢，就是当我们如果容易觉得紧张和焦虑的话，是不是代表我们就有这个焦虑症了呢？敏敏邀请到临床心理治疗师浩怀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互动，并且呢，让我们更深入的认识焦虑和紧张。浩怀你好。
4: 妹妹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那朋友们一般上呢可以如何去分辨，诶，我到底是一般的普通的焦虑紧张，还是我真的有这个焦虑症了呢？
4: 如果我们要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能先我们可以了解焦虑的这个情绪就是情绪很多人可能会混淆焦虑和害怕的这个情绪的差别。我通常会用一个例子，就是如果在房间你看见有一条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哈，给你带来危险，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
3: 对。
4: 但是如果你说诶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所以焦虑从这边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就是等一下会怎么办未来会怎样，其实它是这样的一个情绪来的。
3: 就等于说如果我家邻居隔壁遭小偷潜进了，偷了一些东西还绑架什么之类的，那我就很害怕，诶，是不是有一天我也会遭到如此不幸，所以我就因此而焦虑了。
4: 对，刚刚明明的这个分享很贴切，因为焦虑的情绪的确和我们的未来有关，也和想法有关，因为是我们有这个想象力嘛，就会在想诶，等一下会怎样，
3: 对，
4: 或是下一个会不会是我。所以但是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诶，你有未来要去准备，你有未来要去预测。所以它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有意义跟有功能的情绪来的。
3: 是不是有一种未雨绸缪的感觉？
4: 对，
3: 比如说我要加强保安啊，我要加锁啦，或者是我放我的那个 CCTV 等等其他的步骤。
4: 对对，包括在工作也好，做父母也好，我们都会担心嘛，诶，要栽培孩子等等啊，准备见客户啊，准备考试这些。当它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那个症了。就是说这个焦虑它变得不一样了。不一样在于比如说可能我们一般的焦虑，我很担心考试，然后这个焦虑驱使我去准备考试，诶，我考完了我就放松了。但是焦虑症的时候，这个焦虑它开始演变成源头没有了，但是它持续，所以我觉得持续性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它不断的在影响你，它无时无刻在影响你的感觉，有点像我们家的一个火警钟，这个 fire alarm。这个 alarm 就是它不断的
3: 在响
4: 啊，这是持续性。然后第二，它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影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要提醒大家可以去看，它是通常带来一些负面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无法好好的去工作了，无法好好的驾驶，无法治理啊。所以我觉得在这边的时候就是可能是焦虑的一些症的一些源头啊，或是一些预兆等等。
3: 也就是说早期我可以很容易找到导致我焦虑的原因就是源自于诶我看了这个报道，或者是我听了一则传闻，或者是我看到发生的一些创伤事件导致我因此而害怕，再加上我焦虑。可是如果焦虑症的部分它是随时随地会发生的，也没有来由的，那我就有可能怀疑或者是把它分辨为也许这个就是我患上焦虑症的开始了。
4: 这是其中一个症状。然后第二我们也发现说这个焦虑你担心的事情它开始不符合现实了。就比如说尽管客观的事实来说一切都很 OK。
3: 对。
4: 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很多大人在工作的时候他们会一直担心自己不够钱。 我要不断的努力挣钱，然后他导致自己不断的工作，然后很疲惫等等。但是你了解他客观事实的话，其实他在经济客观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会发现他不断的担忧这个危机的到来，这个我们也会看，诶，这个焦虑有没有持续影响生活，无时无刻到就是他无法好好的生活。
3: 我再举个例子，如果有个人他一直以来健康都不错，那么由于身边的亲朋戚友或者是其他的比较就是跟他很靠近的人陆续的病倒了，甚至是患上绝症了，他会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也担心，诶，如果发生在我身上会怎么样，或者是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是不是有足够的资源来面对。所以他每天在想的时候，身体一点点的不舒适或者是酸痛肿痒，他就会很紧张。
4: 是这是其中一个我们叫疾病焦虑的一个状态，他们会对身体非常的敏感，可能头昏脑胀，还会在想我头脑会不会有脑瘤啊，我可能上下楼梯心跳会快很正常，还会在想我会不会有心脏病等等，然后其一些症状他们就会每一天反复的检查，我的血压如何，他们会不断的去做身体检查的报告，甚至他们会担心万一这个报告有5%是不准确呢，会不断的做这样的一个报告，最后会被建议来做一个心理的评估，会有这样的一个普遍的现象。
3: 是，所以他可能在任何的一个事项当中让我们紧张，然后开始会焦虑，然后一直在胡思乱想，或者是把很多东西我们投射出来的不断的放大，进而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4: 对，这是几个大家可以去注意，你会发现你越来越控制不了这个焦虑了，反而是他开始控制你的时候，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可以注意的一个状况。
3: 有一些人可能在特定的一个情况底下才会觉得焦虑不安，比如说他进入一个狭小的空间，那比如说他不能搭飞机，因为他觉得空间太小了，又比如说他对一些比较密集又多的那个图案会觉得恐惧，这些也会让他们觉得焦虑不安。这个也是焦虑症的一种吗？
4: 这个不一定是焦虑症的一种，可能有一些时候我们对于特定的这个事情会感觉到不舒服，但是我会注意的是这个事情它会持续影响你吗？或者是说导致你无法搭电梯啊等等，无法
3: 搭飞机啊，
4: 搭飞机等等，通常如果你只是稍微的不舒服，你有足够的应对方法就 OK。但是明明刚刚所分享啊，也是很多个案受到影响的，就是我们讲的幽闭恐惧或恐慌发作类似的症状呢，他们的确是无法搭飞机的。当然刚刚明明所讲的这个症状是其中一个，他们也会搭配其他的情况，比如说他们可能在过去已经曾经有这个恐慌发作的情况，可能无时无刻会有心跳快、呼吸困难的当儿，他们会认为自己的这些身体讯号很危险，所以他不断地去察觉过后呢，焦虑症它另外一个搭配的一个很常见的行为就是逃避，所以我如果无法处理这些焦虑的症状，更好的方式是我不出门、不驾车、不搭飞机，这样焦虑就不会发生了。所以逃避也是其中一个会衍生出来的主题，然后你会发现你生活的范围和自由度会越来越小，你会变得越来越安全，但是可能你的自由也会失去了。
3: 明白，所以这里看到它不单纯是焦虑，恐慌也进来了。
4: 对，
3: 那很多时候听朋友说，可能他在发生这类似的一个精神疾病的困扰的时候，那不只是紧张焦虑，可能他也连带着会有忧郁，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
4: 的确是的，就是忧郁和焦虑很多时候有点像我们讲生理健康的血糖或高血压等等，还有很多时候会同时发生，是因为焦虑如果它变成一个症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焦虑变成你生活的一切，它是很恐怖的，所以自然反应就会逃避嘛，像逃避我不搭飞机、我不出门、不驾车等等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会不做我们本来有兴趣的事情，你可能开始不出门了、不去看戏了、不去 shopping 了等等，所以因为这样的时候，然后你跟很多的兴趣跟你喜欢的人事物都会脱离，因为这样开心的事情无法发生，所以随之而来忧郁的确会产生的。
3: 是，谢谢浩怀在节目第一段呢，让我们的朋友们去辨识何谓普通的我们感到焦虑，或者是我们所谓精神障碍里头的焦虑症，以及其他的像恐慌啊、忧郁啊连带的关系。那稍后回来呢，我们会将会继续聊，如果朋友们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跟我们交流，欢迎大家加发 WhatsApp 过来，0111701-8289。

0: 删掉。
1: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5: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聊这个紧张还有焦虑。有些时候朋友会觉得，我就是很容易紧张和焦虑，可是我发现身边有一些人呢，面对事情的时候都是老神在在的。你说他佛系吗？好像很多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吗？可是他对于一些事情，比如说紧急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影响到他的，他却能够静下心来，然后再想想对策。所以呢，特别的去羡慕这些人。那么是不是因为他们的一些气质呀，还是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啊，还是后天的教育训练练他们可以如此的安定呢？
7: 刚刚所讲的时候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观众朋友你察觉到自己比一般人特别焦虑，我觉得已经是恭喜你已经有第一步，就是你察觉到自己的这个情绪跟别人有些不同。而接下来的确是我们的这个焦虑，容易感受到焦虑的情绪，它有多种的因素，其中一个的确是从性格或个人的倾向有关。的确我们有发现，从性格的分析来说，有一些人可能感受焦虑或者是对某些事情的反应可能会比一般人高，这是其中一个点，他的确有这个性格倾向的部分。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跟个案聊的时候，我说如果你发现你比起其他人比较焦虑的时候，你看一下你的家庭也没有人也会跟你一样。很多时候都是有迹可循的。
8: 对对对。
7: 比如说我自己是一个我自己也是一个容易焦虑跟急躁的人。那我回头看一下，我发现可能我的妈妈也是比较急跟焦虑，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可能原生家庭或者是你后续为生活准备的时候，整个方向会不一样。比如说我自己会很容易为未来做准备，妈妈也会提醒我你要 backup 你的东西，所以会有这样的时候，我就会比一般人可能想比较多一点点，也会这样。然后可能如果我跟妈妈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我也会从她那里学习到很多，所以你就会发现从这个早期的环境个人的性格倾向，到你后期自己建立的生活的模式跟环境，它会一系列的让你这个焦虑的这个特质可能会越来越明显。
6: 也许我们找到原来是受原生家庭其中一方的影响，所以后来变成我也像他那样。可是有些时候当我们往好处想，就像浩怀刚才说的，他给我一个特别的功能，就是我可以提早做计划，未雨绸缪。所以就算是事情发生了，我第一个本来做的应对方式可能来不及应付，那我至少还有一个 plan B，
7: 对，
6: 或者是第三个对策，
7: 对，
6: 不会让我手忙脚乱。所以这些预先准备是好的。问题来了，我们说的是在对策上的一个回应可是情绪上的一个回应呢，比如说有一些人紧张起来，他声音会提高，可能他动作会很急，或者是你跟他相处就觉得很有压力。那如果我们觉察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想要调整的话，可以怎么做呢？
7: 如果要调整的话，回到一个点，就是健康的焦虑它是可以被调整的，就是它是有浮动的，它有点像河流一样，它可以流向大海，然后回顾到河流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当焦虑它变成正的时候呢，就是你发现它是一个海啸来的，所以你是无法控制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发现你的焦虑它不是持续的，它是有流动的话，我觉得也就是说你某种程度上你一定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去调整的焦虑。调整焦虑它很多人可能会说，哎，我能不能透过呼吸啊，或者是一些技巧冥想，我觉得这些都很好，当然还有一个方式可能大家会忽略的，就是环境的转换也能有效的调整你的焦虑的。比如说有一些时候很多人他起床起来，他先不看手机，不看任何的社交媒体的时候，他就好好的为他的植物浇花，然后煮好一个生熟蛋等等，这些都是一些让他生活安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些习惯可能都能调整我们的焦虑的一些情绪。
6: 是，无论是周日或周末，如果你总是一起来就忙着先看你的手机，先搜寻我有错过什么吗，或者是诶等一下突然有的这个突发状况我没有来得及回应的话，那这一些都会让我们一早起来就变得很紧张了。可是如果我们把它设定为诶其实我的工作也没有需要很多马上第一回应的，就算有可能它就是季节性的，那其他时间我可不可以调整说早上起来我先不看手机，就是有一些人是一睁眼就拿手机来滑，因为手机就在旁边，有一些人就后来调整了是把手机放在客厅，那至少我起来上个厕所梳洗完毕我走出去，那也是15分钟到20分钟后的事，那我至少有这15到20分钟的所谓跟自己说我醒来了，感觉还不错，我不急着看手机，带我完成我当下想要完成的，感受活在当下的感觉，我才来开启一天。可以这么调整吗？
7: 可以的，这是其中一个方式啊。当然观众朋友其实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去调，只要你明白那个初衷，就是焦虑的好朋友就是不确定性，就是说如果你的生活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太多的变化或 surprise 的时候呢，其实焦虑会很高了，因为你需要一直为未来做准备，好像很多，所以也就是说你理解了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发现，如果我能增加生活的确定性，其实焦虑感它是能有效的降低。刚刚明明所讲的就是当我起来的时候我确定的是什么，我现在能洗刷，我能做这个事情，而你会发现当我们活在当下的时候，你的视线是比较靠近现在的，而焦虑的话会让你的视线放得很远，你会看未来，所以很多时候你把视线拉靠近一点，就是不去思考暂时不去思考等一下要做什么，而是现在我先洗刷，我先做确定的事情的时候，当你的生活这个确定感有一定的存在，这样的话其实焦虑它可能就会变成的朋友而不是变成的敌人。
6: 我可以把这个确定性就是解释为一个稳定的生活流程吗？
7: 对，或者是你的控制感你能做的事情。
6: OK， 就是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至少可以确保我是完全控制的。
7: 对，
6: 先找回这个控制感，所以我才会有那个安下心来的感觉。
7: 对对，是，就是采取主动的一个方式，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玩手机嘛，就是也会刷这个社交媒体，如果是说你发现你很焦虑的时候，你可以依然是用社交媒体等等，我会蛮鼓励我的个案，就说你不如主动的选一套戏来看，主动的选一个频道来听，这样的话其实你也是采取了一个主动权跟控制感，因为你刷的时候你是不知道什么新闻会来，万一都是让你感到焦虑的新闻也会很紧张，所以你依然可以玩手机，但是你采取主动权选一个视频你喜欢看也是 OK。
6: 对，那如果朋友们你在习惯看一些朋友的留言，无论是你认识的朋友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键盘侠的留言，让你的脾气特别容易浮动或者是暴躁，那你就先把这一些留言搁置一旁，你可以看新闻，可是你要控制自己不要去看这些留言，那么你会觉得你有一个选择权，你选择让自己安定下来安稳下来，而不是随着这些留言心情很波动，这是你的选择，你的可控。
7: 对
6: 那个也是你可以选择的一部分哦。我们祝福大家，这时候先听歌稍再聊。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

0: 队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敏宁邀请来自 Mind 心理学的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到节目中，我们来讨论呢，就是现在大家感觉到的紧张和焦虑，真的是患上焦虑症了吗？我怎么了？我们进一步了解自己。这时候呢，我们延续刚才上一段所说的，有一些朋友他容易被社交媒体影响，不管是一些留言也好，或者是发布的一些文章也好，很容易掀起自己的一个情绪。那有一些人说，就是因为他戳到你了啦，就戳到你的痛点，所以你反应才特别大呀。那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反应呢？所以针对这个部分，我应该怎么去看待呢？
2: 在这边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情绪它的确是我们对这个周遭事实的一个反应嘛。当然在这边如果我们延续刚刚所讲的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情绪啊一直被影响的时候，除了是自己去控制那个情绪以外，其实在环境掌控这个控制感也很重要。所以比如说在社交媒体，因为其实社交媒体那是你的账号，其实你的确是能选择我想要看什么跟不看什么的。
1: 对，
2: 这是一个，甚至你要不要 follow 这个 page 跟不 follow 这个 page， 这是一个，这是我们能控制的。
1: 对，
2: 但是如果你发现你无法控制的，就是很多的留言都在激发起你的一些情绪的时候，我可能会做一个延续的探讨，就会是会不会很多情绪跟这个留言无关，它只是刚刚好让你回想起过去的一些体验，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这个真的是需要个人的一些思考跟探索才会，比如说你会发现你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人的留言让我非常的生气，你也可以或者是很焦虑啊等等啊，看到别人的生活，你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焦虑熟悉吗，或者说这个熟悉的感觉在过去或曾经有没有。可能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留言提醒了我生活我的确有一些焦虑的事情的。比如说你刚刚好看到别人的一个留言，然后你就发现我好像不够钱用，我的经济是有问题，但是其实可能这个是真的是在人生出现了挑战，但是我们逃避去看了，可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的。所以我觉得它很多时候也可能是一个机会去看我们人生是不是有些课题我们还没有去应对或去消化的。但是这个的确需要点时间，然后也需要很多的慈悲和温柔，因为在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时候，很多都是你对或者是我错你对的一个情况，而它可能也会激发起你需要去看待我是不是真的不够好跟做错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探索，很多时候很不好受，因为理解到自己的不足跟我是错的时候需要很多的慈悲心的，要不然你会对这个事情非常的抗拒。
1: 这个慈悲心很多人可能会忽略掉它，因为它就只是陷入在那个责备自己不够好的状态嘛，或者是羡慕别人，或者是觉得嫉妒别人嘛。那如果我们用慈悲的方式来拥抱我们内在的这个受伤的小孩，或者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的小孩，也许我们就有更多的空间去进步了，对吧？
2: 对对对。而很多时候的确这个慈悲心是一个很漫长的人生练习，而我自己在练习的时候，我的确有发现是当你意识到你是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你就会理解到我们终究还是一个人，你会理解到自己的无助，你会理解到在很多事情你没有控制感的时候，反而这个理解到自己有限我觉得会是一个慈悲的一个开始的练习。这个就是我们跟 AI 的差别就 AI 就是可以无限嘛，但是我们回到人是有限的时候，可能你就比较能接纳你是谁，你的 limit 在哪里，可能对这个时候，可能当留言来的时候对啊，我的确是有这个不足，反而这样的时候对于很多事情可能你不会这么的抗拒或焦虑或压力等等。
1: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让朋友们可以觉察到这一点，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引导自己，对吧？如果我们朋友们一向以来的反应就是看到这些留言啦，或者是觉得自己被贬低啦，或者是被比较啦，你会处于那个容易生气动怒是不是焦虑的状态，那么你就可以用像浩怀刚才说的那个方式来回看自己。

0: 对对对，当然，这个是我们讲反省自己、检讨自己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也蛮鼓励不要做太过度哦，因为过度检讨自己也是在过度批评自己。
1: 是，
0: 所以我们也能有另外一个部分去补充，就是你也可以提醒自己说，就是哎，你说我不好，不代表我不够好。
1: 嗯，哦，
0: 就是这可能是你表达一个事情的方式跟批评事情的方式，但是我需不需要把你的这个信息完全放在我身上，我依然有选择的，我依然有选择，当然我可以去选择去思考，或者是说我可以用刚刚那个方式做一个平衡，哦，你觉得我不好，那不一定我不好，
1: 对，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提醒自己，因为有些时候当你全部东西照单全收，好像又觉得自己不是自己了，然后自己真的是很糟糕，然后如果我们可以跳出来想想，其实我也不是像别人说的那么糟糕啦，我有一些用途的，我有一些好处的，我也有优点的，我们尝试平衡一下自己，要不然越活越自卑。
0: 的确需要练习，这是需要练习。如果你真的是在很压力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进入自我批评的这个部分。所以我很常会鼓励说，有点像我们练习左手右手的感觉。你只是用左手是这个反省自己，右手是肯定自己。我觉得这个左手右手一起练习的时候，可能你比较能保护到自己的自我价值。
1: 是，那我们在听节目的朋友陆续的发信息过来了，好多好多，跟我预测的一样。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相关的题目，不管是焦虑也好，或者是忧郁也好，都有很多朋友发信息过来，他的问题范围可以各个年龄层的，我们有更年期的朋友，也有孩子发生焦虑的部分，当然也有一些父母亲观察青少年好像变得不一样了，我们都欢迎大家就发信息来跟我们交流啊。趁着浩怀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会把收到的信息让浩怀选一选看一看，只要是跟我们节目主题相关的，我们都会在下个小时回应大家，让大家来参与讨论。当然如果你是之前一直在听节目的朋友，或者是也有在练习的朋友，你发现你在这么多年来就是审视自己呀，看待自己的一些想法呀，或者是自己在练习当中觉得诶有一些不错的方法，其实我们也欢迎你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告诉我们你的方法啊。那 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在新闻之前呢，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啊，这是我之前在看《逐狱》过后，《逐狱》这部电视剧不是大红吗？然后呢，这个我们所谓的当红的男主，他也在网络上受到高度的关注，同时呢，也被网民们批评为粉底液将军。其实当主持人问他，你是怎么看待这些所谓酸言酸语的呢？他说我取精华，去糟粕就可以了。可见的一个人怎么看待别人，怎么让自己就是不舒服的感受，或者是不利于我们的一些留言，我们可以取决于我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回应。我觉得这个挺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好，我们这首先听歌，下个小时再聊。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你带来国际新闻。首先是世界杯消息，在 H 组比赛当中，佛得角以2-2逼和乌拉圭。佛得角球员齐云边拿射入佛得角第一个世界杯入球。佛得角继第一场比赛和西班牙打成平手，在小组第二轮比赛对乌拉圭再创历史。在 H 组，西班牙暂时以4分排在榜首，乌拉圭凭着比较多的入球压倒佛得角，排名小组第二，沙特阿拉伯则排在榜尾。根据卡塔尔内政部22号消息，位于莱凡角工业城的一家工厂因为技术问题发生爆炸，导致54人受伤，18人失踪。一名参与谈判的美国高级外交官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仍然继续进行，美国代表团预计将通宵工作。该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仍然在现场，美国副总统万斯等美国谈判代表一直和伊朗进行会晤和谈判。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内容包括澄清伊朗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令人困惑的信息，并且建立冲突消除机制，以确保海峡保持完全开放。外交官表示，双方讨论了黎巴嫩南部的冲突消除机制以及执行停火协议的问题。双方已经就核协议的所有要素进行了讨论，并且计划将当天的工作作为未来持续技术会谈的起点。由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伊美谈判前景不容乐观，国际原油期货21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明显走高。截至美东时间21号傍晚6:30，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到每桶 78.14 美元，涨幅是 3.0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到每桶82.30美元，涨幅是2.15%。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报道指出，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在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的磋商，以色列和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报道援引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美国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是以色列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欧洲多个国家在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的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40摄氏度，意大利多个城市持续录得35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气象部门星期天向米兰、佛罗伦斯等8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气象局也向多个地区分别发出红色和橙色高温预警，预告伊比利亚半岛和马略卡岛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上升到超过39度，并且至少持续到本周中期。此外，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且损毁架空电缆，已经调动几千名维修人员监察铁路网络，并且取消最少70班的城际列车。德国部分地区录得38度高温，柏林等东部城市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因为狂风雷暴需要疏散现场观众。哥伦比亚大选第二轮投票正在点票，初步结果显示，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得票略为过半，领先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大约2个百分点。投票在星期天下午4点结束，预计晚上有初步结果。47岁的德拉埃斯普列亚是律师，主张强硬整治治安、大幅削减公开开支等等。至于63岁的塞佩达，长期致力于社会事业，曾经协助推动政府和反政府武装，在2016年签署和平协议。第二轮投票当中，得票最多者当选，新任总统预计8月初宣誓就职。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当一个人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节目前半部呢，我们给大家讲解了何谓焦虑症，或者是何谓一般的焦虑，它是怎么互相影响的？那么朋友们可以怎么做呢？当然你这个时候也吸引到很多朋友发信息过来给我们，想跟我们互动哦。那我们首先呢会邀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也就是临床心理治疗师浩怀，先回应两个跟孩子相关的问题哦。那另外一个呢是孩子比较大的，而我们首先要回应的这一个呢，就是属于孩子还比较小，6岁啊。那么他想要这个孩子呢是即将要在这个毕业典礼上致辞。那么在练习啊几乎是每一天晚上睡前都会哭，因为说不想上台，害怕上台，不要上台可以吗？然后在上学之前也一直说，我待会要问老师看是不是可以不上台。那已经当着孩子的面前和老师讨论过了，如果孩子真的还没有准备好，可以不上台没关系，但是孩子还是会重复一直问，可以不要上台吗？害怕上台吗？这个部分要怎么克服，或者是让孩子感到安心呢？我们这里看看了，那孩子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心理情况底下觉得不安、拒绝或紧张呢？
1: 一个会让孩子紧张的事情，通常是因为他预测到这个未来要做的事情可能超乎于他能控制的一个范围，或是他觉得不安全或危险。所以去帮助这个孩子有几个方向可以考虑的。第一，就是在毕业上台致辞是孩子的想要的事情，还是他是被委任的。因为我可以看到这个6岁的孩子，他不断的在表达他的自主权，他就说我不想上台，但是好像我需要上台的感觉。所以不知道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思考的是，我们能在那个学校的环境下能允许跟尊重孩子的自主权吗？还是是不行的？这个我觉得可以去思考一下。如果是孩子是说不需要的话，我觉得我们也不一定要去帮助他克服这个事情，而反而是在孩子他的优势和他喜欢的地方好好发光，也是其中一个方式。
0: 而且我们也不需要标签孩子这个时候是懦弱，或者是害怕，或者是没有勇气。
1: 对。而第二呢，我有发现孩子已经表达了第一个部分，就是他不想上台。其实我们还能继续让他表达是什么让他不想上台。其实后面有一个部分可能是孩子还没有机会表达他害怕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孩子好好发挥他内心的这个世界。他害怕的是自己会出错吗？还是说他害怕可能朋友会笑他，或者是说他本来就不喜欢上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边有好多讨论的空间。所以如果我们能让孩子好好的命名他的情绪，因为他这边他说的是他的想法，我不想上台，或者是他用哭来表达，但是如果我们能鼓励或引导他用语言的方式当然如果孩子在这个时候他很难说出语言，我们可以给他选择是焦虑吗，是害怕或生气等等的时候，孩子他掌握到了学习情绪的机会。第二，他也理解到我情绪的源头是什么。如果谈完了这些呢，如果我们也可以问孩子，你可以选择不上台，但是你想要尝试吗？如果他想要呢，这时候我们就能可以辅助他怎样去和这个情绪相处。第一，就是要告诉他上台支持第一次很正常，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很焦虑，让他理解到焦虑不是一个很害怕的一个事情，接下来才是方法。方法就比如说就是在家里开始练习然后到这个饭桌大家可以分享类似这样慢慢逐渐的去让他练习。但是我觉得方法都是很后面的。
0: 对，
1: 我觉得让孩子能说出情绪，就算他说完了过后还是不想上，我觉得都 OK。让孩子有一个表达情绪的机会，是一个和情绪相处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来。
0: 所以我们先尊重孩子的意愿，再去探讨 考他为什么不想，背后的一些原因是什么，让他用情绪来命名。
1: 对，
0: 那如果他纯粹只是不够信心，或者是没有方法，这个时候大人给的或者是老师给的建议方法才进来协助他去克服。可是如果从头到尾他都说我不要我不要，我就是不要，我害怕，我现在还不能够应付，当然六岁他可能说不了这些，可是他背后的情绪如果是极度恐惧和害怕的话，我们就尊重孩子而不勉强他，对吧？
1: 对对，因为很担心我们如果在让孩子还没有准备的一个情况下让他去做一件他超乎能力范围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很担心让孩子会产生阴影，跟会担心会有这个创伤的体验等等，因为他感到极度不安全。
0: 嗯，
1: 所以除非孩子很想要，但是他不知如何，我们可以引导这个过程。
0: 是，
1: 但是孩子还小，所以永远有机会，他这一次遇到的是上台，下一次可能是遇到的是要 presentation 啊等等，所以这都是我们能让他学习的一个机会来的。
0: 也许对于这个班上的老师啊，或者是家长来说，孩子能够代表毕业生上台致辞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而且呢就代表在某一方面他被肯定了。可是孩子的亮点有很多，那可能这一次他的亮点不一定是在众人面前表达，他可能有其他的亮点，所以你们才看到他嘛。也许他不是属于舞台型的呢，或者是他还没有准备上舞台呢，这一些我们父母亲跟老师要有更多的耐心去看这个孩子。
1: 我甚至觉得这个孩子说出我不想上台这个词，这个表现其实我可能会肯定他，因为他理解他的 limit 在哪里，
0: 对，
1: 他知道他不想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开始，是可以肯定的。
0: 是，所以我们谢谢这个妈妈发信息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也希望你回去可以多跟孩子聊，让孩子感受到你是一个懂孩子的妈妈，我相信他会从你这边得到更多爱和力量的。好，下一个问题呢，孩子是17岁，那么比较特别的一个状况呢，是他平时不会紧张不会焦虑，甚至看到父母亲要赶啊，或者是匆匆忙忙啊紧张啊，他也会说慢慢来，不要急，慢慢来等等。可是现在碰到一个状况了，就是闪电打雷刮风，他就很紧张，那这一些发出的声音呢会让他觉得我晚上不能一个人睡，我要和我父母一起睡，那平时是没问题的，针对在特殊情况底下孩子才会恐慌这个问题，17岁的青少年呢，浩怀你觉得他可能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引导呢？
1: 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分享的可能会稍微比较复杂一些，就是在于我们听到的一个讯息是他17岁的一个孩子，但是他一遇到可能闪电打雷的这个情况，他可能会需要跟父母在一起啊等等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听起来他的焦虑跟他的年龄可能是不太匹配。就是我们可能一般上17岁的时候可能不太害怕，所以不排除他遇到那个特定情况的时候，他的表现跟他的情绪可能不属于17岁，可能有这样的可能，我只猜测，可能会回到一个他比较小的一个年龄，所以他表现的这个行为来保护自己，就像我们讲的逃避跟保护的这个情况是很正常，但是稍微要担心的是他目前在这个年龄的这个阶段，所以我觉得我们带这个孩子去得到帮助之前既然孩子都愿意跟父母待在一起，也就是说父母是他的安全感的来源，
0: 对，
1: 这是一个，这也就是说父母去启动这个对话是非常好的。我觉得父母可以去探讨的是可以问孩子他这是第一次吗，还是其实他之前已经有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一个事情，会不会是他曾经在某些年龄阶段经历过闪电打雷等等，或是看过某些电影等等，他有一些恐惧的情况，也是一样让孩子先命名他的这个情绪的这个过程。因为很多时候孩子在那状态一切都进入自动化的模式了，我非常的害怕，我心跳很快，然后我就跑去跟父母在一起，但是他无法停下来去思考，我到底是害怕还是焦虑吗？我害怕的是现在还是我，他让我带回到我小时候的一个情况。如果我们能让孩子去命名了这个情绪，说出了原来不是现在的，可能是10岁的我，或8岁的他，让我回到小时候，而父母也发现那个时候的孩子不像17岁，有点像7、8岁，如果我们能还原那个事情已经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了。而接下来我们可以跟孩子去探讨的是根据你对自己的了解，有什么方法能让你冷静的，因为我相信孩子已经17岁，他过去肯定尝试过一些方法，可能有些方法是没有效，有些方法有效，所以这个时候父母也可以分享我曾经也担心过什么，你要不要尝试一下。很多时候在家里的这个支持系统已经足够让孩子减轻这个 症状。但是如果真的不行了，就是你自助方法也不行，父母的支持也不行，我们就可以开始考虑专业的帮助了，临床心理师也好，或辅导员等等。
0: 我有个好奇哦，那如果这真的是他童年里头的一个所谓创伤啊，那为什么他17岁的时候才比较明显？
1: 这个其实有蛮多的理论跟一些概念可以解释啊，有几个情况，其中一个情况是，有些孩子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这个情绪跟察觉性越来越高
0: 啊，
1: 所以很多人会说，为什么现在人好像越来越焦虑？还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越来越焦虑，可能是我们越来越察觉到自己有焦虑的这个情况。
0: OK，
1: 而第二呢，可能在这个时候父母刚刚好有在。所以你发现了这个事情，是因为你刚好是他安全感的来源。当然从一些过去的创伤啊或恐惧的一些经验呢，
0: 对，
1: 的确我们有发现，当一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面对一个他感觉不安全的事情的时候，大脑会压抑这个痛苦或恐惧回忆的，先压抑，因为你在那个年纪可能无法消化这个事情。的确很多时候我们长大到某些成熟的年龄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大脑会很自然的，诶，我终于有这个能力跟空间去消化这个事情。我的确有这样的一个理论去解释，所以很多大人等等他会开始会找我们说 Mr. Gary 我要聊20年前的事情，会有这个情况。
0: 谢谢你浩怀的这个回应，也让我们的朋友有一个特别的想法可以连接过去，跟看一看这些年来我到底对自己压抑了什么。好，这时候先听歌，歌曲之后再聊。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周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好，接下来呢，我们请浩怀来看一看下两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两位朋友呢，因为精神疾病都有在吃着药控制着自己。那像怡保的这位W 呢，他就说因为有焦虑恐慌，所以吃着两种药，可是呢会发现药物的影响吧，每天早上起来呢都没有精神和不安，特别是当车子停在这个红绿灯前边，会觉得特别的明显心慌，而且不晓得要如何面对，这是其中一个。而另外一位朋友呢，新山的这位我们称他为 L 吧，他就说是患上了焦虑，还有已经在服用着镇静剂和血清素。他比较难接受自己要服这个镇静剂，因为怕这个耐药性和依赖性。那么而且最近医生又给他加药量哦，那怎么办呢？有运动的习惯，1星期1次，那面对身体的不适的焦虑而引发更多的焦虑，那血压有飙升，而且恐慌也会发作。好的，两位朋友同时有在服药了，可是依然解决不了他们的一些忧虑的问题，或者是这个担心焦虑的问题。
7: 好，首先先谢谢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因为他们都已经踏出第一步接受这个药物的帮助。那我看到其中一位朋友，他对药物是比较难接受自己在服用，因为担心这个耐药性跟依赖性。我觉得这些担忧都非常的正常的哈，就是首先我想就是肯定就是听众朋友，当你接受药物的时候，要提醒自己的是，当你接受药物不代表你这个人很糟糕，其实它有点像我们身体的感冒，只是这个是焦虑，是情绪的感冒，这是一个。然后当我们在接受药物的时候，有点像你是一辆车，一辆车我们会有踩油跟刹车嘛，但是我们非常焦虑或焦虑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一直脚一直踩油，但是没有机会刹车。
6: 对，
7: 而药物进来的时候，它是暂时性帮你启动那个刹车系统，能让你感到安全，这是一个。所以的确很多药会不会有依赖，其实这个可以跟医生沟通的。医生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希望个案过后是可以独立的 啊，也就是说这个药物帮你踩刹车，其实慢慢接下来就是你成为这个车的主人，你刹车，所以很多时候就有双管齐下的模式，也就是说从除了药物也会有这个自助的方法或是心理辅导等等。当然其中一个我非常建议，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知道的，就是调整呼吸，因为其实身心的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我们有发现如果你焦虑非常紧张的时候，你去注意一下你一分钟的来回呼吸的次数，很多时候会14或15次以上的，所以很多时候只是你静下来腾出空间去主动的调整你呼吸的节奏，所以可能上网大家会看到呼吸4秒啊7秒等等，其实到最后它都是要你掌控回呼吸的节奏，透过控制这个生理的部分也会调整心理的情况的，而这个情况呢其实很多时候也不能太着急，因为很多人会说我呼吸了呀为什么还是焦虑呢，
6: 或者是我越呼吸越紧张呀，
7: 对，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在做这个呼吸技巧的时候他要做得很完美，他会说 Mr. Gary 我看到是要呼吸4秒停7秒8秒等等，我都会告诉他们虽然方法是对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其实对于这个多少秒不需要太执着，你首先要先调整好你的呼吸，就说我是在呼吸的，我能吸跟呼，你先拿好这个控制权，而第二呢也不一定需要算的，你需要做的是专注在你呼气的时候，就是越慢越久越好，其实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是能定时放松，而更重要的是不要等焦虑的时候才来做，让这个放松的呼吸技巧变成你生活的日常习惯，比如说你午餐的时候可以做，起来的时候可以做，或者是刚刚听众朋友说我在停车的时候我会担忧嘛，你 parking 好啊，这些都可以做，当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日常习惯的时候，焦虑的程度可能有机会降低，这是自助的方法，
6: 对，
7: 当然还要注意环境有没有持续给你压力，而很多时候可能是工作方面啊等等，有些时候你发现自助方法不够，药物不够的时候，我会把这个专注力扩大去你的环境跟关系，可能这些都可以去考虑的方向。
6: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主动的去看医生吃药，或者是我们见临床心理治疗师，或者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双管齐下，
7: 对，
6: 这些努力我们都做了，还有一些朋友很努力的去做运动，我们都做了，饮食方面我们也少吃一些让我们会烦躁不安的食物，比如说煎炸的含高咖啡因的我们也不碰了，可是很奇怪我们还是一样，那我们就要看看我们所谓的环境的压力，
7: 对，
6: 它是不是依然存在，
7: 对，
6: 比如说你在一个很高压的很高要求的家庭环境，或者是你在一个我们所谓的比拼很剧烈的职涯环境，这些压力你本来就已经是没有办法去抵抗了，所以如果又要治标又要治本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个考虑的范围扩大嘛，
7: 对，对，是的，当然如果是说你的工作环境本来就是高压容易焦虑的话，这个我们不可能说叫你去辞职，这也不现实，然后我就会说如果我无法控制这个部分呢，我可能会说你午餐时间能做什么，你午餐的时候能做一些放松的情况吗，如果说你说这都无法控制，我就会说这样我就会专注在你下班后的时间，能做一些放松的跟充电的事情，还有你需要去思考一下在人际关系当中有谁会让你容易放松，的确有一些朋友他的特质就是比较佛系一点，就你需要跟他们联系更多，因为我蛮相信透过环境跟人际关系的力量，他可能可以产生一个杠杆的效应，反而自己靠自己自助方法其实很多时候会蛮疲惫，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环境跟下班后的时间会是我非常关注的，
6: 是，那我们谢谢朋友们的这个问题哦，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很努力，可是当情况没有好转反而要加药的时候，那个焦虑就升温了，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多给自己一条出路。 OK， 有一些朋友说运动真的那么有效吗？其实运动的时候会提升我们身体的血清素分泌，它是一个让我们更容易安心的方式之一吗？
7: 其中一个运动，尤其是有氧运动的时候，其实会蛮鼓励的，就是比如说一个星期如果有3天是20分钟以上，然后你持续做4到5个星期呢，我们的确有研究发现，就是好的这个运动它最后带来的效果其实会比起药物 会有同等的效果或更好，但是这是针对比较轻微的，在一些外国的研究，那其实是其中一个。但是我发现它不只是去持续运动，因为我觉得当你运动有这个习惯的时候，你生活其实会产生很多的改变。第一，你需要腾出空间，然后第二，你跟谁一起运动，然后你做的运动是什么，其实这些它可能都会无意中让你的生活的这个压力源降低的。但是也是一样，做任何的方法也好，我们不是把你的焦虑降成零，但是它是有效的减到一个你能控制的范围，你能做回这辆跑车的主人，我能踩油也能刹车的时候，这样你跟焦虑就能做回朋友了。
6: 好，谢谢浩怀的回应。我们下一段回来呢，让朋友们在生活中多一些练习的方法，以面对一些心跳加速啊，或者是发抖呀，或者是紧张的时候一直冒汗呀，我们可以怎么样的，除了刚才你说的那个呼吸法，还有其他的方法，稍后再聊。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好的，接下来爱生活呢，我们请浩怀，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临床心理治疗师，来自 MY 心理学，教大家怎么去应对当我们在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困顿，而这些困顿呢会引起我们紧张、焦虑，更重要的是有些朋友会心跳加速，那么可能手会颤抖，或者是会冒冷汗，或者呢就是不晓得要怎么安放自己的情绪。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呼吸哦，我们先从呼吸给朋友们补充说明，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他很坚持的要问我呼几秒吸几秒，如果做不到的话可能我又因此而焦虑了。
4: 所以在这边做一个补充是的确这个呼几秒吸几秒的确它背后有它的原理的哈，就是你会发现在网上很多的资料都会鼓励你呼气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呼久一点点，所以有所谓的478啦，438等等哈，但是我在这边蛮鼓励的是你不需要去计算，但是你只要呼的时候呼越久越好，但是我会蛮鼓励你呼完过后哈，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稍微休息，就是普通呼吸，然后你才开始慢慢的吸，慢慢的呼，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平时有做的话其实慢慢也能降低焦虑，但是要记得不要有太高的期待，就是我做了一次焦虑就会消失变成零，我们只要比如说能把你的焦虑感从80调到60 60调到40分，其实这些都是一个进步来的。
3: 这样的 okay, 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不需要强求，最重要是你呼吸了让自己觉得舒服。有一些人在紧张的时候或者是很赶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他都是浅呼吸，呼吸很急忘了要深呼吸，也不是说需要我们在运动场所做那种很大力的深呼吸。当然回到日常生活里头，你只要注意到诶，你的呼吸太浅了，那下一次我可以再深一点吗？做得到的话我们就满足，也不用说我们刚开始练习不到位的时候就觉得很气馁，因为无形中那个又会有压力了。
4: 对，
3: 好，这个就是练呼吸的时候的一个秘诀或者是方法。好，下来还有其他方法吗？
4: 下来还有一个，当然就是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也知道，就是那个正念的这个练习。但是我自己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我对冥想我是有建议，但是我自己也是蛮少做。但是我可能会做的是，可能大家也比较容易做的，就是可能靠近冥想的这个概念，就是练习把你的专注力回到你的这个五官的这个感受。这个五官的感受就是你看到、听到、摸到、嗅到，还有味觉等等。
3: 对，
4: 就是很多时候因为焦虑是跟想法很贴近的，就是对于未来的想法很担忧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如果能把焦虑 降低的时候，就是练习你的专注力回到你的五官的感受，比如说你洗澡的时候你能不能感受水的温度，能不能感受自己身体的温度，而你吃饭的时候能不能感受你在这个吃东西的这个食物的味道等等。好，我们有发现如果你能定时练习去专注在你感受的这个部分，你的想法是会降低的。就是比如说我在跟个案进行咨询的时候很焦虑，我就说好，我们一分钟先不说话，我要你感受一下你的双脚在地毯的感觉，去动一下你的脚趾，然后听一下四周围的声音，然后一分钟过后我就问他，哎，你感受到了什么？他就说，哦，你的地毯是粗粗的感觉，哎，我听到冷气的声音，还有时钟的声音。然后我再问他，你有在想什么吗？他讲，哎，没有，哎，我讲恭喜你，你就是做到那个不要想这样多的那个结果。但这个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有逐渐让你的视野拉回到当下，其实也能降低这个焦虑感。当然，其实如果还要再有其他的方法，可能就会进入我们认知跟想法的部分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当有焦虑症状的时候，我们会对于身体的这个讯号会有过度解读的状态。你会认为一点点就会很糟糕，比如说，哎，当我冒冷汗的时候，是不是我的身体有出状况，或者焦虑症又发作？我上下楼梯心跳很快，是不是又开始心脏病或发作？我们会过度解读。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又会产生，所以导致就会产生两个状况，你对你的焦虑或身体感到多一层焦虑，就你害怕焦虑了，这是有很多层的一个情绪状态。所以当这样的时候，你适当的认识，诶，我让自己有不同的解读，比如说，诶，我现在心跳快，哦，是啊，因为刚刚我赶去一个地方，我心跳快是正常的，因为我可能会冒汗是因为这个环境的情况，或者是我只是在想一个事情会冒汗很正常，让自己有不一样的解读，其实是能降低你的焦虑感的。这是其中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用回我刚刚把你的这个专注力回到你的五官，也可以把你的专注力扩散在你的环境，就是，诶，四周围发生什么事情，诶，我在一个餐厅我看到了什么，附近的气氛如何，诶，我在这个交通灯，诶，今天的车辆如何，你是不是都在专注你看到什么。而因为焦虑，尤其是疾病焦虑担心身体症状的人，他们很多的专注力是在内在而缺乏在外在，所以转移你的注意力去外在也是一个好的一个练习来的。
3: 所以如果你家长辈啊，每一次都把这个专注力专注在自己的内在跟疼痛，我们知道年长者他可能因为这样就是身体的关系很少外出，那其实每天固定的带他们去外面，就尽管只是花园走走，或者是附近的公园走走，都能够让他们把这个注意力散发去外在，对吧？
4: 对，或者是说跟一些老朋友打下麻将啊，大家很开心玩一些游戏的时候，最主要是让他的注意力能扩散去外在。因为有的时候老人家他比较痛苦的地方，你叫我不要去焦虑，但是我做什么呢？这个第二个部分需要被填补。这个部分就能让他减低焦虑。
3: 好，谢谢浩怀的讲解，我们稍后继续再聊。
5: 他就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的按钮是。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浦的 power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3: 只要有觉知，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觉知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觉知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今天当我们谈到面对焦虑的状况，我们可以怎么做，刚才呢上一段浩华有跟我们分享了一些方法啊。这时候呢，我们再来看看，如果有某一些固着的想法让我们常常会焦虑的话，紧张的话，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想法。你说、
6: 的确，如果是要调整想法，因为很多时候焦虑的时候，很多时候个案他长期久了焦虑的时候，他会不知道自己在焦虑什么，他就感觉自己在焦虑的一个风暴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时候我会鼓励他们，因为不确定性会增加焦虑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增加确定性，焦虑感会降低。其中一个增加确定性就是你需要去具体化你焦虑的想法，所以你可以静下来拿出一张纸或打开你的手机，问自己我现在最焦虑的事情是什么。有些时候把你那脑里的那个想法投射出来去一张纸张，其实它已经足够让你感到这个焦虑感有降低，就有点像你在一个房间里，你关了灯，然后你就听到老虎的声音，跟你打开灯看到哦，原来这个老虎的声音是来自于收音机的一个概念，所以会改变你跟焦虑之间的关系。而当然第二个方法可以考虑的是，当你看到诶，这个是我非常焦虑的事情，你要去思考的是你有没有尝试要去控制一些你无法控制的事情，而没有去专注到你能控制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把这个做区分，把你的专注力回到我能控制的事情是什么，你就有这个确定性，也能增加你的控制感。这是其中一个方式。
5: 对，
6: 当然还有，如果还要再延伸的话，很多人会说对啊，我知道啊，但是我还是担心这个事情会发生。
5: 对，
6: 这样我也会说，这样你就不要去叫自己不要焦虑，我们就好好的焦虑到最极端的，你就问自己最坏最坏最坏的情况是什么，也要让它具体化出来。然后

0: 比如说，哎，我最担心的是最后我老板会骂我，最后我失去工作。
1: 嗯，
0: 如果这个是最糟的情况，
1: 对，
0: 这样我们就可以思考，如果它真的发生了，确定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1: 嗯，
0: 我们就可以回到一个解决方法的一个理性状态。
1: 嗯，
0: 然后跟大家去思考会发生是什么？
1: 对，
0: 但有这个想法的练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想法具体化了，你也能增加确定感。
1: 嗯，
0: 当然回到很多数据也发现我们担心的事情都很少会发生，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想法上的练习了。
1: 嗯，这种技巧或者是这个练习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它就是我们所谓的定心丸，或者是救命的仙丹。怎么说呢，它在我们很紧张的时候，我们觉得没有办法控制，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方法给拉进来了。而且这些方法就是无论是上一段或这一段浩怀所分享的方法啊，都是平日应该锻炼的，不是你恐慌发作、焦虑发作、紧张发作的时候才来练，那个时候才来练的话，可能你会有多一层焦虑，而是平时就练习，对吧？
0: 对对，有点像驾车一样，我们不可能等那个车飞速很快的时候才刹车，
1: 嗯，
0: 这平时都要练习刹车才 break 的感觉，
1: 嗯，
0: 这样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跟焦虑的关系就会变得比较像朋友一些，因为你习惯他了，
1: 嗯，
0: 你也跟他好好的相处。
1: 嗯，是，所以我们希望在听节目的朋友啊，特别是如果你在前半部错过我们的节目，那听我们的回播，就是我们节目的前半部呢，可以让你更清晰的了解何谓焦虑的一个症状，或者是属于焦虑症。那当然我们有发现朋友们在吃药之余呢，可能也看到那个可以控制焦虑的这个效果，紧张的效果不在。那浩怀也跟大家说了，我们可以怎么样把其他的一些外在环境因素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我们可以做的方法给融合进来，而不是单纯的依靠药物一样东西而已。当然那个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我们也欢迎你重听我们的节目。至于在方法这边呢，我们真的是要练习了。特别提一提的就是练习这个部分，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老师引导我们，是不是会更准确的抓到那个感觉呀？
0: 的确是，因为很多自助方法在网上我们也都能搜寻到，哦，
1: 比如说呼吸法，对吧？
0: 对对，如果有效的都 OK，如果你发现都尝试了都没有效的话，我真的会蛮鼓励去找注册辅导员或临床心理师去探索更多，因为很多时候你现在有一些人他会以为他在处理的是焦虑的这个事情，但是很可能他跟过去的经验有关，过去的创伤有关，过去的恐惧有关，这样可能就会透过一个专业的探索，可能你会看到这个焦虑的来源，可能就能根除。
1: 是非常感谢浩怀今天来到我们的爱生活，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也希望大家呢从生活当中学会锻炼，学会调整自己的想法，学会正视自己的问题，来面对这个焦虑症。那欢迎错过节目的朋友来到我们的 YouTube 平台重听和重看我们的节目了，谢谢你。
0: 好，谢谢。

太多，你说我幼稚不按你的做，我说你不懂，你总是反驳，那我无话可说，等你自圆其说。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12点，萨洛梅西亚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第十五届国会下议院第五季第二次会议今天复会，下议院议长 Tansri Johari Abdul 在部长问答环节开始前通报，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陛下已经预准于今年1月19号到3月3号召开第十五届第五季第一次国会会议期间通过的8项法令。陛下预准的法令包括2025年政府采购法令、2025年移民局修正法令、2026年柔新捷运系统法令等。另外，下议院议长 Tansri Johari Abdul 表示，根据下议院第一次会议后的最新情况和相关考量，拉律国会议员 Dato Sri Hamza Zainuddin 已经从这个月18号起重新担任反对党领袖，任期至2026年5月20号。家长应该与儿童和青少年保持开放沟通，协助他们安全应对网络风险。马来西亚通讯与多媒体内容论坛首席执行官 Mehdiha Mahmud 表示，现在的年轻一代思维敏捷，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因此和他们持续交流及讨论，比单纯采取照我说的做的管教方式更有效。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区一家工厂星期天发生爆炸事故，造成54人受伤，18人失踪，目前救援行动正在进行中。卡塔尔内政部表示，爆炸是由一起技术事故引发，当局目前正全力搜寻失踪人员。拉斯拉凡工业区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枢纽之一，也是卡塔尔重要的能源基地。该地区此前曾在美国伊朗冲突期间受到波及，目前救援行动正在进行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星期一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坚持不懈地斡旋，为结束黎巴嫩战火取得重大进展。阿拉格奇还说，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已经解除，部分被冻结资产获得释放，而且针对伊朗的大型重建与发展计划已经启动。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3: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2: 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0: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0: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IFM 越听越爱，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5: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6: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7: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8: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9: 哎，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8: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10: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7: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0: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起关注周选。
1: 哇，原来是这样的。
2: 哎，女儿，你干嘛？
1: 没什么。
2: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1: 没有没有。
3: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4: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3: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4: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3: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4: 保护自己和家人，
3: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Kino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下午一点。我国和孟加拉国加强合作，寻求解决罗兴亚难民问题。国民服务计划 3.0 达成关键绩效指标。卡塔尔天然气加工厂爆炸，造成至少54人受伤。萨拉姆雷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将通过东协机制加强合作，寻求罗兴亚难民问题的持久解决方案，包括与缅甸当局接洽，共同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人道主义危机。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和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召开联合记者会时说，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都致力于解决两国境内罗兴亚难民的困境。塔里克表示，对在孟加拉国避难的罗兴亚族的困境深表关切，并感谢马来西亚持续支持他们安全、有尊严且持续的被遣返缅甸。此外，首相 Dato Sri Anwar 表示，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的合作有必要拓展至人工智能、能源及半导体等新兴领域，因为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挑战之一。首相指出，尽管投资仍然重要，但双边合作必须超越传统领域，再进一步加强双边贸易和投资，巩固农业等传统领域的同时，拓展至半导体、数码经济、能源以及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稍早前，首相和塔里克举行双边会谈，讨论两国关系进展，并探讨进一步加强在贸易与投资、人力资源管理、半导体、能源、农业和教育等关键领域的合作机会。双方也就共同关切的区域和国际课题进行交流。随后，两国领导人见证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的交换仪式，以及互换关于反恐研究和投资促进与便利的两份照会。塔里克昨晚抵达，应首相 Dato Sri Anwar 邀请，对我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官访。这是塔里克自2026年2月担任孟加拉国总理以来第一次出访。将焦点转向国会，国防部副部长 Art Lee Zahari 指出，国民服务计划 3.0 已经成功达成所有关键绩效指标。他说，学员必须在六项关键要素中达到至少 80% 的目标水平。这些要素包括爱国精神、团结意识、纪律与自我提升、心理素质与备战能力、军事知识以及志愿服务精神。Adli Zahari 在国会下议院部长问答环节时指出，根据影响研究结果，学员在完成训练后，各项关键要素都有所提升，其中军事知识的进步最为显著，从训练前的 56% 上升到训练后的 84%。相关评估通过训练前后问卷调查及影响研究进行，并由马来西亚沙巴大学与马来西亚国防大学联合完成。第十五届国会下议院第五季第二次会议今天复会，下议院议长 Tan Sri Johari Abdul 在部长问答环节开始前通报，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陛下已经预准于今年1月19号到3月3号召开第十五届第五季第一次国会会议期间通过的八项法令。陛下预准的法令包括2025年政府采购法令、2025年移民局修正法令、2026年柔新捷运系统法令等。这次国会下议院会议将从即日起召开至7月16号，为期16天。另外，下议院议长 Tan Sri Johari Abdul 表示，根据下议院第一次会议后的最新情况和相关考量，拉律国会议员 Dato Sri Hamza Zainuddin 已经在这个月18号起重新担任反对党领袖，任期至2026年5月20号。 反贪污委员会已经就霹雳太平动物园三头亚洲象被转移至日本大阪天王寺动物园一事展开调查。反贪会在文稿中指出，目前正向至少四个公共机构收集证据，以查明相关转移程序与审批情况。这些机构包括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霹雳州野生动物及国家公园局、太平市议会和太平动物园。调查重点包括三头大象转移的程序、审批流程以及相关谅解备忘录内容。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国际新闻。坐落在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的关键液化天然气加工厂星期天晚上发生爆炸，造成54人受伤，18人失踪，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路透社报道，卡塔尔内政部声称这起爆炸事故是由技术问题所引发，没有发生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泄漏事件。卡塔尔国际搜救队目前正在和民防部门合作搜寻失踪者。拉斯拉凡工业城是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生产和出口设施所在地。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爆发战争期间曾遭到伊朗袭击，并为此关闭了一段时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星期一在社媒平台 X 发文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坚持不懈地斡旋，为结束黎巴嫩战火取得重大进展。阿拉格奇还说，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已经部分被冻结的资产，而且针对伊朗的大型重建和发展计划已经启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一天发表联合声明说，伊朗和美国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联合声明指出，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另外，高级别委员会已经就伊朗和美国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各方也同意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确保商业船舶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宣布将10间美国实体企业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内。中国商务部表示，这个举动是回应美国将更多企业列入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做法。被列入管控名单内的企业包括航空航天防务承包商艾维奥克斯公司以及军用车辆制造商奥什科什防务公司。另外，中国财政部同时宣布禁止公共采购机构购买46家美国公司的产品。哥伦比亚总统大选结束，获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挺的极右派候选人艾斯普雷亚以略微差距胜选后，第三大城卡利有抗议群众焚烧美国国旗，并与镇暴警察爆发冲突。法新社报道，警察释放催泪瓦斯，试图驱散数以千计的群众，其中有些人不满艾斯普雷亚胜选，持砖块和棍棒表达愤怒。现年47岁的艾斯普雷亚胜选可能有助于改善与华盛顿政府的紧张关系，也延续拉丁美洲右翼候选人相继执政的浪潮。总统当选人艾斯普雷亚在一连串社群媒体贴文中表示，他已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并得到特朗普的祝贺与支持。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和孟加拉国加强合作，寻求解决罗兴亚难民问题。国民服务计划 3.0 达成关键绩效指标。卡塔尔天然气加工厂爆炸，造成至少54人受伤。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全新的一天开始了，不晓得今天的你是以怎么样的心情来迎接自己的一天呢？有些人是能量满满的，有一些人是希望能够啊有个惊喜出现。你要有惊喜，你也必须要有付出，要有努力哦。好啦，那么来到这个时候，我要对你说，欢迎大家留言，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告诉佩莹。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是王力宏的《畅爽开怀》。我想星期一嘛，就是要这样的心情哦，能量满满的哟。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Yeah， 来看球啊，哈哈，也来听球。我想现在大家的话题哦，都是在讨论着看球啦、听球啦、分享啦，然后你自己本身的那个观后感等等啊。那每一天这个时候啊，那我们这边就来跟进一下了啊。今天的这个赛程啊，其实也是很刺激紧张的。凌晨12点呢，就有西班牙对垒沙地阿拉伯，这是 H 组的比赛。那以4-0的成绩啊，西班牙是胜出的。那么 G 组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凌晨3点举行的比利时对垒伊朗，是0-0。那么 H 组的比赛呢，今天早上6点有乌拉圭对垒佛得角，是踢平的，是2-2。那至于 G 组的这个比赛呢，是在今天上午9点进行，纽西兰对垒埃及，就是1-3。那么埃及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啊就看到它是相当积极的啊，就是世界杯 G 组的次轮嘛。非洲劲旅呢，法老军对埃及在先失一球的这个情况之下连进3球，以3-1呢逆转击败了大洋洲的奇异果军团纽西兰，不仅是收获本届赛事首胜啊，更是赢得来队史世界杯首场的胜利。那是时隔了8年呢，重返世界杯舞台，埃及首战比利时已经是几乎改写了历史了。当时他们是率先取得进球的，却被比利时呢这个替补前锋卢卡库呢制造这个乌龙球追平，最终只能够获得1分了。但如果我们往更早期来看的话呢，就是作为非洲传统劲旅啊，埃及是在过去的3次的征战世界杯是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的。那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啊，萨拉赫因为欧冠决赛受伤影响状态，那么最终呢埃及3仗全败垫底出局的。那么这一轮呢，他面对纽西兰，埃及可以说是把握机会来改写历史了。虽然苏尔曼在第15分钟率先为纽西兰破门，但是埃及下半场的展开猛烈的反扑啊，在58分钟、67分钟及82分钟连下3城，上演的这个精彩啊，那非常的精彩。如果你有看的话，当然这场胜利也让埃及创下了多项纪录的。好，这是今天的这个赛事，我们也来给大家预告一下啊，明天的这个赛程如何呢？我国的时间凌晨1点有阿根廷对垒奥地利，在凌晨5点的时候就是法国对垒伊拉克，那早上8点则是挪威对垒塞内加尔，那明天上午11点就有约旦对垒阿尔及利亚。如果是你想观看这个世界杯球赛的话，你可以通过 RTM 的 TVOK MYTV 频道110和 Sukan Plus MYTV 频道111收看，也可以通过 RTM Click 网站或者是下载 RTM Click 应用程序，随时随地的观看世界杯赛事直播。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 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4年1度的足球盛世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3: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2: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3: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2: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3: 跟老板说什么？
2: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4: 4年1度全民看球，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5: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下午1点到2点啊，我要对你说，让大家有机会留言，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那么我这边就帮大家传达了。那么如果是你这个时候想用文字也 OK， 如果你要用声音留言的话，你就要发送到0111701289了。那么当然，大家在留下自己的留言的时候，发过来之前，可能自己可以先啊听一遍，是不是什么讲漏的哈？有什么是需要补充呢？哦，因为有些人呢，可能想到就讲，想到就讲，所以呢，你发进来的这个留言哦，我的意思是那个语音留言啊，两三秒一次，两三秒一次，断断续续的，我听了我也很乱。所以如果你想让就是你的这个留言整齐一些的话，我们是建议大家你提前做好准备，或者是你想好好了你才录，然后接着下来你自己再听一遍，你觉得乱不乱？如果你不觉得乱，你就发过来。当然每个人定义不一样哦，可能有人说我不要，我觉得 OK 啊。哦，你觉得 OK， 我这边觉得不 OK 的话也没有办法播出了啊。好，希望大家在这个部分能够多加的留意啦。那么当然是文字留言的话，就你也可以先检查一遍有没有写错字啊，有没有写漏了什么啊，啊，标点符号有没有在对的地方啊，有时候在不对的地方意思就不一样了哦。等一下我的这个诠释出来可能就会有分别了啊。好，那当然如果是来留言的朋友，哎，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我们没有特别的一个主题了啊，就是让大家可以自由发挥。不过我想刚过去的父亲节，像昨天跟前天啊，身边一些朋友呢，有些都提早庆祝，就星期六或者是星期五的晚上。好，我们也可以说一说你过去的这几天怎么度过啊，然后你怎么跟爸爸庆祝父亲节啊。那如果是你没有回家，你是游子的话，或者你在外工作忙碌得不得了的话，那么你是怎么样来传达你的祝福给你的父亲的呢？欢迎大家留言，等着你的留言。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289 0111701289。我们现在听这首新歌，哇，歌名好长哦，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啊。如果这是你的心里话的话，我建议你，你说出来，你写出来，你就会知道答案就在里头。

欣赏过了这一首慢歌抒情歌曲，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有时候可能大家也可以来一个自我对话，如果你找不到一个信任的人，或者是你觉得说多了别人也不明白的话，那么可以就是用写或者是用说的方式来说出来，就是在我要对你说这边大家都可以随时留言。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夏日，他说佩莹你好，你听到我的名字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天气很热、啊、他说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这么说，我他说好明不明明的夏日、哦、我听了就是大家都觉得挥汗如雨呵呵、哎、我怎么知道我父母亲给我取这个名字啊，我觉得我应该是大热天出生的咯、啊、我看你的留言就觉得很幽默、哦、谢谢你啊，今天的留言让我很开心第一次来留言。那不过在节目中听到别人的留言或者是有时候听到别人的选曲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啊。夏日说其实我是默默在守护的人，那么其实有些时候我也想当一个潜水的听众啊，就是听到是没有来留言，可是佩莹在节目中的分享啊，我都有听到的。那只是有些时候人生嘛，总会有一些些的感触哦。那么今天就来留言给家人吧，因为过去的周末跟家人度过了这个父亲节，那母亲节呢也是一样，这次今年有时间抽空回去的，就感觉诶两个这个父亲跟母亲的这个节日呢，难得可以抽空回家，要好好的跟家人聚一聚。因为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太忙的时候，忙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叫做得空的时候那么就真的是要去制造时间了。所以在自己忙碌的这个节奏中啊，就为了要回乡，所以就提前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把应该要完成的事情都一的完成，终于是完成了，也感觉自己好棒哦因为有时候为了就是要聚一聚嘛，那就是要这样，所以手头上的这个工作呢也必须要做一些提前完成的。虽然你没说你是做什么工作，但是我在想你可能跟我一样是服务业的，对不对？像我们做服务业的，我们也是要提前完成，包括了你来就是回来的时候的点点滴滴的一些事情，你都必须要提早做好的，就比较安心一点点嘛哈。所以夏日就说不管怎么样，就是人嘛，我们无法去预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的确生命是很无常的，但我们能为身边的人做一些什么呢，就是多一些的陪伴，能够的话就跟他们保持联系。虽然有时候孩子一忙起来的时候真的很难跟父母亲定时的保持联系，但是心中只要有对方，适时的联系那是 OK 的。很感谢家人从来就是在这个部分没有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所以可以让自己很自由的飞翔，自由的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谢谢自己的父母亲，很爱他们。今天挑了这首歌《我的好心情》，苏有朋的歌。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欢迎回来，我是佩仪。那今天是不是对你来说是忙碌的星期一呢？因为经过了一个星期，可能过去的两天大家都忙进忙出，那么今天忙什么？忙回工作在工作的这个岗位上啊，一早就出门了。像这位朋友，他是柔师，他说佩仪你好，那今天一早天还没亮就出门了，因为有一些事务要赶，然后有一些部门是要赶在他们开门的时候我要跑第一的，所以就摸黑出门了。那现在已经来到了下午时分了，感觉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累。原本是想，哎呦，那么早起应该会很累哦，想都累了。我说，可是后来，哎，想一想，不是哎，就事情完成了之后，反而自己心里的重担是放下了。那心里有些时候有很多的牵挂，然后有一些的可能自己没有想到的焦虑啦，反正就是会想到说，诶，如果是我在这个部门哦，就是我赶到时候会不会就是有什么状况啦什么的。虽然是说有些时候发出来的念是不太对啦，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这样子的这个小插曲，不过都没有成真，因为今天都顺利的完成了。虽然说我真的是要学习让自己可以从容一些，那即便事情有一些改变不如自己心所想的那么顺遂的话，那么也许这其中的改变也未必是坏事。所以从这些反反复复可能会出现自己脑海中或者那个画面的出现的时候，就会告诉自己喊停。因为以前呢就是不会喊停的，就是一直一直让它播啊播啊播的。可是后来接触到配音的节目之后啊，知道其实我们其实与其说你去改变别人，不如说你先把自己先安顿好，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嘛。所以慢慢的调试，诶，慢慢融入在生活中的时候不觉得那么压力。因为人嘛，一说到改变是很怕的哦，离开这个舒适区很担心，有很多的不适应啊等等的。但是后来慢慢的潜移默化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他已经悄悄的在改变了。今天挑的这首歌曲是要送给爸妈的，不管是父亲节母亲节都好，不是这一天的到来我都很爱很爱很爱你们。柔师选的这首歌是李荣浩所唱的爸爸妈妈。如果你要留言，也欢迎你这个时候来参与我们的留言哦。

荣浩的这首歌曲《爸爸妈妈》。接下来这位匿名的朋友，他有话想说，他说我觉得真的是说得很对，我们不要只是等到父亲节或者是母亲节的时候才对父母亲好，其实每一天都是父亲节，每一天都是母亲节，必须是这样的。当然这个节日这么久以来他其实扮演的角色就是提醒我们可能你有多久没有就可以回去陪陪你的家人啦等等的。所以在节目中听到其他人的留言的时候，的确他说可以感受得到那一种就是追听的，就是听其他人的留言也像是听着故事，从小到大喜欢听故事。他说我以为只有我这样而已，其实原来身边的人大家喜欢听故事的，那么就听着别人的经历啊等等了，有些时候回想起来换着是我会怎样，那或者有些时候自己也对应上了，就是对咯，我也是会这么想咯大家如果有一些共鸣，所以你看就会产生一些朋友，可能彼此不认识，但是在听到他的留言之后你就会想要给他一个回应你不要这么难过，那我其实也是这样子走过来的等等，大家要相互的给予爱。但是虽然有些时候说你要一个很难过的人叫他不要那么难过，那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很失意的你跟他说你要加油那也是很难的事情，因为觉得我已经足够加油了。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给一份关怀，给一份关心，然后就可能说一说自己曾经有的一些挫败的经历等等，我觉得有些时候这样的分享还挺受用的。那就是在我不晓得在什么时候你会在听着这个节目或者你接触到这个节目，但是有些时候我看到一些朋友来留言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其实大家都有默默在听的，可能两个礼拜后再把信息发送过来跟我说那天你讲了什么就像这位匿名朋友所说的，他说我有时候有空我就会发信息过来，就像今天是一个礼拜一个星期的开始嘛，所以今天当然要抱持一颗感恩的心每天都要这样，今天更不例外的。谢谢父母亲在我的生命中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发挥的空间跟机会。我不是选父母亲之类的歌曲，但是我想选这一首是我爸妈都喜欢的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关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 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

Fi TV 用户仅需五十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七十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杰伦的新歌《谁稀罕》，摇滚歌曲来到下午1:55啦，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这位也是匿名的朋友，他说：“佩音你好，最近啊去海边走了一趟回来，觉得自己真的是太渺小了，真的人有些时候要去找一个地方释放自己的那种内心的感受跟呐喊出来，你会感觉天连海，海连天，那么宽广的一个范围里头，自己只是一个渺小的人物啊。今天要送一首歌给小小的自己，井柏然的《小小的我》。小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财政部长 Dr. Sri Anwar Ibrahim 在和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说，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已经同意必须杜绝剥削和虐待外籍劳工的行为，同时两国需要建立更透明与公平的聘雇制度。另外，塔里克指出，孟加拉国已经要求马来西亚考虑增聘更多孟加拉籍劳工，并尽快重新开放劳动力市场。经济部长 Abdul Nasrullah Mohamad Nasir 表示，马来西亚仍然可以通过供应链调整、企业成本分摊以及政府的政策举措，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贸易中断所带来的影响，从而减轻成本上涨对国内商品价格的压力。他说，作为开放型经济体，马来西亚无法完全避免外部冲击，但政府将持续密切监测局势，并通过及早干预措施加强风险管控。高等教育部正加大力度加强政府大学与产业界之间的联系，以提高国家科研成果的商业化率，这仍然是当前创新生态系统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政府强调以影响力为导向的研究方式，确保科研成果能够转化为经济价值，并为产业发展带来实际效益。菲律宾中部莱特省塔克洛班市一所高中今天上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五人受伤。菲律宾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案发后，警方成功逮捕一名涉案嫌疑人，目前针对另一名在逃嫌犯的追捕行动仍在进行中，案件的具体经过和作案动机还在调查中。为保障校园及周边地区的安全，当局已经增派警力在学校及附近区域部署，确保学生和社区居民的安全。俄罗斯当局表示，首都莫斯科今天清晨击落将近60架乌克兰无人机，机场航班也一度暂停起降。上个星期，乌克兰才刚攻击该市的唯一炼油厂。俄罗斯指出，在上个星期的这一波攻势中，防空系统击落近200架无人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深陷，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嫉妒。我们经常看到，在工作当中有一类人非常有能力，他能够担任别人所不能担任的角色，他被上司重视，但是呢，在办公室往往会被孤立。我们也能看到一家聚会在一起，那个有能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总是负担很多家庭花销，总是请客，但是呢，得不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尊重和善待。其他人总是认为这个人是应该请客的。我们还能看到，都是做生意，生意不好的那家总是对生意好的敌视对待，更有甚者想方设法搞垮对方，不让对方好过。穆圣院主福安之曾经告诫我们说，你们不要互相仇视，互相妒忌，互相图谋，互相作对，你们都是真主的仆人，是兄弟。又说，嫉妒像火吞食柴火一样，吞掉一切善功。生活中，我们逃不掉同行之间的妒忌，同学之间的妒忌，邻里之间的妒忌。有的嫉妒别人身居要位，有权有势，有的嫉妒别人家境富裕，生活愉快，有的嫉妒别人知识渊博，才华出众，有的嫉妒别人家庭和睦，儿女孝顺，还有的嫉妒别人儿孙满堂，后继有人。纵观以上种种现象，不外乎名利二字，其最终目的就是妄想真主给予别人的恩惠失去，而自己拥有，不管这适不适合自己。他只会想，只要别人有的我也要有，我要更好的。这种狭隘、消极、自私自利的思想，如不加以克制改正，势必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伊斯兰的正道，走上恶魔伊布利斯的道路。因为他们不理解，你说真主啊，国权的主啊，你要把国权赏赐给谁就赏赐给谁，你要把国权从谁手中夺去就从谁手中夺去，你要使谁尊贵就使谁尊贵，你要使谁卑贱就使谁卑贱，福利只有你掌握，你对于万事却是全能的，古兰经第三章26节。所有的给养来自于主，也只有造物主才有资格分配他的给养。真主以人为大地的代志者，给人以不同的恩典，人各有所长，并在这个世界上肩负着不同的命令，人各有所长，并在这个世界上肩负着不同的使命。只要我们按照正确的道路坚持不懈的奋发向上，一定能实现我们崇高的理想。俗语说，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不要把自己的局限于个人小小的天地中，而要抛开个人的名利得失，以穆斯林大众的事业为重。如果做到这一点，那还有什么嫉妒而言呢？我们作为有正信、有追求、有理想的穆斯林，更应该发扬伊斯兰的优良传统，抛弃不符合伊斯兰教义、教法和社会文明的嫉妒思想，虚心地向他人学习，以获得真主的喜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平安喜乐。我是萨拉崔，
0: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深陷，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哇哦！
3: 哎，女儿，
2: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
3: 啊？
2: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啊。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嗨，你好，我是佩莹，来到下午两点到三点啊，爱从自己开始啊。我想啊，除了工作，有些人就是比较长时间是留在家里的。那么留在家里，可能你会忙着做一些家务啊，或者是忙着处理一些自己可能在工作以外啊，就必须要比较长时间完成的。所以长时间待在家的话，宅在家的话，其实也是一种享受哈。那不过我想啊，长时间宅在家的话，有一些可能你已经自创了一些秘方啊，我所谓的秘方就是我们常看到一些居家小秘方啊，或者是你养成了一个喜好，你喜欢种植这个小植物等等，你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那你比较喜欢种植的是哪一类的植物呢？那么其实哦，有些人是这么说的，那你啊，如果是不太会种植物的话，你担心自己三两天都忘记给它浇水的话呢，我跟你说，你种仙人掌吧。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形容啊，我身边有不少朋友都会这么说的，所以我就在想，哈，仙人掌真的那么容易护养吗？如你所说，它真的没有难度吗？那如果你是种植仙人掌达人的话，你有你的心得，来，大家可以说一说。但如果你也赞同，对，我觉得仙人掌真的超容易种的，超容易照顾的，那它有多容易？容易也要有容易的条件啊，对不对？那总要有一些是符合它生长的，符合它就是可以寿命延长多一点。虽然有些人说啊，它的生命力很强的啦，的确它的生命力比起其他的植物来说，它其实还挺坚韧的。但是如果你再小心的呵护多一些，多用心的对待它一些的话，我相信它会长出更美的花给你看。好，大家不妨来聊一聊啊，你认不认同仙人掌真的那么容易种吗？那么容易护养吗？然后你爱种的是哪一些植物呢？家里啊，花花草草啊，留在家里的时候啊，给自己打造一个小花园，那其实也是不错的一种享受啊，是一种消遣。有时候在跟朋友聊起的时候啊，他都会跟我说，佩莹，你好像没有来过我的家哦，你来看一看，你看我的家，其实我有一个小花园哦，你最近当了园丁哈。他说没有关系啦，就是为了自己的家，然后周遭啊一些空地啊都可以种一种自己喜欢的，然后布置一下，超有成就感的。来，今天在节目中就等你来分享你的成就感吧。因为我想爱从自己开始哦，我们在就是呵护自己的同时，我们也呵护身边的，不管是这个小植物都好，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作风，欢迎你告诉我。等你，等我，我等你啊，等你的留言。欢迎你登入我们 FM 的社交平台来看我们的现况直播，然后你也可以在这边留言，或者是你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 011-1701-8289。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是的，说到仙人掌啊，有人说它是最容易护养的一种啊，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赞同呢？其实仙人掌啊，它也有它必须要活下来的条件。如果是你没有就是好好的去照顾他的这个需求的话，其实他再怎么容易护养啊，他也会跟你说拜拜的时候的。那么也欢迎大家留言跟我说，其实爱种的这个植物啊，除了仙人掌，你也种了什么植物呢？三位匿名的朋友就拍了照片来给我看，水仙花，喜欢种花，因为看了心花怒放。而且以前工作的时候啊，就是多数时间都是往公司跑，所以他说只要能够养活自己就已经很好了，就不敢种太多的植物，怕自己没有时间去照顾。后来现在退休了，当然没有说完全退下了，但是留在家里的时间也比较多了，于是就比较会腾出时间，比较有时间去看这些花花草草啦。看到这些美丽的花朵绽放的时候，自己超有成就感，想这个就是我的成绩，所以我要让它开得更美的话，那我就会再努力多一些。现在种的最多的就是水仙花。哎呀，这位朋友也是没有说名字哦，拍了一张就是家里的这个小花园，有好多的向日葵耶。哦，向日葵给人感觉就是很阳光哦，漂亮耶，你的向日葵超大的，还是因为你使用了这个摄像镜头是特别调过的呢？我看到你种的这个向日葵是好像是那种超大型的哦。好，那再来 Mary Dan 就说，我喜欢仙人掌，很喜欢，可是我不会种。那我有去看过啊，就是在外头看过，觉得很美啊，就把它拍下来。那其实刚才说嘛，有人讲你再怎么不会种，你去种仙人掌肯定是 OK 的，就试一试嘛。虽然我说不要小看它，这个我有保留了啊。OK， 这位朋友说，我呢，我种其他植物还 OK 的，反而我种仙人掌啊，多肉植物哦，种十颗死十颗。为什么会这样呢？喜欢种呢，会开美美的花花草草的。对，因为不同的品种的仙人掌，它其实都会有比较不一样的面貌了哈。我这样讲，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详细的说。然后也想知道怎么种这个仙人掌跟多肉植物不死的秘诀呢？其实我想你更要厘清的是，你种的那一种方式，跟它再怎么要怎么洗怎么容易种都好，它也是有它的那个条件所在。那你不能就放在那边不管啊。虽然有些人说哎呀它很容易种的啦啊，但是再怎么容易种， OK， 你先厘清一个部分哈。仙人掌它是生活在沙漠中的一种植物，所以它要光，它也喜欢光。那长时间的光照是可以加速它成长的。那如果你要它长得好，你就要找一个长时间能够接受到光照的位置，阳台其实是不错的选择。像我之前朋友他是在室内种的可能现在说哈，这样啊，这样我不室内就不能种仙人掌了吗？可以取我这位朋友的一个做法哈，就是他有特别的光照啦，不是说有光就可以了他在室内呢，他就把它就是放置在一个就是有这个玻璃镜框保护着它的一个空间，然后呢它是有光照的啊，就是说不会让它在那边让它自生自灭。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就会种十颗死十颗了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先要看你的这个室内是怎么样，你的这个阳台怎么样，它都迎着阳光嘛。所以阳台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是室内，你放在室内，可是你又没有让光来照着它的话呢，其实是真的会让它就是越来越不想活下去的。所以最首要的条件大家一定要记得，它要有足够的光它才能够生存的。当然除了光，仙人掌也需要水分，回头来我们再跟大家说这个部分哈。多久要浇水一次呢？如果不能每一天浇水的人，是不是可以种仙人掌呢？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你的秘诀，仙人掌真的那么容易护养吗？等你的留言。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而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谷的新歌《透明伞》出现在下午2:34，谢谢大家的分享。其实你们拍的照片或者是影片都非常的漂亮，但是也别忘了可以文字分享你们的种植的心得哦。谢谢大家在我下午的这个时分啊，就可以赏花，哎，欣赏你们种植的这个小植物。像这是八珠八侠的庄望啊，他说我比较喜欢种富贵花，也的确很漂亮啊，这个富贵花的颜色，一看到富贵花就想起了要过年了。那其实花开哦，是真的是让人十分有成就感跟开心的。但是嘉颖的德才则是说，仙人掌啊不会种诶，真的十颗死十一颗，诶，你可以跟刚才那位做朋友了。他说我知道怎么种胡姬花、富贵花啊，这样高贵花呢我就知道怎么去处理，可是仙人掌我真的不知道它要什么哈。嘿，那我就来告诉你们吧，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除了它要有充足的光照，因为它跟一般的这个小植物呢不太一样，那有些可能不能照太长的时间，但是它就是要比较长时间来光照的，所以你摆放它的这个位置很关键啊。那刚才说除了光呢，那充足的这个水分也是仙人掌快速生长开花的必备条件。那我们说有些人说啊，那要浇水啊，那浇水的话呢，如果是两天忘记浇水，第三天浇水可以的吗？那其实你浇水的时候也是有秘诀的，就是你在给仙人掌浇水，你要根据季节、气候、地域跟环境来进行。你记住这个浇水法哈，就是宁干勿湿，干透浇透啊。举个例子呢，你可以用手摸一摸，或者是用那个木签插进这个土壤，大约是3厘米深处。当这个土壤呢，你感觉到它完全干透的时候，你才可以浇水。那么在浇水的时候，也必须将这个土壤彻底的浇透的。怎么说呢？就是你要浇到那个多余的水哈，它是从那个花层的底部孔流出来为止，是不是很特别啊？有时候想，哎呦，浇太多了，我不要这样多水。可是仙人掌它就是要这样，那也因为这样，它不需要每一天都浇水的。你用一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方式，用手摸或者用木签插进这个土壤呢，这是最简单的判断它是不是需要浇水的时候。所以仙人掌呢，它你说它容易种吗？其实还挺容易的，比起其他的小植物来说。可是如果你读懂它的这个所谓的它的那个必要的条件的时候呢，你更加的能够掌握让它生存下去的一个秘诀。当然修剪也必须要的啊，它因为它像花这样，它必须要修剪多余的茎节。所以当你看到它参差不齐的时候，会影响到它的这个造型，然后也会担心这个多余长出来的这个茎节呢会争夺它的养分啊，所以你就需要进行修剪啦，根据整体的树形的特点修剪掉长势不好的细弱老化的这个茎节，然后呢让养分就是留给主茎节，让它的长势可以更快一些。那么当然仙人掌也有开花的时候的，那么当你看到开花的时候，就是相信你就是验收成果的时候了，终于开花了。但是如果它不开花的话，你也别担心，因为其实一般的仙人掌哦，它要种植到一定的年龄，就是你要养到一定的年龄啦，大概3到5年以上它才会开花的。那当然有一些品种是比较容易开花的，回头来再跟大家分享呢。

听的这首歌曲也很喜气洋洋哦，因为刚才我看了那个富贵花之后啊，也刚好我今天挑选的歌曲有这一首歌曲，所以我觉得真的很适合跟大家分享。讲到花嘛，那大家就开开心心的聊这个花。那当然其实有人问其实仙人掌啊，它是需要施肥的吗？其实仙人掌嘛，你说它容易种，当然是不是也包括不用施肥呢？还是要有适量的施肥的哦，但是你要懂它要什么，因为在磷啊或者是钾的这个元素含量高的这个肥料的部分，它是能够强健植物根系，促进花芽分化的。所以你在施肥前，你要确保你的盆土是干燥的，那每个月施肥大概1到2次就可以了。那至于说比较容易开花的仙人掌啊，比较常见的品种啦，比如说玉翁啊、白檀啊等等品种比较容易开花，而不同品种的那个仙人掌的花期也不一样，一般持续呢就是3天左右，那甚至有一些它是夜晚开花白天凋谢的。那至于凋谢之后要怎么处理呢？就让它这样吗？不可以哦。那如果是花期后呢，你又讲求这个养护的话，其实能够让你的这个仙人掌长得更好看的。那要做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用干净的剪刀将枯萎的花苞剪除，然后防止腐烂还有这个消耗不必要的养分。如果你打算自行培育的话，你可以在它开花的时候用那个棉花棒来沾取那个花粉进行人工授粉就可以了。谢谢大家的照片很漂亮，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所种的这个小植物叫什么名字呢？太多的名字了，对吧？你种，所以你懂，你要告诉我，把信息发送过来，让我看一看吧。011-1701-8289。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刘宇宁《天心》。

谢谢大家的分享，你们所种植的花都是有图为证的，没想到我们那么多的高手哈哈哈，聊到种花种仙人掌的时候比较少数人是种仙人掌的，但是花的这个高手在这边也非常的多哈。有啦，仙人掌有大概几个啦，那现在听完之后是不是赶快去尝试一下种一种这个仙人掌呢？好，那这是文良港的 IV， 他说他喜欢种花，他说容易种啊，不需要太多水，那至于这个浇水也不会死，他说没有浇水也不会死，然后只要有足够的阳光就自己会开花了。你发送过来的照片有几张都是仙人掌诶，那当然也有花朵的这个照片了哈，谢谢你的分享。那开出来的这个花朵啊，真的是色彩缤纷的。然后阿芬赖呢，他就说佩莹你好，平时喜欢种花种菜，然后最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有几颗都是开花结果的，有黄梨啊、羊角豆啊、富贵花等等都开得很漂亮。诶，再努力一些哦，到新年的时候我相信到你家拜年的人都会看得很开心有些人会种那个步步高升，像这位朋友没有写名字就发了这个照片过来给我看。嗯，对，其实新年的时候嘛，步步高升也是我们华人的一种传统，然后摆设在家里的我可以说它是植物吧哈。那当然你也要护养啊，那么才会步步高升啊。那至于说到仙人掌嘛哈，仙人掌的确它是多肉植物，但是多肉植物不一定只有仙人掌而已。那么仙人掌呢，它是需要特别的照顾吗？也不完全要特别照顾，但是基本上你大概施肥的那个次数不用太多，然后浇水的次数刚才也跟大家说啦，你要怎么去判断哎呦我要浇水了没啊，怎么样啊，看来看去它又不会说话，你自己没有答案，用刚才我说的方式摸一摸，或者用这个木签插入这个土壤，看一看这个土呢是不是干了，如果干了的话你就可以浇水了。那么当然就它的这个休眠期哦，它其实有休眠期的，你要睡觉它也是要休息的哈。在炎夏的时候呢就是高温休眠，然后寒冬的时候也是休眠的。那不过在马来西亚来说基本上都还好啦。那么大家平常呢就是你可以选一个就是你的阳台是最佳的置放的，让它可以照得到光啊，这个地方就 OK 了。那么当然你在换盆之后啊，你可以再继续种。

其实刚刚换盆的这个仙人掌呢，它的根系其实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所以你要耐心的等一等，等待几个月再开始施肥。那要注意的就是施肥的时候，如果你不小心将这个液体肥滴在仙人掌的那个球体上的话，你要马上用清水把它清理干净，以免灼伤了它的肉质筋，所以它也有它比较脆弱的地方。那只要是稍微的多加留意呢，这个需要多光的植物啊，其实还挺不难的。那只要大家多加的留心，多加的留意一下呢，我相信种在家里的这个仙人掌很快就会开花了。好，那么今天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我们下一个小时就有绝配拼盘了哈。如果喜欢听方言歌啊、闽南语啊、潮语啊、客语啊、粤语歌曲、海南语啊、福州语啦，都留守着下一个小时的绝配拼盘。这首歌代表我的心情，谢谢你们的用心，让我看了照片、看了影片之后心花怒放。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补贴柴油价格从七月起调降到每公升2 ringgit 10 cents 的这项措施，证明昌宁政府落实的经济改革和针对性的补贴措施开始为人民带来直接利益。首相属沙巴及沙拉越事务部长大杜穆斯塔法萨木说，这项通过 MyCard 身份证落实的针对性补贴措施，不仅确保补贴惠及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人民，也有助遏制长期以来削弱我国补贴制度的漏洞和走私活动。政府将从7月1号起通过公共服务局推出更具有竞争力的服务计划，吸引现有执法人员加入边境管制和保护机构。机构总监 Dato Sri Muhammad Suhaili Muhammad Zain 说，这项目的在于吸引现有执法人员加入的特别配套，包括每年可享有两次加薪，额外200 ringgit 津贴，同时保留工龄和加班津贴。台湾从星期一开始启动为期5天的军事演习，国防部表示一直持续到星期五的立即战备备战操演，是年度计划联合行动训练的一部分。演习目的是训练各部队在战斗时的快速部署和应变能力，使军人熟悉作战实践和战场环境。澳洲星期一签署了一项价值25亿澳元或相等于18亿美元的创纪录协议，向加拿大出口先进的超视距雷达防御系统。澳洲政府表示，这是澳洲首次向国外出售先进雷达技术。下来关注世界杯消息，埃及队在星期天的 G 组第二轮比赛中以3-1胜纽西兰，赢得了队史世界杯首胜，并有望首次晋级淘汰赛。早前受伤的巴西球星内马尔目前已从小腿伤势中恢复，预料可以在本届世界杯出战，参与对战苏格兰。内马尔之前缺席前两场比赛，但在星期天首次随全队完成完整训练。内马尔之前没有随队前往费城参加星期五对阵海地的比赛。星期五和星期六他都进行了单独训练，其中包括面对球门的终结练习。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浩伦新写的一首歌，听着这首粤语版的现代爱情故事的时候，让你联想到的是什么歌呢？对啊，小虎队也有一首叫你一声 My Love， 但是他们唱的是华语版的。那这个粤语版的呢，现代爱情故事是张智霖跟许秋怡所唱的版本。那我想进入我们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最后一个小时的绝配拼盘啊，刨去了这些让人耳熟能详的歌曲，如果你会唱或者是你有听过有一些共鸣的话，你也可以发送你的一些记忆过来所谓的记忆就是你把它画成文字啦，那发送过来让我知道啊，大家可以来一个交流。那么当然我想啊，在这些方言歌曲的栏目中，有一些歌手他的确是会唱挺多方言的歌曲，或者是在风格方面也做了多样化的尝试同一首歌但是不同的歌手演绎的时候，你就会听到那个他的特质已经出来了。比如像哈林，在歌坛上的哈林可以算是相当愿意尝试百变的男歌手。那么他当然也是主持人，然后他也是一名演员嘛。那多栖艺人的他，在吸取了不同的那个经验跟心得之后，他都会把它赋予在他的这个歌声中。比如说像他演绎一些比较抒情的歌曲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哇，投注在他的那个抒情的歌声中。但是如果是听他唱一些比较有律动感的歌曲的时候，他也是可以让大家跳起来的。那么我不晓得大家比较喜欢听他唱比较抒情的歌曲，还是比较活泼式的歌曲呢？华语歌吗？还是闽南语歌曲呢？今天我挑了这一首歌曲啊，我们来听一听。我想很多时候一个人他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多面貌啊，其实跟他的成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然后他怎么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演绎这一首歌曲呢？那其实也跟他可能小时候都是听京剧长大有关的。他曾经说，三岁的时候他已经是有记忆的了，每一天早上啊，他从被窝里头啊就听到妈妈在外面吊嗓子。然后十岁的时候他是在家里听京剧的，那连古老的流行音乐元素啊等等呢他都尝试过。后来他就开始跟同学之间有共同的话题，是因为他听英语歌了，听西洋音乐啊，然后买唱片啦，过后自己开始学习起吉他，先是弹出唱片里听到的东西，然后又了解了一些这些音乐背景等等啊，所以促成了今天的他是这个面貌的。那今天我挑了他演绎的这一首闽南语歌曲，那这首歌很多歌手都有演绎过，但是交给哈林唱的时候，我就大概可以联想到他呈现出来的画面会是怎样的。果然就是跟我所想的那个画面是一样的，相当那种歌舞式的那种方式来呈现这一首歌啊。进入下午时间了，如果这个时候你想要提一提神的话不一定要喝咖啡，听歌也是一种选择。锁定欧高呀，我们来听一听哈林的版本，锁定 IFM。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2: let's go.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哈？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这首客家歌是台湾歌手徐世慧所演绎的版本，他里头有唱到是简单也是不简单啊，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简单不简单。那这张专辑也曾经获得第33届的金曲奖的提名，就是最佳客语歌手奖。他其实主要就是以那种美式的乡村乐作为一个发想，而发展出客家乡村流行乐的个人风格，然后把他的人生观都写在歌曲里头了。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一股清流，然后再加上其实客家歌，流行客家歌在市面上呢，相对比起来跟华语歌比起来说，它其实也没那么多，所以如果是有不错的好歌的话，我都会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好，接下来有许冠杰的歌声，好久没听到的歌，半斤八两。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3: IFM 越听越爱，
4: 等被孤单懒散，
5: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6: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5: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是什么？是这一部剧吗？《笑看风云》，这是同名的一部剧哈，这是 TVB 那个时候的同名台庆剧，叫《笑看风云》的主题曲，表达了人对就是这个笑哈，对人生的起落、豁达开朗的一种态度啊。那么郑少秋把这首歌曲啊演绎得那么的扣人心弦，到现在哦，大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相信都还是有同样的共鸣的，是吧？方言歌曲的绝配拼盘，今天送上了不同方言的歌曲，听过了刚才粤语歌曲，接下来这也是粤语歌，可是这个曲风还有歌者演绎的风格都不一样了，这个是比较巧妙的多了，俏皮了一些，珍妮所演绎的《世界真细小》。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1: 多么想也是总空想，如何物色你没印象。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首清音所演绎的歌曲《一阵风一阵雨》。下节目之前给大家送上另外一首方言歌曲啊，《几郎虽几行》，这是一首对唱歌 Selina 跟萧煌奇所唱的。好，那么今天《爱从自己开始》就此打住啦，我们约定在明天中午12点《爱从自己开始》再见，拜拜。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4点，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致力于全面落实国防合作谅解备忘录，以扩大在军事科学、技术专长和国防工业的战略合作。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和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肯定两国在国防合作长期以来的良好关系，这种关系以定期的高层军事互访、人员培训计划和友好海军港口访问为基础。两国领导人承诺全面落实签署国防合作谅解备忘录，以扩大在军事科学、技术专长和国防工业伙伴关系方面的战略合作。国会卫生特别遴选委员会主席Suhaizan Kaya 指出，如果不采取有效干预措施，马来西亚精神健康问题造成的成本及经济负担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253亿 ringgit。 他说，该预测证明精神健康问题已经不再只是临床问题，而是直接影响国家生产力与社会经济的问题。最新的数据显示，成年人的忧郁症病例呈上升趋势，从2019年的 2.3% 上升至2023年的 4.6%。政府正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依据现有法律起诉滥用技术的相关人士，另一方面制定人工智能治理法案，以完善监管框架。数码部长 Gobind Singh Deol 表示，这一举措是为了加强技术生命周期的预防与问责机制，并及早管控深度伪造、合成内容及身份篡改等高风险技术带来的风险。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这一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表示，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跨领域心理学专家陈国祥博士谈疗愈经济，
4: 跟着我们的生活模式的转变，它就逐渐的形成了。第一呢，整个科技这么发达，资讯爆满，你的脑可以承受得来吗？第二个呢，就是在疫情的时间，很多人第一次停下脚步，原来我不懂得面对自己。第三呢，就是因为 social media 这么发达，之前我们只是跟邻居比，跟我们身边的朋友比，可是现在你跟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比，你会有那种贬值的概念。是之前我们在享受着生活，没有注意到除了身体，可是你有做你的
5: 心灵检查，
4: 对吗？我们都没有做到，所以说这几年才开始卖课程啦，卖产品啦，卖服务啦，都跟这个疗愈有很大的关系。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We are ready to。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Let's go, let's go。
5: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 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周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2: Kinohimitsu
3: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下午5点，我国和孟加拉国同意必须杜绝剥削和虐待外劳的行为。政府大学和产业界加强联系，致力推动国家科研成果商业化。菲律宾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3死5伤。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r. Sri Anwar Ibrahim 在和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说，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已经同意必须杜绝剥削和虐待外籍劳工的行为，同时两国需要建立更透明与公平的聘雇制度。另外，塔里克指出，孟加拉国已经要求马来西亚考虑增聘更多孟加拉籍劳工，并尽快重新开放劳动力市场。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致力于全面落实国防合作谅解备忘录，以扩大在军事科学、技术专长和国防工业的战略合作。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和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肯定两国在国防合作长期以来的良好关系，这种关系以定期的高层军事互访、人员培训计划和友好海军港口访问为基础。两国领导人承诺全面落实签署国防合作谅解备忘录，以扩大在军事科学、技术专长和国防工业伙伴关系方面的战略合作。经济部长 Abmal Nasrullah Mohamad Nasir 表示，马来西亚仍然可以通过供应链调整、企业成本分摊以及政府的政策措施，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贸易中断所带来的影响，从而减轻成本上涨对国内商品价格的压力。他说，作为开放型经济体，马来西亚无法完全避免外部冲击，但政府将持续密切监测局势，并通过及早干预措施加强风险管控。高等教育部正加大力度加强政府大学与产业界之间的联系，以提高国家科研成果的商业化率。这仍然是当前创新生态系统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高等教育部长 Dr. S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政府强调以影响力为导向的研究方式，确保科研成果能够转化为经济价值，并为产业发展带来实际效益。政府正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依据现有法律起诉滥用技术的相关人士，另一方面制定人工智能治理法案，以完善监管框架。数码部长 Gobind Singh 表示，这项举措是为了加强技术全生命周期的预防与问责机制，并及早管控深度伪造、合成内容及身份篡改等高风险技术带来的风险。国会卫生特别遴选委员会主席苏海赞凯亚指出，如果不采取有效干预措施，马来西亚精神健康问题造成的成本及经济负担预计到了2030年将达到253亿ringgit。他说，该预测证明精神健康问题已经不再只是临床问题，而是直接影响国家生产力与社会经济的问题。最新的数据显示，成年人的忧郁症病例呈上升趋势，从2019年的 2.3% 于2023年上升到 4.6%。 补贴柴油价格从7月起调降到每公升 2 ringgit 实现的这项措施，证明昌明政府落实的经济改革和针对性的补贴措施开始为人民带来直接利益。 首相属沙巴及沙拉越事务部长他的穆斯塔法·萨穆说，这一项通过 MyCat 身份证落实的针对性补贴措施，不仅确保补贴惠及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人民，也有助遏制长期以来削弱我国补贴制度的漏洞和走私活动。政府将从7月1号起通过公共服务局推出更具有竞争力的服务计划，吸引现有执法人员加入边境管制和保护机构。机构总监 Dato Sri Muhammad Suhaili Muhammad Zain 说，这项目的在于吸引现有执法人员加入的特别配套，包括每年可享有两次加薪、额外200 ringgit 津贴，同时保留工龄和加班津贴。他表示，这是至目前为寻求调任到边境管制和保护机构的现有执法人员所提供的最佳服务方案。
3: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4: 国际消息：菲律宾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五人受伤。枪击案是在今天上午发生在菲律宾中部莱特省塔克洛班市的一所高中。警方在发布的声明中说，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案发后，警方成功逮捕了一名涉案嫌疑人，目前仍在追捕另一名在逃嫌犯。当局还在调查案件的具体经过和作案动机。为保障校园及周边地区的安全，当局已经增加部署在学校及附近区域的警力，确保学生和社区居民的安全。韩国军方谴责朝鲜在韩朝军事分界线以北地区一带设置障碍物的行为，公然违反朝鲜战争停战协定。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星期一发布立场文件，声称韩国军方将与联合国军司令部保持紧密合作，持续采取应对措施。据了解，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所提及的障碍物是指朝鲜在军事分界线临近地区设置的铁栅栏。缅甸当局永久停用了疑似和网络赌博有关的143409张 SIM 卡。据报道，从去年3月到今年5月之间，这些 SIM 卡被永久撤销，原因是他们发送了和网络赌博有关的大量信息。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21号表示，这一轮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上升到1003宗，累计死亡病例达254宗。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患者康复，另外有365人正在隔离或住院治疗。与此同时，全国接触者追踪率只有 58%，明显低于卫生部门设定的95%目标。有关部门正在加大接触者追踪及调查力度，强化社区宣传动员，并提升病例收治和检测能力。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这一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表示，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俄罗斯当局表示，首都莫斯科今天清晨击落将近60架乌克兰无人机，机场航班也一度暂停起降。上个星期，乌克兰才刚攻击该市的唯一炼油厂。俄罗斯指出，在上个星期的这一波攻势中，防空系统击落近200架无人机，这是2022年2月俄罗斯军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针对莫斯科规模最大的空袭之一。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和孟加拉国同意必须杜绝剥削和虐待外劳的行为。政府、大学和产业界加强联系，致力推动国家科研成果商业化。菲律宾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三死五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2: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6: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6: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6: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6: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阿里巴巴集团的智能骨干阿里云宣布，在马来西亚柔佛州正式启用全新公共云区域。文告指出，该地区已经设有两座全新的数据中心，是为了满足马来西亚对云服务及人工智能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随着柔佛地区的启用，阿里云在我国的数据中心总数已经达到五座，标志着该公司在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布局。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快速发展，公共云区域已经成为数码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简单来说，公共云区域是云服务供应商在特定地理位置部署的一组数据中心，用于向企业、政府机构及个人用户提供云计算服务。每个云地区通常由多个可用区组成，而每个可用区则包含一个或多个独立数据中心，以确保系统稳定运行及具备灾难恢复能力。设立公共云区域最大的优势在于让数据和应用服务更接近用户，从而降低网络延迟，提升访问速度及系统可靠性。此外，许多国家和企业也有数据主权要求，希望重要数据储存在本国境内，因此本地的云区域能够满足监管与安全需求。近年来，马来西亚积极发展数码基础设施，吸引多家国际科技巨头投资建设公共云区域，这不仅能够吸引更多高价值数码投资，也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云计算及数据经济发展，进一步提升马来西亚在东南亚数字经济版图中的竞争力。总的来说，公共云区域不仅是数据中心的集合，更是支撑数码经济、人工智能创新和国家数码转型的重要基础设施。其发展水平也反映一个国家在全球数字竞争中的实力与潜力。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重播。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刘宇宁《天心》。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mm。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7: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6: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6: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7: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8: IFM 星期一到五
9: 下午5点
10: 无所事事。
11: 5:19了，你好，我是JC进程。
12: 你好，我是 YY。
11: 哎，今天怎么会有 YY 的声音呢？
12: 因为今天你的搭档去了哪里呢？
11: 哎，当然呢，今天呢，是因为我们全新的一个星期啊，而我们不管是爱下班聊天下啊，还是早安爱上线呢，都是由我们的组合啊来给大家呈现的，所以呢，偶尔开开会开到一些惊喜。今天的惊喜呢，就是 YY 啦。
12: 是，今天的惊喜就是两个字母组合的搭档，
11: 老少配。你是全电台最年轻的吗？
12: 但你也不是全电台最年长的吧？
11: 哎，不是最啦，但是是其中一个。好，那今天我们两位呢，在这边啊，就陪伴大家一直到8点钟啊。从5点钟开始呢，我们有这个无所事事，然后呢，一直到6点钟，我们关心国内的新闻，还有7点钟呢，今天有国际料理啊，就跟廖朝杰博士。但呢，先来提提吧哈，就是我们昨天是父亲节嘛？
12: 是啊，是你的节日。啊、
11: 对，6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天，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会晒出自己的父亲。
12: 嗯，
11: 其实你也写了一篇文，
12: 嗯，
11: 是公开的吗？
12: 是
11: 公开的哈。
12: 对，
11: 所以我可以提一提。
12: 可以可以。
11: 就是你说，其实你的父亲已经离开了嘛？
12: 对，
11: 所以已经是10年的事情。
12: 对，就这么刚好，今年是第10年
11: 啊。所以你对他其实有一定的印象吧？因为你才20多岁嘛，
12: 是，
11: 所以也有10多年的印象。嗯、所以你的父亲有没有吸烟？
12: 没有，我的父亲是一个没有吸烟也不喝酒，然后就是我觉得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的
11: 哦。因为我父亲以前有，就是他刚出来吉隆坡打拼的时候，可能那个行业大家多少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这样子啊、哦、那后来呢，因为年纪渐长了啊、妈妈一直劝，然后可能也因为也有孙了，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戒掉了。可能很多人对爸爸的那个印象，像我自己本身，我对我父亲是有一点点，就是有时候会闻到他的那个
12: 烟味
11: 、就是他的衣服也好，或他的毛巾也好，那个烟味虽然不好闻，但是它是一种
12: 父亲的味道。
11: 对，它是一种父亲的味道。真的，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可能就是叔叔啊，还是哪一个长辈啊，这样。
12: 他是我嫌弃的味道。哎呀，是有，的确是有。
11: 但是你会认得出就是他。
12: 对，就是他们一接近你就知道哦，或者是他们要到我们的家来拜访时就会知道哦，即将要闻到这个味道，
11: 某人要来了这样子。
12: 对。
11: OK， 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呢？当然不是要特别就是讲父亲还是什么，是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卫生部部长 Dr. Zulkifli 呢，就趁着昨天是父亲节，就提醒所有的爸爸们啊，如果有吸烟的话呢，要戒烟啦。因为呢，作为家庭支柱，父亲的身体健康就是对家人最好的礼物。当然呢，他也呼吁，如果有这个吸烟的习惯的话，可以通过人工智能 Chera 这个虚拟伙伴呢来达到戒烟的目标。因为呢他觉得能够给予家庭妻子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确保身体健康。那身体健康当然就是要远离任何不良的习惯，包括吸烟啊、喝酒啊，或者是赌博啊。其实虽然赌博跟健康生理健康没有直接的关系，对对对，但是吸烟呢就是生理健康的嘛。
12: 那当然他也说在3月15号推出 Ella 这个人工智能之后呢，已经有17412次的寻求戒烟服务相关的信息以及支持的用户互动，平均呢每天会有258次的互动，所以看起来还是蛮多人，他们其实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
11: 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就通过Zoom Quick平台就是获得一些戒烟的资源，因为我们都知道，哎呀，你能够自己戒烟，你可能今天就不会那么的纠结了，所以通常是要有一些外力的帮助。好，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你有没有劝过别人戒烟？可能家中的长辈呀，或者是朋友啊，还是陌生人呐？你有吗？
12: 我觉得你劝陌生人，你不是劝他戒烟，你只是请他可不可以不要在现在抽烟吗？
11: 也
12: 你很难过去跟陌生人说，你可以这一辈子都不要抽烟吗？
11: 如果是有的话，我也欢迎你说一说，因为我觉得他是第一步了。对，就是你跟别人说不要抽烟，哪怕那个不要是短暂的，你现在不要，还是啊，你未来都不要是最好。那你有这个经验吗？
12: 我自己没有，因为我很怂，就是我
11: 胆小鬼。
12: 对你敢
11: 跟我一样？但是我有跟我有委婉的跟家中的长辈说过，因为我的叔叔就是我父亲的弟弟他单身，那他就来我们家，然后就会住一段时间，就会跟我两个小朋友玩。那小朋友看到叔公哇，很亲切这样子。可是因为他有这个吸烟的习惯，所以我们就只能够透过小朋友，那赶快去叫叔公不要吸烟就是你跟他说你讨厌这个味道之类的。
12: 我之前呢，就是我没有办法直接的告诉他这件事，但是我会用行动来表达。
11: 如何如何？
12: 就是换位置啊，或者是他开始抽烟之后，我就会挪到更远的地方去。
11: 可是这个如果他不醒目不发现的话，他也不是一个明确的暗示，对吧？
12: 对，他就不是
11: 明确的提示，是吧？
12: 因为家人就是我们算是小辈嘛，小辈很难去和长辈说这件事，他们就只会跟你说你不懂的啦，我们抽了这么多年不抽的话会很不舒服啊之类的。
11: 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啦，很难的啦，好啦，一步一步来啦啊，就是甚至呢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有一句名言，他就你每次叫他少抽一点啦，不要抽啦，他就会讲什么，他说好啦好啦好啦，这个最后一包啦。然后你下一次看到他还是在吸。
12: 因为你的这个最后一包是无限补充吗？
11: 对对对对，他可能就是会给你其他的理由，反正他也没有心要把这件事情戒掉了哈。好，大家来说一说，你有没有试过提出这个说法，就是劝戒别人不要吸烟啊，或者是有没有成功帮助别人戒烟的经历？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0111701289，把你的文字或语音信息 WhatsApp 进来给我们。通常这个课题呢就要播这首歌曲了，林忆莲没有人抽烟。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无所事事。
0: 请问你的家里有没有吸烟的朋友呢？昨天是父亲节啊，有些人呢对父亲的印象啊，就是哇，当年呢，这个吸烟的味道啊，或者是看他很忧郁，在吸烟压力很大的那个模样或那个背影，当然我们不是鼓励，只是说。我们难免身边会有这样的家人，
1: 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种刻板印象？为什么是父亲节就要劝戒烟？不可以在母亲节劝戒烟吗？
0: 那你就要问卫生部部长啊，卫生部部长讲的啊，我是根据他讲的话延伸讨论啊。当然，我觉得在数据来讲呢，吸烟的男性绝对大大比女性多啊、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呢，就是对症下药了啊，就是针对性的向所有已经当父亲的男性，其实你是不是当父亲都好，如果能够的话就远离烟草产品吧啊。这位朋友呢他要匿名啊，他说他20多岁到30多岁的时候呢是有吸烟，因为他的父亲本身就爱吸烟。中学的时候呢爸爸会弄脏地板，也劝过对方，生气过，依然呢我行我素。结果呢自己当了烟民之后呢发现呢有没有要戒烟是靠自己的，别人劝是不管用的啊。那个时候呢他是说他因为怀孕，而父亲是因为心脏病才戒烟的啊，所以他觉得别人劝是劝不了的，你要自己觉醒这样子啦。
1: 嗯，那 Mary 说的这个案例就非常像是证明了刚才这位听众所说的，他说他的爸爸不吸烟，但是他的弟弟是有吸烟的，怎么说他都不听，他也没办法。他说自己的顾客啊和工人也有吸烟这样子的习惯，曾经去和他们说过，他们就说会听会少吸烟，但是他觉得很难啦、毕竟他们都已经习惯了，
0: 他们就应付应付而已
1: 了、OK 好的好的。
0: 是，那这位芙蓉的朋友呢他说他没有劝戒过别人吸烟，他也跟 YY 一样哈，只会用表达反感的方式啊，譬如在餐厅啊就坐远一点。他80多岁的老爸曾经也是烟民，几年前呢就中了这个新冠肺炎不知不觉就戒烟了啊，真是奇迹啊。
1: 嗯，那这位朋友呢是古晋的国风，他就说以前他记得曾经在网上流传着一个图，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他就说如果你不抽烟，存下来的钱在好几年后就可以买一个房子，于是他就把
0: 买跑车之类的，
1: 对，他就把这张图发给了这些烟民朋友们，结果到了最后人家就说你也没有抽烟但你也没有房子、
0: 对，你的跑车嘞
1: 所以最后他就
0: 对对对，网络上是有这样的说法，
1: 好好好，那就不要理他们算了算了，说不听的。
0: 是是是，这位呢是雪兰儿的舒怡，他说他的姐夫呢跟他讲过一句话，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啊，确实烟民呢有很多这些什么俚语啊俗语这样子啊，所以他说他也是劝戒失败啊。
1: 嗯，那这位朋友呢是太平的荣俊，他就说自己呢身为教育工作者，曾经是透过学生跟家长说要戒烟啊。
0: 我觉得
1: 很难嘞。
0: 没有，我觉得孩子是一个很有效的，
1: 真的吗？
0: 方法，对，因为很多父母亲就是因为孩子出现就觉得哇，那个我现在责任重大了啊，他就当下会有那个动力，或者是爷爷奶奶哦，因为抱孙了，就如果孙真的是在他面前跟他说很臭，我不喜欢，
1: 或者是他的孩子跟他说，如果你要抱你的孙，就不可以抽烟。
0: 对对对对对，我有听过一些朋友是这样子跟他的父母亲讲的，就是一般上是可能就是女婿跟
1: 就是岳父吗，
0: 岳父岳母，对对对，或者的话就是媳妇跟
1: 家
0: 公家
1: 婆
0: 讲，这样子呢就是比较没有压力啦，因为自己的孩子讲可能也就不听。
1: 是，那他就说哦，可是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闻到烟味，那可能对方就会迫于一些压力，觉得
0: 对对对
1: 啊，我就是要跟我的孙子在一起啊。
0: 然后就有朋友告诉我，他的父母亲真的会跟，就是哪怕真的要抱孩子，他会去洗澡。
1: 嗯，
0: 然后洗澡出来，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真的完完全全戒掉，但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动力啦。
1: 你看八猪八侠的刘先生就想了一句话来回复舒怡的姐夫，他说饭后一根烟早点见神仙
0: 哎呀，你以为吸烟的人不懂吗但是他们可能就是还没有遇到健康的状况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没有那个动力啦。沙巴的言才就是说，劝人戒烟啊，两方都要有耐心和爱心，尤其呢劝的人语气要温柔一点，爱心多一点，耐心多坚持一下。他父亲呢就是很好的例子，以前呢吸烟吸得很凶，他妈妈呢就不耐烦，就说啊不要一直抽啦等等，最后呢他爸成功戒是因为没有说为什么，但是他的妈妈就被贴上妻管严的标签。
1: 嗯，
0: 就是 就是可能
1: 就是你要管他，就是其实你是为了他的健康好。
0: 对对对对，可是就造成你会被贴上一个标签，你很凶啊、都不允许自己的另一半有自己的吸烟权利之类的。
1: 但是外人怎么说是外人，就是他又不会去负责这位他的丈夫的健康啊。
0: 我问你啦，如果另一半有这个习惯的话、你会你还是会接受他吗？
1: 你有听过一句话吗？不要找一个抽烟的人然后劝他戒烟，而是要找一个直接不抽烟的人。如果你不抽烟，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另一半抽烟，那你就不要去找一个人然后试图改变他。
0: 你有听过另外一句话吗？
1: 没有。
0: 就是如果一个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没有吸烟，后来他吸烟了，你就觉得他罪大恶极。可是如果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是吸烟的，然后他为了你戒烟，你就觉得他浪漫知己。那到底是谁比较好呢？你知道吗？
1: 所以就是说，
0: 就好人变坏还是坏人变好比较得宠这样子？
1: 但是你也不能说吸烟的人是坏人啦。
0: 就有坏习惯啊。
1: 对，他有了这个坏习惯、那这时候他们就是说，那为什么他和你在一起之后就吸烟呢？
0: 他有他的理由这样子。我有看过我的一个同学，因为他喜欢上了一个男孩，那个男孩呢有吸烟的习惯。但是他说他很感动，因为呢，那个男孩要抽烟的时候都会去很远，然后只要看到女朋友来了，他就直接把烟灭掉，我就觉得这个感动有点奇怪，你知道吗？
1: 不是戒了，
0: 对对对，就是当然
1: 我知道了，他觉得他至少是很贴心的，他知道我不想要让你受到影响，
0: 也许他心中有这个计划，要慢慢一步一步，就是
1: 戒
0: 掉这个，他一开始做不到了。我们看一下还有哪一些朋友们的信息。北海的这个观赖呢，他就说，朋友啊、为了自己，为了你关心的家人，不妨从自己开始啊、慢慢的减少烟量，给自己一个机会，不容易，但是为了健康，一切都值得的，加油。
1: 那这位朋友是 Pin， 他就说呢，自己家隔壁呢就有一些朋友啊，可能是邻居吧，喜欢在车房抽烟，而每次呢他闻到烟的味道，就会把镜子给关上。那对方呢，如果心情好，就会自动的啊到外面去抽烟，也是像我这样子，就是用一些行动来抗议，
0: 是厌恶这样子，然后就表达，你这样影响到我。因为我觉得，如果他在意身边的人的那个感受，或者他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他可能还会做一些事情。可是有些人可能完全不在意，就觉得啊，这个又是合法的嘛，对不对？是我的权利。所以有时候啊，要做一个好人，也还真的不容易，要为对方着想。其实有时候呢，也会得到不好的回应。阿杜有这首歌曲《烂好人》。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州广播局那边也有自己的采访团队吗？
1: 结构来讲是一样的，这里也有新闻的团队，自己的 DJ，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幕后 technical 的工作人员，我们有自己的公关部、市场管理部，可是人数就缩小很多，结构是一样的。大的州就比较大型，比如讲沙劳越和沙巴就比较大型一点，而且他们有其他 local 的 radio station， 比如讲梅里又有广播局，槟都路也有。吉兰丹我们用的语言就是比较吉兰丹式的国语来传达，
0: 感觉比较亲密一点。主要就是也要让大家了解一下马来西亚不同的州属，其实他们也有很独特的文化。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吉兰丹州广播局局长，也是 RTM 国语电视新闻前主播 Ivan Du。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公益快讯。
4: 有意献血的爱心人士约定你一起献出爱心。第十二届全国爱心捐税运动将在6月28号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举行，地点位于巴生 Day One Complex Sugan Pandamaran。主办方希望汇集爱心人士的力量，筹获300包麝香，为社会贡献力量，协助有需要的病患。现场也会提供免费的健康检查。成功捐血的朋友除了有感恩礼袋，首200位还能拿到便利店现金礼券。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Selangor Xiamen Association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010-225-0987 010-225-0987。
5: 沙拉越中华总商会将在来临的6月27号星期六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位于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冷气礼堂举办环保酵素公益工作坊。这场活动将免费开放给120位公众参与，以推广环保教育与永续生活理念，用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地球。有兴趣的朋友记得马上报名，详情请联络沙中总秘书处08-242-8815。
6: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7: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6: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7: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6: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8: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9: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10: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11: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12: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11: 更要守住你的家。
13: 有一句话确实是这么说的哈，你只要不赌你就是赢啊，因为你没有把钱输掉，没有把钱赔出去。这句话呢我觉得还是成立的啊，尤其是在这个世界杯的期间。所以请大家，你可以看球，你可以踢球，但千万不要赌球。但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来关心一下哈，世界杯进行的如何啊，回顾一下小组赛的状况。今天清晨凌晨第一场的比赛呢是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那西班牙呢以4-0算是痛在这个沙特阿拉伯了。第二场比赛呢是比利时和伊朗，最后是0-0握手言和。而乌拉圭跟福德角这个比赛呢让人看得津津有味啊，双方呢是以2-2打成平手的，也让福德角再一次获得大家的掌声，就觉得他们挡住了强队的一个攻势。最后的一场比赛呢是纽西兰对埃及，那么最后呢埃及是以3-1拿下胜利。
14: 同时也和大家预告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程，在明天的凌晨1点会有 J 组的阿根廷以及奥地利的小组赛，凌晨5点

0: 我发进来的语音信息哈，这是来自四里街的吴先生，听听他怎么说。Hello，
1: 主持人，我今年72岁，我50岁的时候，医生跟我讲不可以抽烟了，因为已经我抽到差不多有40多年了，我50多岁的时候才戒烟啊，因为医生说不能再抽了，很危险了啊，再抽下去命可能要丢了啊，我才没有抽。差不多58岁的时候我没有抽烟，一共抽了差不多45年啊，才小小的10多岁就抽了。
0: 啊，所以什么呢？
2: 有心不算迟。
0: 对，故事告诉你两件事：第一是年纪再大也可以
2: 戒烟
0: 啊，不是说哎呀都几十年了，已经那么大了就算了。第二呢，就是烟龄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关键。当然你说啊，吸烟久了那个习惯很难戒掉，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但是像这位吴先生都做得到，你也应该也可以做得到。
2: 第三件事就是医生讲的话比较多人听，
0: 可能要搭配这个健康报告有
2: 没
0: 有？对对对。OK OK。好，另外一位呢，这是要匿名的朋友哈，他发了一段信息进来，他说呢，他家人呢因为吸烟而中了肺癌，好像后期都蛮辛苦的。
3: 最后照顾他，比佛他去世的那一段时间，家人辛苦，他更辛苦。劝大家都戒烟吧，每一天烧一根也是很好。总之就是减少吸烟。
0: 我听到他说每一天烧一根，
2: 他说每一天少一根
0: 啊。OK OK， 好，加油加油。另外呢，这位是3522，他说呢，他的父亲是个重度吸烟者啊，一天不少过2包，但现在比较少啦。有骂过，也有劝过，但是他才发现呢，吸烟成为了烟民的一部分，要戒，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与其责备，他的想法是，不如和他一起共度难关。
2: 这位朋友是沙巴的恩敏，他就说曾经有劝过自己喜欢的人戒烟，但不知道要怎么劝，所以就开始学抽烟。那就说从此以后那个人就不在自己的面前抽烟了。后来他知道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所以就不再劝了，因为他发现戒烟真的要很大的意志力。
0: 我们只能够说
2: 这个牺牲有点大，
0: 每个人的案例都独特，我们尽可能不要去评价别人经历的事情，就像我们不会去评价你为什么吸烟，然后你为什么但是有时候呢，我们电影看过很多这样的剧情，对不对啊？我要证明给他看是可以戒掉
2: 的，
0: 然后我就先进去然后再出来。我记得我看过一部电影也是这样的，就是好像是一个女生要证明给她的男朋友看，毒品是可以戒的，结果就染上毒瘾，结果是没有成功的。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要用以身试法的方法，因为这风险有点高，
2: 你不知道后面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
0: 对对，而且呢，烟这种东西就是一根都不要试了啊，不要觉得啊，我试试一下。所以这个给大家自己去斟酌一下。这位朋友呢是风宽，他说40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呢，他的另一半也是吸烟一族。有一次回娘家，有一句话就让他把烟丢掉了，就是他的大哥问他吸烟吗，他就说吸不吸都可以，然后他的外甥就说就是有咯啊，结果他就没有吸了，就是可能被小孩看破了啊，结果可能就有点面子挂不住。
2: 诶，你看被小孩说可能真的会有一些效果。这位大山脚的 Miss Lim 就分享，当年小女儿啊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对着她的伯伯说 no no， 虽然她的伯伯并没有因此而戒烟，但是呢就不会在她的面前抽烟了。那不幸的是呢这位伯伯在前几年也因病过世了。
0: 好了，我想呢所有的烟民都知道吸烟不好，我相信这个大家心里都有数啊。至于戒不戒嘛，这个东西就要看你是否有那个毅力啊，有那个动力，有那个意愿吧。不要吸烟健康会比较好一点哦。叮当的歌曲10年归期，下个小时呢我们有廖朝纪博士加入我们一起来谈国内大小事。

0: 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himitsu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傍晚六点，萨拉马利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 Datuk Dr. Ahmad Zahid Hamidi 今天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6年网络犯罪法案一读，旨在废除1997年电脑犯罪法令，以及打击随着人工智能 AI 等新兴技术而变得复杂的网络犯罪。这项法案将赋予网络犯罪相关的监管和执法权利，以及确保我国能履行在布达佩斯公约和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的国际义务。副首相在提呈法案后发文告说，接下来将在7月1号进行二读和三读。首相署法律与体制改革部副部长 M. Kulasekaran 表示，新的律师课程 NBC 将取代现有的职业证书考试 CLP， 并采用更注重实践训练和专业技能的新模式。他说，法律专业资格委员会已经在今年3月31号完成普通律师课程 CBC 课程研究，并建议将其改名为新律师课程 NBC， 适用于国内外不符合1976年法律专业法令资格规定的人士。首相高级政治顾问登古扎夫鲁阿兹宣布，他的官方中文名字为扎富瑞，这三个字是依据中华传统文化的风水五行和八字命理取名，意喻他是一个能够建立稳定基础，以纪律和责任感管理资源，并凭借战略眼光规划未来的人。早前中文媒体一直都是音译登古扎夫鲁的名字，一般都是被翻译为塞夫鲁或扎夫鲁。反贪委员会已经针对三头亚洲象从太平动物园转移到日本大阪天王寺一事展开调查。反贪会发文告说，这次调查的重点在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马来西亚半岛野生动物局保护及国家公园局，以及参与转移大象的代理。本月18号，野生动物权利组织呼吁反贪会对三头大象被转移一事展开调查，并称此事涉及价值5300万 ringgit 的交易，而这笔款项并没有转交给政府。对此，反贪会将调查有关资金流失的指控，并审查事件中有没有存在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这首歌曲呢是有长进的《爱不由我》啊，6:09了，确实，如果大家星期一呢想要听节目的话呢，不由得你一定会听到廖朝基博士的声音。
1: 是的，今天
2: 听起来好像不是很想听到，不由得你，
1: 是
0: 也不由得我，我其实没有很想，哎，
1: 对对对，但当然，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他都知道，原来我不在礼拜一的，原来我在礼拜三，
0: 是，
1: 然后都任由那个 JC 宰哥，
2: 你也是身不由己，
1: 对对对，因为人家是贵为什么柜台的一哥嘛，对吧？哈，好，没得比了哈，对吧？对吧？我是二弟
2: 嘛，因为我不是电台里面这种，
1: 对对 对, 对, 对，我是二弟嘛，我总要叫一哥嘛，一哥叫我去礼拜一，我就去礼拜一，一哥叫我去礼拜三，就去礼拜三。但今天比较特别哦，今天
0: 为什么？
1: 过去是小韩啊，今天来了 YY，
0: 是，
1: 所以有一题就是针对进程挑的，不过有了 YY 的存在，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0: 我们常说嘛，你不是很喜欢跟年轻人交流？
1: 什么叫
0: 看？
1: 什么叫？就是这些很喜欢，我本来就很。对
0: 的年代，这些孩子们到底在想什么？不是，
1: 对，所以我们的国际料理的有一个课题，就谈一谈，其实，在当下的串媒体的年代哦，照理说应该是更多人看一些国外的节目嘛，对不对？我们都说，哎，串媒体的年代更容易推播一些就是超级大的一些明星啊，或者是歌星啊，或者是一些赛事哦。但是经济学人在前两周的那个报道里面讲了一个反直觉的一个内容，说诶，其实更多人是要看本土的内容，所以要借这个机会也让这个起床起飞的进程有一个新的这个内容的点，然后重新呢也要问一下 YY， 他的这个社媒里面串流平台里面到底是有多少是外国的内容，有多少是本地的内容，这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谈趋势。
0: 嗯，
1: 接下来是两个比较硬的话题哈，那当然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特朗普先生在上一周在法国远距想不到电子签名也可以用在这个国际协约上，也是一个新的进步哈。就是签了以后，然后再由伊朗方就远距的签了以后，
0: 线上签，
1: 然后两个就对起来，我也是长了见识哈。所以也谈一谈这个伊朗跟这个特朗普的和平协议。
0: 嗯，
1: 而目前看起来比较像是美国让利比较多，对吧？很多媒体都在谈这个课题，
0: 就很多人都说这是美国的一个失败，不能说失败，但是就吃亏。
1: 对，甚至有些评论人，包括我们爱台的这个资深的这个国际问题专家蓝中华先生也提到说，这好像是美国自他们战后以后的其中一个相当大耻辱的一个停战协约哦。啊，那我们也来谈一谈，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这种让利式的这种停战能够持久吗？好，接下来就谈一个平行时空，因为上两周除了是 G7 伊朗跟美国的事情之外，我国的首相也飞到俄罗斯去参加这个东盟与俄罗斯的这个周年会议嘛，大部分的东盟的领导人都过去了齁。那同时 G7 又召开，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把两个峰会对比起来看一下当下的国际局势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嗯，
1: 那就会是两个比较硬的课题了哈。
0: OK， 好，这就是我们稍后呢7:00会谈的三个焦点。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我们就都谈完；如果时间不允许，我们就吹这个廖朝基博士，希望他赶快的收场。这种
1: 就是不负责任的节目制作人的做法。什么叫做吹吹吹吹吹？就
0: 这个，刚让他讲，不要让他讲，
1: 赶快。
0: 这是仍然的歌曲《难堪》，稍后回来呢会有启程2.0。

0: 贴近生活的内容。交通部推出昌明出行车慢马达尼计划，即日起至9月9号，通过 MyJPJ 应用程序更新车险的车主将无条件享有高达10%的保费折扣，以鼓励国人以更谨慎和理性的方式驾驶。
1: 我也有看到这则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第一阶段属于推广期，第二阶段将在9月10号之后实施，
0: 到时折扣将根据司机的风险评估结果发放，也就是根据 MyCGAP 数据库的事故记录及交通罚单数量而决定。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7: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6: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7: 就浏览 Majelis Mandaraya Johor Bah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城市发展，马上缴付吧！
6: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7: 哇，你怎么赢的？
6: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7: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8: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9: 怎么啦？
8: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9: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8: 谢谢你，
9: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8: 嗯。
9: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8: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9: 哎 ，click 什么啊？
8: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9: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8: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9: 啊。
0: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9: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0: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9: RTM Click，
0: 和 IFM 一起
10: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1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2: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1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14: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5: $405 and living. Soundcheck 1, 2, 3.
14: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13: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16: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踢，而这个时候本来是收费电视台每4年一次提高收视率的黄金时机，但上个星期我们就说到，本土私营电视台因为经费挑战，决定不购买本届世界杯的转播权。此外，国内卫星电视媒体的财报数据也显示，经营的财务吃紧，营收和净利都下滑，反映出收费影视媒体的经营日益困难。 哪怕它曾经是一家独占本地市场的电视台也会如此。而这一切都源自于消费者习惯的改变。过去我们下班回家会看电视，一家人围坐在客厅看新闻、追港剧、看球赛，而电视节目就是家庭娱乐的来源。因此拥有最多内容的电视频道自然能够建立强大的市场地位。而过去的几十年，我国卫星电视借着转播国内外电视节目而稳稳占据市场优势，有球赛、有港剧、国际频道、自产内容等等，一个订阅就可以收看全部节目，观众如果想要观看别无选择。对此有商业博主分析，这种优势形成了一条宽广的护城河。然而很多企业容易误解，护城河其实不是永久存在的资产，它必须不断地被维护、加深和扩建。护城河可以防御竞争者，但却未必能够抵挡时代的改变。时代改变了，手机成了全球娱乐内容的聚集地，有网络媒体、串流平台、直播平台以及无数的免费内容，这让消费者的时间被重新分配，注意力被重新切割，市场没有消失，只是慢慢转移。这期我们来谈一谈传统影视媒体的经营挑战。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17: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6: 6:22，你好，我是 JC 进程。
9: 你好，我是 YY。
18: 你好，我是被 JC 调来礼拜一的廖朝记。
16: OK OK， 我们今天时间有点紧哦，
18: 对对对对，
16: 因为主要是因为稍后呢6:45我们将会有这个体育的评论，所以在那之前呢，我们要关注快速的说一说国内的新闻焦点。我想呢，这几天大家都在网络上聊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柴油啊即将获得全面的津贴。首相呢就是阿诺尔呢昨天就宣布，政府决定调整柴油机制，将柴油零售价格从每公升20.15下调到每公升20.10，而在7月起呢就会实施这个措施。政府呢已经要求沙巴和沙拉越以及半岛相关单位重新检视柴油车辆的用油模式，因为呢沙巴、沙拉越跟半岛消耗柴油的模式存在明显的差异。
9: 那首相也强调，国家是一体的，但是现实的使用情况不同，所以我们必须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制定政策，而不是一刀切。另外首相就提到，边境地区比如吉兰丹和泰国、玻璃市和泰国以及沙巴和沙拉越的边境地区，的确是存在着补贴泄漏以及过度使用的问题，所以需要进行制度性调整。
16: 那财政部呢也发文告表示哈，这项的降价改革将会通过全国统一的柴油补贴定向机制，也是同样用这个大马卡 MyCard 为基础，作为一个验证的系统，就是和之前推行的 Budi 95机制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柴油补贴呢是通过马来西亚人的大马卡验证的身份直接发给大家。那通过这项的改革，全国人民呢将会享有统一更低的柴油价格，并采用同样的方式呢购买柴油，而非公民还有不符合资格的群众呢就不再享有柴油的补贴，就要以没有补贴的价格购买柴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价格呢？我们看一下哈，现在呢沙巴、沙拉越的柴油价格零售价维持在每公升是20.15的，那半岛呢没有今天的柴油零售价是4.37，也就是说呢，如果你在半岛，你是马来西亚人，你是一般的家庭柴油车的拥有者，那么你原本是要添4.37的，那么下来呢你就可以添2.10的津贴柴油了。
9: 嗯，对，所以这可以说呢是一种让所有柴油车的车主比较开心或者是比较宽心的一个政策。
16: 嗯，
18: 但是这个问题就很多细节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柴油的使用者主要是商用车辆比较多，
16: 比较多、
18: 比较多商用车辆，而且它的量是比我们大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罗里达的柴油的那个公升的量，还有巴士达的公升的量，就不是我跟进城的这种小车，
16: 30-40公升，
18: 对对对，
16: 就不是这种了，
18: 也不可能是歪歪那个小小车啦，
16: 对
18: 对
16: 对，
18: 柴。 还有进程还比我们大一点，对不对？
19: 是，所以就是其实会担心柴油的供应量足够，不是吗？
18: 对，当然供应量是一回事，二就是如果用回大马卡的这种机制的话，那就会有很多挑战。好，比如说到底那个怎么样规定呢？我们知道柴油很多时候是公司所持有的，过去的一些柴油的这个使用者，尤其是大的公司，他们是直接购买所谓的柴油卡，用那个定期的这个和相关油站的这个打油的过程里面，用柴油卡的那个现金额去做这个买卖或者来做交易的。那现在如果你落实到个人的那个 IC 上去配额的话，那这个有点挑战。不过我想，
16: 可是这个之前因为 RON95 的时候已经实施过了嘛，其实过去也有一些公司是提供给员工啊，就是有一个 fleet card 啊，就去添油，然后由公司为你的车子买的用的油买单。但是那个是在这个汽油的部分，所以看起来有了这个 BUDI95 之后，
18: 是的，
16: 这个机制是比较容易的，只要政府一声令下说，
18: 对对对，
16: 哎，我们要今天，那明天就可以开始。
18: 对对，但还是那个老问题了哈，就是涉及到这个这个柴油的使用的那个对象比较多是商用汽车，而且它的量是比较大的。就假设今天我跟 JC 都没有柴油车，不过我们依然有这个柴油的补贴的价格的话，那应该会就是所谓的平均的话，就每个人可能是共同的共生嘛。那很明显，如果你是家里有开这个运输公司啊，或者巴士啊，或者相关的业者，就很快发现到，诶，可能不够了齁。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有另外的一种状况呢，跟别人借啊，诸如此类。就等一下我们说现在BUDI95有类似的情况。
19: 但是之前BUDI95的时候政府已经发布声明说是不可以这么做的吧。
18: 对对对，所以因为细节还没有了，所以我们等政府再公布更多的细节，因为柴油是比较挑战的。
16: 那你觉得就是马来西亚人还会，你觉得这个情况会不会让大家就是更加趋向于，因为过去有一段时间大家很爱用柴油车，就私人用柴油车，
18: 对对对对，
16: 因为以前柴油便宜，
18: 对对对，津贴比较多，
16: 对对对对，现在是一个相反的局面。
18: 对，所以后来不是更多人提到说，就是因应着这个变化，所以都打算就是全部又换成电动车。然后我最近去那个广州，有发现到有那个电动的巴士，就巴士车或者卡车都有电动车，所以科技在不断的进步。那今天谈到这个柴油价格跟补贴，当然也有一点点这个选举的这个压力哈，所以当然又回答那个老问题了，我们要多久要多依赖这个津贴制呢？
19: 是，
18: 我们都知道津贴制本来就对我们的国民经济是一个重大的伤害的，因为你用了久了，你就觉得理所当然，你反而忽略了原来价格的真实的成本。而以目前的经济制度也好，或者个人的消费或生活支出也好，我们人都是会尽量的去避开。假设出现一种高消费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低消费的模式哈。但因为现在我们的真实的成本都被我们的税务、我们的税金给那个就支持掉了，所以大家好像活在一个比较不太踏实的一个生活指数里面。
19: 是，你刚刚就提到嘛，我们好像不应该这么强烈的去依赖津贴，好像之前也提过可能BUDI95呢是要逐渐减少的，
18: 对对对，
19: 但是现在他又给了这个柴油津贴，
18: 对对对对，
19: 是不是反而就是有一种矛盾呢？
18: 是不他没有矛盾了，那主要还是因为跟选举有关系，当然也因为我首相不是去了那个俄罗斯吗，不是签了一个20年
19: 的，对
18: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些都需要带来一些对于民众
16: 回馈给人民，
18: 有点那个感受到的一些政策了。
16: OK， 明白哈。但无论如何，反正政府宣布了啊，所以下个月开始呢，所有符合资格的国民呢，你只要有 IC， 你都可以就是直接去享有这个柴油的补贴。我想呢，对很多私人拥有柴油车、柴油交通工具的人来说，是相对好的一个消息了。好，我们这时候呢，先来听听世界杯的特备单元。稍回来我们继续聊。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atu dasar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是在世界杯史上拿到积分的国土最小的国家，人口49万则是史上第二少，最少的是曾在2018年世界杯逼平阿根廷的冰岛，他们全国只有33万人。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挡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 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0: 播，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2: 最近呢，在国内还有另外一个课题呢，是引起大家的讨论的，那就是罗兴亚难民在我国的处境啊。究竟我们要抱着就是人道主义的这种包容之心，还是我们要去正视到底这种外来难民或者是外来移民对我们的体制的冲击呢？这两面有没有相冲突啊？这我们来看一下。首相呢，就是安努尔呢，就和孟加拉总理塔里克今天呢召开了联合记者会，就是说两国呢会通过外交部部长的斡旋和东协的机制跟缅甸当局进行沟通，寻求罗兴亚难民问题的持久解决方案，来一起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人道主义危机。他就说呢马孟两国啊都致力于要解决两国境内罗兴亚难民的困境，而塔里克呢就在就对那些在孟加拉避难的罗兴亚族的困境表示关切，感谢马来西亚持续支持他们安全有尊严且持续的遣返缅甸啦。
3: 那当然，首相呢，苏安诺也指出，马来西亚和孟加拉也已经同意需要杜绝剥削以及虐待外籍劳工的行为，同时两国也需要建立更加透明和公平的聘雇制度。安诺就表示，人力资源合作特别是劳工领域对于我们的经济生存是至关重要的，但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的丑闻以及担忧，尤其是人道问题、待遇以及怎么去确保制度更加透明与公正的挑战，因此两国需要确保他们的福祉以及家庭得到保障。那塔里克也就是孟加拉的总理呢，就提出他们已经要求马来西亚考虑增聘更多的孟加劳籍的劳工，也尽快的去开放劳动力市场。那他也提出孟加拉无证劳工的合法化以及遣返目前被扣留的孟加拉人等课题。那这次呢，其实孟加拉总理塔里克是因为首相的苏安诺的邀请才到我国进行为期2天的官访，这也是他在2026年2月上任以来首次的出访。所以这则新闻我们有两个事情要看啦，第一个就是罗兴亚人的这个课题。
4: 当然我们跟孟加拉的最关键的这个往来还是涉及到孟加拉的这个外籍劳工，因为他是我们的这个劳工目前的最大量的数量比较多的，接近都差不多有80几万了。那加上他们现在的孟加拉的朋友主要从事一些我们所谓的3D 的工作了，就肮脏、危险跟那个困难，尤其集中在是建筑业，还有就是制造业，还有就是种植业、保安业都有。保安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尼泊尔籍的哈，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它其实是我们的这个外籍劳工里面的一个支柱的那个一群人啊。但是碍于我国对于外籍劳工呢，基本上存在着很多民间呐、包括民间、包括我们的政策决定者都有很多的歧视，也甚至有很多的剥削。所以有一度啊，就是包括孟加拉的朋友都觉得可能马来西亚不是他们首选的这个。打工的地点，也因此，如果大家都有印象的话，其实我们从疫情过后，行行业业都在谈要开工，没有工人，所以这里呢，其实就卡住了，就是外劳的这个外籍劳工的来源方，跟我国对于外籍劳工的这个友善以及相关的政策配套与否，就友善与否，也就决定他们来不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整体的社会对于外籍劳工的这种既要靠人家又歧视人家又剥削人家，
2: 然后他们做的工作你又不想做，
4: 你又不想做，然后这时候没有的时候你又骂政府啊，这时候就是我们典型的我们社会的一种就是反应的方式，
2: 矛盾，一种矛盾。
4: 对，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糟糕，
2: 个人矛盾，
4: 非常糟糕的反应的模式。我们对于外籍劳工的认知如此的歧视，所以这里呢就形成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了。所以这次呢孟加拉的总理过来，我国当然是希望能够衔接上这个外籍劳工，但孟加拉的总理也要去有更多的保障，包括这个中介机构还有相关的这些课题。因为曾经有新闻报道过，就是孟加拉籍的劳工等于是所谓的现代奴隶，大家如果有印象还有印象的话，这报道还是被国际传媒给报道出来的。所以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解决的话，你可想而知谁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当奴隶呢？罗兴亚问题就比较复杂，因为罗兴亚原来在孟加拉跟这个缅甸是有交界的，所以当这个缅甸发生内战的时候，大批的罗兴亚难民是先往孟加拉那边移动的，所以孟加拉本土那里已经接受了，我看接近百万了吧，这么大的一群的这个难民哦。当然，我国目前也接纳了大量的缅甸非罗兴亚籍的难民 然后也包括罗西亚籍的难民了。当然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是东协的，就东盟啊的盟国之一，当然可以用东盟的框架。可是一旦你的这个缅甸的国内局势没有改善的话，这个难民的问题会持久发生的。
2: 是大家一直往外跑，然后呢就找看哪里有地方就从哪里去，除非我们真的有办法守住就是我们所有的边界。但是因为我们对于难民好像有一种人道主义上的责任，虽然马来西亚没有一定要这么做。
4: 对这个也很重要啊，因为很多时候就是谁想自己的国家发生内战呢，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内战的时候你希望邻国能够多一些宽容，那原来我国在这方面是有很大的宽容度的，但碍于现在有很多就是涉媒的炒作，有心人士的炒作，所以使得像罗兴亚朋友呢的基本上的整个社群是处在一种就是噤若寒蝉的效果的。
3: 嗯，其实这两则新闻放在一起谈，刚才你有提到我们的外籍劳工可能是比较缺乏的。那其实网上也有另外一股声音是，既然这些难民来到我们的国家了，
2: 是就吸纳他们作
3: 为
2: 劳动力的其中一份。
4: 哎，是的，这个本来也就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方式嘛。但是我国的这个相关的机构跟单位其实并没有去做这个工作啊，因为大家又担心说，哎，如果你合法化或者给他一个短期的工作签，是不是就给他有更多的理由留下来呢？
2: 那就开放一个窗口啊，所有就是都要用难民的方法去有
3: 点来到这里
2: 跳飞机还是什么，就是这样子。
4: 对，当然这个讲起来我们都觉得应该如此哈，但是政策决定者有时候的想法，他
2: 可能在外交上的考量是会比较多的，是吧？
4: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
2: 安全问题
4: 纯粹是内政的考量，因为我国不是一个移民国。简单来讲，我国不是个移民国，
2: 它不像美国这样。
4: 对，而且我们也不觉得移民好像会为我国的经济啊、社会啊带来很多的元素刺激。我们总觉得移民过来就是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是本国人不要做的，然后就把他们就是做完工你就回去了。所以有这样的一种比较保守的一个心态哦，导致其实蛮多外国移民有考虑过移民来我国的。而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的移民的关卡比较高。就所谓的长期居留的门槛也比较高，所以许多后来很多人都不会选择在我国移民。
2: OK， 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了啊，要一些时间看看呢，政策制定者有没有一些政策好好解决这些问题。稍后来呢，我们将会有体育评论人陈锦伟给我们点评一下世界杯至此的成绩。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好累，好累，好累，好累。大家好，又是我金伟来说一说世界杯啦。来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精彩程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有的球队呢已经拿下了淘汰赛的门券，有些球队则在两轮比赛后就宣告可以达到恢复了，4年后再来。那有些球队呢就抢下了球队历史的首分，也有的球队则打出了不那么漂亮的比赛，总之就是话题多多。那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已经提前出现拿下32强淘汰赛入场券的球队，那包括了两个东道主美国和墨西哥哈，同样都是2战全胜拿下6分，早早晋级淘汰赛哈。那其中墨西哥呢是本届赛会第一支晋级淘汰赛的球队，而墨西哥过往最佳的成绩是8强，2次都是作为东道主的时候创下的，就看这一次呢能不能借助东道主的气势取得更好的成绩了。那第三支取得32强资格的是日耳曼战车德国，他们同样是2战全胜哈，第二轮比赛对上非洲的象牙海岸，先丢一球的情况下凭借温达夫打进2球逆转，这是德国在世界杯历史上第16次逆转对手哈，成为世界杯逆转取胜次数最多的球队。那温达夫呢也以3粒进球呢和梅西以及加拿大的 Jonathan Davids 并列射手榜第一。值得一提的还有哈，这是德国在2014年夺得冠军之后时隔12年哈再一次打进淘汰赛。那至于第三个东道主加拿大，其实也有好消息传出哈，虽然目前他们还没正式取得晋级资格，但是1胜1和拿下4分，晋级也算是一步之遥。那这也是加拿大第三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以来第一次拿下比赛的胜利，还要是6-0大胜2届亚洲杯冠军卡塔尔，实在是可喜可贺啊。只是美中不足的就是卡塔尔在比赛中近乎失控啊，马蒂博的一记飞铲让加拿大中场核心科内左腿骨折变形，那科内呢就彻底告别了本次世界杯的赛场，加拿大就算晋级前景也蒙上了一层阴影。比赛后呢两队爆发冲突，加上本场比赛一共出示了8张黄卡2张红卡，是本届比赛最火爆的一场。其他还可以一提的呢还有荷兰，那首战呢被日本逼和之后，主帅科曼在次轮比赛马上就做出调整，这样的举动呢就令球队焕然一新哈，5-1拿下了瑞典，而且前锋布罗比状态火爆哈，17分钟内就打进了2球奠定胜机，队友加克波呢打进了本届比赛第100球。那目前世界杯一共进行了37场比赛，打进了113球，是21世纪以来最快达成100球的记录哈。那除此之外，荷兰是自2014年到如今已经连续14场世界杯比赛在非点球阶段保持不败了，打破了巴西队保持的记录，可以说得上是真正的无冕之王啊！就看这一次他们能不能打破宿命，成功登顶了哈。那说到荷兰，我们就不得不提同组的对手日本，作为亚洲的骄傲哈，他们在次轮的比赛4-0大胜突尼西亚，而且在比赛中呢，我一向都称赞他们真的是保持高度的这个战术纪律哈，以快节奏打的突尼西亚呢，真的是找不着北，实在让人看得非常过瘾。那如果日本能越战越勇，要突破过去16强最好的成绩呢，真的不是梦哈。而突尼西亚在首轮惨败之后火速换帅，依然未能阻止这个颓势，2战丢了9球，本届世界杯之旅提早结束，下一届再来吧。不过呢，这里再说说其他的场外话哈。以往我们都会把焦点呢放在谁进球最多啊，谁是三连 good 啊，但是本届比赛首先出圈的分别是2名在小国家出战的门将哈。首先呢是首轮比赛有佛得角40岁的门将沃兹尼亚7次扑救帮助球队逼平西班牙，那接下来就有库拉索门将伦姆面对厄瓜多15次射门力保成人不是，帮助球队拿下历史性的1分。赛后呢伦姆还拿下了10分的评分满分哈。那两个小国的门将就告诉了世界，就算他们胜算不高也绝不会轻易放弃，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说的就是他们，真的要向他们致敬 respect。 而我最近看了一些过往世界杯的片段呢，就让我突然想起哈， 本届世界杯的球衣虽然设计感强多了，有些国家的球衣呢还有着不同的颜色啊，还有寓意啊等等，但是总是少了那么一些的时尚感。那试想想过往的意大利哈，每一次他们出征前总是开始探讨他们的赛前服装啊、球衣设计啊等等，尤其是早在2002年世界杯就穿上了紧身球衣，哇，真的是多一点赘肉都不行哈，那个真的是让人倍感怀念。再看看如今的球衣，再也找不回了当初的激动啊！而且大家没发觉，现在球衣只要稍微一扯，就很容易撕裂吗？我真心希望意大利能早点回到世界杯决赛圈的怀抱哈！下一届真的要再努力了。好了，说完题外的话，我们就看看接下来还有哪些焦点战啊，又是巨星之夜了。姆巴佩跟哈兰分别代表法国和挪威引进这个伊拉克和塞内加尔。两个人呢都想提前为球队锁定这个晋级赛的资格，他们分别又能打进多少球呢？那梅西代表阿根廷面对奥地利，能不能再次山羊上身多进几球呢？葡萄牙的老将算 good 吗？我不知道。C 罗在首轮比赛饱受抨击哈，次轮面对上乌兹别克，能不能一雪前耻带领球队拿下本届比赛的首场胜利呢？那这些都将在马来西亚时间23号和24号凌晨上演，大家就切勿错过了。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七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00.84点，跌11.19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792.65点，涨0.13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602.79点，跌78.26点，总成交量达329200万股。首相 Datusri Anwar 表示，我国和孟加拉国的双边合作必须超越传统领域，再进一步加强双边贸易和投资，巩固农业等传统领域的同时，拓展至半导体、数码经济、能源以及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另外，两国同意需要建立更透明和公平的聘雇制度，同时必须杜绝剥削和虐待外籍劳工的行为。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说，全球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及能源产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支撑我国今年首五个月的贸易增长。根据在上个星期五发布的贸易数据，今年一月到五月的贸易总额按年增长 18.3%， 出口额增长 24.3%。强劲的贸易表现推动我国首五个月的贸易顺差录得1327.7亿元，近乎是去年同期的三倍。英国首相斯塔默星期一宣布辞职，他在唐宁街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表示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由于对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成果维持乐观，国际油价星期一下跌。在这之前，因为以色列和真主党继续交战，美国和伊朗原定在星期五举行的会议宣告取消。不过谈判最终在星期天在瑞士举行。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22号发布的声明中提到，会议在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根据新加坡董事协会和盖洛普公司的一项研究，新加坡的员工敬业度低于区域和全球基准，只有 14% 的员工对工作高度投入。数据显示，去年高达 86% 的本地员工在工作上没有积极投入，每年折损的生产力价值估计达600亿美元。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中午12:00，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0: 柔佛和森美兰的选民请注意，第16届柔佛和森美兰州投票日已经正式出炉，请牢记以下重要的日期。柔佛州选投票日落在7月11号星期六，森美兰州选投票日则落在8月1号星期六。由于两州选址不同步，请大家提早规划行程，安排交通。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5: 大家好，我是男的。
6: 大家好，我是女的。
5: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6: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5: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6: 简单啦，叫 Men's Talk。
5: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6: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5: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6: 那我知道，是 TikTok。
5: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6: AIFM.Malaysia。
7: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8: 这怎么可能？
7: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id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9: 胃舒服多了。
7: 让 Hurix Gastro Aid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1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1: 很有气质，
12: 很有风度，
1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1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1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15: 饭。
0: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0: 易智、
14: 易胜
10: 陪你不饭不散，
1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16: 来到了是7:14的时候啦。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7: 你好，我是 YY。
18: 你好，我是廖草吉。少了那个起播的声音，还有我们都觉得这个是假的吗？
16: 不是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国际料理之前要补充一下。
18: 哦，是
16: 因为我们刚刚呢就看到了财政部第二部长的这个消息呢，我觉得是有必要给大家讲解。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了补贴柴油嘛，很多人就说啊，那怎么补贴呢？谁可以呢？那我们看到呢，第二财长就是财政部的第二部长哈 ，Nadir Sri Amir Hamza 呢，就说政府下个月开始，就是7月1号会实施针对性柴油津贴，你只要符合2项条件，就自动拥有每月200公升的配额补贴。第一，你必须要是马来西亚公民；第二，你拥有在陆路交通局登记在案的柴油车辆。当然，这个车辆呢，必须拥有有效的路税了。
17: 那同时阿米尔哈姆萨也指出，很多家庭呢是同时拥有柴油和汽油车的，所以政府会开放这200公升的资格，就像 RON 95一样，可以在柴油和汽油之间共享使用。而这项针对性的柴油津贴机制呢，也将在全国执行，无论是半岛、沙巴和沙拉越都不会有任何区别。
16: 哎，那我们的了解，字面的了解就是呢，每个人不是都有200公升吗？那如果你是汽油车，你就添 RON 95， 你是柴油车，你就去添柴油。那么你用了30公升之后呢，你的总余额就剩下170公升，就是都一样啊。它不是分柴油200然后汽油200，因为逻辑上来说你只需要一辆车嘛，不管柴油还是什么，你都应该就是200公升是大家公平的一个配额。不过呢，如果你有满足一些条件，你可以再申请100。
17: 是的，那商用的运输领域当中的柴油皮卡，就是 pickup truck 又或者是吉普 jeep， 在申请获批之后是可以额外增加100公升的配额的。
16: 是，就如果你家中呢是有吉普车，或者是你有这种 pickup truck 啊，就跟你一般用的就所谓的柴油房车是不太一样的哈。那就可以再申请，但如果有关当局批准的话呢，你可以额外再多100公升的配额。同时呢，如果是坐电召车的司机们，也是继续受惠的，他们将会沿用现有的 Budi 95的补贴机制，只是会将柴油呢纳入补贴的资格范围，所以这样就清楚多了，对吧？
18: 是，反正刚刚公布吧，接下来一定会有一些反应啊，尤其是使用者还有相关的业者都会反馈他们对于这种津贴方式的这种利与弊。我想接下来因为这种津贴的额度啊，还有那个时间的长短啊，政府还是有这个调控的能力的哈。
16: 是，
18: 就且用且珍惜，且珍惜且看。
11: IFM 国际料理，
18: 哦，来，
17: 这次进快了吗？
18: 对，立马切换这个柴油的问题，我们就切换到霍尔木兹海峡了。
16: 好，马上呢，我们进入国际料理了哈。今天呢，会有几个焦点，特朗普跟伊朗的和平协议会是我们第一个焦点，因为上个星期不是说哇签署和平协议吗？就备忘录不是签了吗？
18: 是，
16: 然后大家就说哇，那么闹了一段时间，终于看到曙光，结果好像过几天没有又来一些小冲突。
18: 是的，因为整个这个和平协议的这个签订的过程我们都知道啊，因为之前美国在谈这个和平的协议的 MOU， 它有一些所谓的底线啊，那个底线就是所谓的那个赫尔木兹海峡之外，关键的还是那个浓缩铀的问题，
16: 就是核武、
18: 啊、对，而且之前特朗普的这个方式一直以来就是用强力然后极限压迫等哦，所以当这个所谓的 MOU 的框架14点框架的内容被我们看到了以后，其实大家有点吓了一跳，因为呢在整个框架的内容仿佛呢是一个美国会让出更多的利益的方式、哦、
16: 就让步让
17: 低头，
18: 你能够说低头，也能够说是阶段性的取得的胜利，因为这是特朗普说的哈，我取得胜利的 yes， 我终于做了过去总统做不到的事情，我让他停火了。但是你看回他的细节哦，首先第一个细节是立即停火，而且这个立即停火就包括了黎巴嫩地区，我们都知道黎巴嫩地区是真主党以及以色列目前还在交火的地区了，可是这一次的协约的谈定过程里面是没有以色列参与的，那美国有没有足够的束缚能力束缚到这个以色列呢？这当然就是目前我们看到了，当这个两方都用了这个签名以后啊，原来电子签名也是可以用在这个国际的这个合约方式，也是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下电子签名的那个有效力哈。因为过去的这种协约一定是要双方一起签的，
16: 对，然后要飞到一个第三国，
18: 哎，对，现场一起签。现在是美国先签了一个，然后伊朗再签一个，然后再彼此就展示哈，这个非常特别，也非常能够呼应这个当代的要求。但很快你就看到嘛，哎，你才一签，以色列就没有放过这个黎巴嫩，还是轰炸。所以从这个整个协约到签订到接下来的落实，其实还有很多变数。可是再看回这个所谓 MOU 的内容啊，它其中就包括了全面开放赫尔木兹海峡，那伊朗需要清掉这个所谓的在赫尔木兹海峡上面的水雷啊，一些妨碍物之类的哈。那美国就会解除这个对赫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
16: 制裁，
18: 同时呢，对他竞争也提到了，也会解除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以及让伊朗可以就是重新开放，而且去贩卖这个石油，
16: 是他资金也可以流动的。
18: 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然很多声音哦，因为大家一看完这个签订以后，当然因为签订的场合也很特别，在 G7 的场合，特朗普去签啊。但下一段我们会谈 G7， 我们再谈一谈当时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啊。不过当然特朗普的这个心情是比较好的啊，大家也觉得这个欧洲的领袖也觉得很好啊，对于他的这个促进和平的这个任务是举上一个赞字。 所以特朗普也算是捞了一波这个所谓的世界领袖对他的赞许哦。可是细节上来看哦，就很多人谈到说这一次的这个协约有一点点就是与之前特朗普谈到的这种极限压迫所得到的结果好像适得其反。仿佛美国是用了另外一些利益的这个交换，而且这个利益交换其实是有利于伊朗的。因此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其实很多共和党人已经公开批评这份协定仿佛就是一种让利太多哦。当然特朗普的支持者当然又会提到说，你看还是特总统好棒棒哦，好强硬，终于让这个事情全面停火了啊。但接下来很多细节哦，因为从这只是 MOU，那 MOU 接下来还会有这个细节的，因为之前谈到的是 MOU 过后它有细节，包括之前我要进入60天的实质会谈，而这是60天的实质会谈就包括了这些所谓的建设伊朗的基金啊，包括的浓缩铀该怎么样处理啦，包括伊朗在这个 MOU 里面谈到说是他们不会发展核武，但是他们并没有说会放弃浓缩铀，这是两回事哦。 OK， 所以这里还会有更多的细节，可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呢，其实美国之前压的底线基本上都没有守住了。好，但是对于很多国家而言，那当然就是对于中东啊，对于亚洲国家而言都觉得这个的赫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是至关重要的，
16: 是
18: 因为这将会有效的就是让我们的油价恢复稳定，而且呢也能够舒缓接下来的就是对于欧洲和美国最关键的是秋冬天的用电和耗电驱寒保暖的这个要求哦。
16: 是，
18: 所以很多人就谈到说这一次的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所谓的让利主要还是因为其中选举在11月嘛，不就正好是秋冬天嘛。我们都知道这种石油储备它不像我们水的储备哦，今天没有水我们拿两桶水我们个储备可以用一天哦。我们讲的是国家的这种石油储备哦。所以你这个正好是夏季，你夏季能够处理到赫尔木兹海峡的话，那你就能够储备为秋冬季所用的石油啊，主要是这样。
16: 所以整个东西呢，大家都说，是特朗普，因为一开始哈，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去对伊朗实施这个所谓的，你说攻击也好，或者是战火也好，就是美国让它发生的。
18: 是的。
16: 现在呢，你去签约让它停止。
18: 是。
16: 那么当然，第一点是不是你让这个战事停了下来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点呢，就是到底到最后你有没有得到你要的东西？如果回到当初你跟以色列联手让这件事情发生，你是有一个目的的嘛。
18: 是的。
16: 那到最后有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就在这个 MOU 里面，大家都觉得你是妥协比较多的。
18: 对，而且基本上
16: 就打不下去了。
18: 对，如果我们对比他之前对委内瑞拉的例子，你就发现到基本上他所诉求的战略利益基本上是没有达到。
16: 可是我发现国际的这种所谓的外交层面，大家都常常可以把话语变成我赢了，就是哪怕我啥都没有得到，我都可以回来，
17: 甚至我还让步了很多。
16: 对，我现在为了全球利益啊什么，我去
18: 是。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于政治人物的信任度那么低啊？就是你明明是失败了，或者是屈辱了，签了一个合约，但是你还要自吹自擂。对吧？明明你一开始这个所谓的伊朗战争不应该发生的，那也正是因为特朗普先生觉得说他可以借由外在武力的干预，比如说促使了委内瑞拉的整个的政权转移。那你还记得吗？当时他在攻打这个伊朗的时候还说，赶快让民众起来反对这个伊朗里面的神权政治，希望促成这个伊朗国内的政权的更替，结果没有，反而让伊朗政权的这个稳固性更高。当然国内民生民不聊生，这是一定的齁。但它并没有促进了，它并没有发生了它预期中的伊朗的政权更替。而且另外它的这个武力极限的压迫以及能源上的这个无论是控制伊朗也好，或者是就是钳制伊朗也好，但是你发现到伊朗就能够用赫尔木兹海峡这一个杠杆哦，使得它的邻国也遭受到更大的打击，尤其是全球的石油价格。所以我们常常谈这个老问题了。对于先进工业国，比如说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个民主政治很多时候是无法对抗这些集权政治，因为你同样的民生问题哦，你在集权政治，你仿佛可以找到一种方式强压嘛。
16: 对。
18: 可是民主政治，你就会反映在选票。
16: 是。 然后你就一直要听着人民的声音，然后呢他们可以用各种经济的方法，像现在封锁赫尔木兹海峡，那就在民间就有很多的声音表示啊、哦、那我不太赞同你用这种战争的方法去处理了。这首歌曲呢是吴克群的胡闹，不晓得这样子给特朗普闹了一下美国的情况会是如何呢？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4: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最近过得如何？
3: 亚军歌曲，曾国辉、潘淑瑜，《黄脸婆小鲜肉》。

0: 取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IFM 国际料理。很快的来到7:33，你好，我是追谢进程。
0: 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廖朝记。
1: 那么刚刚呢就说过了哈，到底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啊，或我们说美伊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战事，是不是能够随着有这样的一个和平备忘录的签署就落下帷幕呢？似乎没有啊，因为国际的事情都是蛮复杂的。有时候呢，表面跟你说哦好，我们会可以的哈，我们都希望要大家和平共处，但实际上因为大家的利益没有办法就是平衡，所以又导致继续的打起来。所以这一次的这个 MOU 的签署也很有趣，是在 G7 峰会。
2: 对，而且这个 G7 峰会包括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个东盟与俄罗斯的这个纪念峰会哦，都正好是上一周的一个热点新闻啊，正好两个峰会都对在一起哦，我觉得把它比较起来谈一谈，也能够看出当下的国际局势的变化了。那 G7 当然是在上一周的15号到17号在法国举行哦，出席者就包括了，
1: 来廖博，我们念一下法国
2: 举行哦。出席者当然就包括了这个特朗普，包括印度总理莫迪，韩国的总统李在明，也包括了英国首相斯塔尔。斯塔尔今天就宣布辞职了，刚才进来问了我，怎么英国整天放手枪的，
1: 一直放党魁的，
2: 对啊，这个我觉得要让他这个新闻再沉淀一下，因为接下来会进入到这个党魁的这个选举。那因为他们并不是解散国会哦，他们是换党魁，就也就是说换首相的意思了哈。所以下一周我们会专门谈一下英国这个课题。然后这一次的 G7 比较特别，因为有特朗普就是把伊朗的这个 MOU 带到那边去签哦，所以整个会议就好像很
0: 奇怪，为他而生，
2: 对，很奇怪。然后那个特朗普不是进场就有那个 I'm the boss， 对啊，我才是你们 G7 的 boss 哦。所以很多一下这些花边新闻呢，就让我们就是对 G7 本来是一个非常重要七大工业国的一个大会也都会谈很多很严肃很大的问题哦。但这次的峰会也没有像传统一样发布联合公报，只有各国跟针对各地特定的议题去谈。当然 G7 比较谈的比较多的是乌克兰的课题了啊。当然马克龙又提到说，终于可以让这个特朗普先生把这个注意力从这个中东移到我们欧洲来了齁，谈一谈这个乌克兰的课题。但 G7 这次的领导人承诺坚定的支持基辅，就同意交付防空系统还有这个拦截的导弹，希望能够就是在加强对于乌克兰的防守的能力。我们也知道这个俄乌战争发展到现在，乌克兰基本上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欧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线，由于他这个长期跟这个俄罗斯作战，而且是有效的作战呢，能够以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去长久的去就是
1: 对抗俄罗斯，
2: 而且在两三个技术上是非常非常尖端的无人机，对无人机的技术，还有一些爆破的技术哦。就是你发现到，原来在这个问题上呢，欧洲一直以来都有面对这样的一种国防的压力。而这时候你是不是要借由这个乌克兰的这种就是实战的经验呢，去重新武装欧洲？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其实蛮多媒体、蛮多军事专家都重新呼吁欧洲领导人不要再以为乌克兰的问题只是一个单纯的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你应该把它当成是一个未来国防的一种新的一种防御跟一种对抗的方式。因为这种新的防御跟和对抗的方式也发生在伊朗对垒美国的时候，用很低成本的无人机也好、小爆破装置也好、水雷也好，就很有效的就吓阻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强大的舰队啊，或者是强大的制空力啊。所以这是一方面呢。当然如果我们转一个焦点就转到俄罗斯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这一次的这个东盟与俄罗斯
0: 不用这么刻意
2: 俄罗斯的这个峰会呢也非常特别，因为我们的首相有飞过去，对吧？而且又谈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呢。
0: 是，那首相呢之前也有指出，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呢就向他保证，马来西亚和俄罗斯双方会签署长期的合作安排，确保我国未来至少20年的石油、天然气还有 柴油的供应是稳定的。
2: 所以从这一次的俄罗斯对于这个东南亚的直接的这个会议啊，其实也就重新要谈俄罗斯转向亚洲。当然这个转向亚洲是有一个主要的，还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变化，因为赫尔木兹海峡影响了全球的石油的供应链，而其实另外一个石油大国、天然气大国就是俄罗斯，没错，而且还包括了这个说那个肥粉就是
1: 肥料
2: 的问题，对，因为俄罗斯是巨大的肥料的出口国，所以这个时候你想东南亚就是很仰赖这个石油以及这个肥料，所以这一次的峰会你就看到基本上我们的东盟的十国的领导人主要的都过去了哈，而且就是普京在会上还特别呼吁在未来的十年内希望能够把贸易翻一翻啊，翻一个倍，然后也鼓励大家用本币来结算啊，有意思啊，不是美金啊，是本币啊，
0: 就是去美元化，
2: 对对对，类似这样啊，而且扩大这个反恐跟人工智能生物安全还有民用的这个核能的合作啊，因为俄罗斯在这方面在科技上也是另外一个科技大国，尤其在就是民用的核能方面呢、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就发现到呢，这一次两个峰会来看，当然从这个 G7 啊无法达至一个共同的联合公报，这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讯息哦。也就是说这未来在由美国主导的 G7 还能够维持它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吗？尤其是经济跟这个贸易合作，还有就是大国之间的影响力，可能在我们正在看的就是一个美国正在逐渐陨落的一个时代。但是我们常说这个大国陨落它不是一个坠落的速度，它不是榴莲掉下来就开花啊，不是榴莲掉下来是吃、哦、
1: 结果
2: 啊，结果就吃，它没有的，它应该是一个蛮漫长的过程。尤其美国作为一个经历过二战以后的超级大国，就我们常说什么烂船也有三斤重，对吧？所以它还是有足够的这个军事或者政治以及经济的实力去影响这个世界的。所以很多朋友不要就是一点点的事情就觉得哎呀美国就会衰败啦，其实它的过程是比较漫长的，但是可以看出这个国际之间的变化。而俄罗斯这次主动的跟东盟就维持更紧密的关系，也看得出这一次的这个俄罗斯要转向亚洲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一步。
1: 当然是不是因为俄罗斯跟这个欧盟对就是已经
0: 决裂？
1: 你用决裂吗？我不晓得是吗？
2: 因为欧盟还在制裁，
0: 对呀、啊，还在制裁
2: 俄罗斯啊！而且你看，欧盟制裁俄罗斯，曾经一度也把俄罗斯当成是全球要被制裁的一个贸易点嘛。就过去之前，我们如果印象还有的话，之前只有几个亚洲的区域大国愿意就是跟表态支持俄罗斯，比如说中国、印度哦，啊，东盟基本上保持一种就是相对中立的方式。可这次还在制裁的过程里面，而且乌克兰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呢，当你美国在开 G7， 我俄罗斯也能够在这个亚洲的这个
0: 有自己的峰会，
2: 对区块里面呢找到另外一个影响力，而且这些领导人都愿意去，其实也是一种不同的一种国际的一种表态啊。
1: OK， 好，那不管怎么样都好呢，这个国际局势一直不断的在改变的哈，所以下来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变化呢，都是要有时间才能够证明的。就像这首歌曲《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王俊奇的歌。

0: iFM 国际料理。
1: 今天呢，听到廖博士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啊，这样快啊，
2: 还没有习惯现在的节奏，
1: 好像一直都没有准备好，
2: 还没有进入这个节奏。
1: 对，我们这个广播员是随时随地，
3: 是是是，而且我们这个时段有广告，哎，这个很重要，哎，这个所以变成是那个整个谈话的内容也要稍微调整一下。
1: 啊，最近也因为世界杯嘛，
3: 对 对，
1: 我们也要一直不断的给大家带资讯，所以呢，就赶快的抓紧时间，让廖博士来说一说，哎，这个也跟世界杯有关了。
3: 对，因为前两周的那个《经济学人》的一个专题哦，就谈到这个当代的这个娱乐文化有一种就是逆流，
1: 哎，
3: 尤其大家都以为世界杯的这个赛事哦，是不是还像过去一样，就是很能够吸引大家的眼球，是不是这样子呢？还是其实在串流媒体的年代里面呢，很多情况已经不是我们以为的理所当然的了。
1: 因为世界杯哦，它是一个很传统的电视节目或者是电视娱乐，
3: 嗯，
1: 就是你要坐在那边啊，两个小时就看他踢完，然后它也是一个需要有一些固定的频道才能够看的，
3: 嗯，
1: 这样的一个模式。过去大家可能会以为，哎，现在注意力不是碎片化吗？
3: 嗯，
1: 真的吗？大家还可以坐在那边看45分钟的足球吗？然后呢，还会就是付费啊，去看啊等等的。但是你说的回流，
3: 嗯，
1: 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3: 那基本上谈的就是娱乐文化哈，以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音乐哦。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在串流平台以后呢，大家都会听单一的全球化，可能是美式的音乐啊，或者现在我们看到可能韩式的音乐的全球化的趋势哦。可是在这个演算法的推动里面，你发现到其实更多的用户可能更加偏好自己的在地影片跟在地的音乐哦。就例如哦，就是在这个巴西的这个串流媒体里面呢，前100名的歌手其实更多差不多90几名可能都是当地的巴西人啊。印度的 YouTube 频道上面传的内容，就点击率最高的其实还不是什么美国啊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反而是他们地方语言所用的这种内容哦。
1: 你的意思是有了很容易就能够接触到国外的或者是这种西方主流的音乐，它反而没有侵蚀到本地内容的事情。
3: 应该是说用户在自己的这个，我们以前一直有个假设哦，比如说，哎，你现在这全球化以后，你一定是让这些西方媒体西方的音乐更加就是所向披靡，
2: 就是让强势的东西更加强势，
1: 独霸市场。
3: 对对，比如说你们只会听这个 Billboard 上面的东西，
2: 嗯，
3: 啊，因为它更加方便了哈，嗯，对不对？哎，其实它好像这样的一种演算法的推送呢，会导致了另外一种一种回流。那回流就更多人会关注这种家乡的效应哦。或许我们今天因为我自己没有看本地的足球联赛哈，
2: 嗯，
3: 所以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其实更多人会关注自己本地的足球联赛，多过关注世界杯呢？啊，这是一种，
2: 嗯，
3: 因为我最近去中国一趟，我发现到，哎，他们蛮多人，就是除了世界杯之外，其实屈身更多人看的是本土的这个足球联赛的这样的一种。
1: 是因为中国没有踢世界杯
3: 啊？的确，就是因为中国没有踢世界杯，所以你就把转那个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本土的赛事哦。也有类似的情况，因为之前我跟这些有个焦虑的，因为我们做华语内容哦，
2: 嗯，
3: 我们常说，哎，以这样的情况，听众会不会更加喜欢听台湾的，
1: 中国的，
3: 或者听中国的，
1: 中
2: 之前的确有这种有提出这种担忧。
3: 对，就是说我们自己本土的这种就是影音制作者或者内容创作者会不会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串流年代被稀释了呢？被更少人认识呢？哎，这样反而有另外一种逆流，因为这个就是要给这些那个起飞、起程、起航、起床，给他提一个醒，对吧？就是
1: 要多讲本土内容。
3: 对，而且呢，这个本土内容呢，我还有倡议的方法啊、策略啊，诸如此类。
2: 请说，请说。
3: 哎，首先哦，我发现到，从饮食的文化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到，虽然现在有这么多 food channel， 有这么多介绍各地的美食的这种影音频道或者内容啊，可是本土的饮食的这个内容远远没有被满足。
1: 是，其实马来西亚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吃播或者是美食介绍的频道逐步的出现哦，嗯，反而我觉得廖博士要谈出来的就是，现在我们随手就可以听到国外的内容，看到国外的影视，嗯，看到国外的这种所谓的超级 YouTuber，
3: 嗯，
1: 这种是百万级、千万级的，可是未必就因为这样子大家都一窝蜂去看他们，反而马来西亚的这种可能比较，哪怕流量没有 他们那么多，但是因为做的是在地内容，讲的是在地的语言，所以相对会受欢迎。
3: 因为呢，这个跟 G 世代有关哦，我跟 JC 是 XY 世代，我们可能还是有一点点觉得说，嗯，其实外国人的内容有很多的素材我们可以学习啊，
1: 可思考点。
3: 对对对，那可能很多 G 世代，因为他们正好是对全球政治现状的挫败，而且也很多不确定感，加上他们自己在本土的认同更加的高涨，所以他们会主动的去搜索本土的内容，甚至觉得本土的内容能够带给他们足够的娱乐跟足够的养分呢、啊。所以我就问我隔壁这个 G 世代啦，请问 YY 同set,
1: 你的娱乐从哪里来？
3: 对 ，YY 同set，请问你的 YouTube 的 subscriber 里面 subscribe 对不起，你 YouTube 的 subscribe channel 里面有多少个是本地的 channel？
2: 我是一个很吝于去 subscribe 的人的人，就是我都是在刷。
1: 那你的社交媒体的演算法呢？
2: 其实我看到的通常啊，比较多的还是马来西亚和台湾的。那在小红书上，当然就是中国的居多。
1: 我觉得大家在这个社交媒体搜寻的，还是会搜寻本土内容。你看，哪怕小红书这类是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啊，但是大家到那边都还是会想要搜寻马来西亚的东西。然后还是有很多马来西亚的所谓的博主啊，那种小红书的这种经营者，他们的内容还是蛮受欢迎。
2: 是，那很多人也在说，在经营社媒的时候，现在大家都会更回归到刚才廖博士所说的本地化，因为他觉得这样子本地人才有更多的共鸣，然后才有心力去听你说，就是你用的语言是我们的语言，是我听得懂的语言。
3: 对，所以这时候你就发现到我这种华语咧就很重要了，
1: 所以就不用再纠正你了，是吧？
2: 所以就是要讲法国吗？
3: 法国、
2: 俄罗斯
3: 不是俄罗斯没有啦没有啦，就是讲这样的一个新闻标题，主要是谈一个趋势。过去我们都是觉得说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啊，或者是国外有很多我们可借由借镜的东西，至今还是如此哈、啊。至今还是我们需要，就是你就比较才能看出伤害，你就比较才能看出自己的美或者自己的强处在哪里。
1: 可是廖博士，你看啊，哪怕是这样子，马来西亚，我们就以马来西亚来做一个例子啊。马来西亚的音乐内容并没有能够抵抗得住国外的音乐来的冲击
3: 啊，是吧？
1: 就是你看本土的啊，那帮主来讲一下。
2: 我觉得还是要看他们是通过什么平台来宣传。至少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通过网络平台发家的歌手，的确在国内他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他的几乎每一场演唱会都是售罄的。
3: 真的。
2: 然后他到了国外开唱，也是会有本地的一些粉丝跟随他到那里去。
3: 所以作为爱台的一哥。请好好的向 Z 世代的 YY 学习，不要整天什么陈世安呐、啊，啊周杰伦呐、啊，
1: 陈世安是马来西亚人好吗？
2: 陈世安是马来西亚人，
1: 你是发生什么事吗？
2: 你还好吗？
3: 就证明我完全不在娱乐圈啊，完全不在娱乐圈。
1: 是，
3: 不要整天周杰伦啊。
2: 当然，国外的歌手和艺人的影响力还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否定的。

0: 们入侵的时候，你如何借由在地的优势跟在地的特色稳固你的基本盘，就稳固你自己的这个顾客群。你不需要因为这样子就一定要融合他们啊，或者是去跟他在同样的一个产品上去竞争，反而呢巩固自己的特色会是相对更好的啦。 OK， 今天的国际料理就吵到这里。
1: 对，提早结束，我就知道有广告要进来了。
0: 谢谢廖博士，再见。

0: 7:54，我们在交班之前呢，给大家跟进一下这个世界杯的一些相关消息。
1: 那首先呢，和大家来看一下啊，世界杯的 G 组次轮，非洲的劲旅埃及就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连进三球，以3-1逆转击败纽西兰，不仅收获本届的赛事首胜，也迎来了队史的世界杯首场胜利。
0: 那作为非洲的传统劲旅呢，埃及在过去3次征战世界杯都没有能够尝到胜利的滋味。18年俄罗斯世界杯呢，萨拉赫啊因为欧冠决赛受伤影响状态，结果呢埃及3战全败垫底出局。所以现在时隔8年啦，重返世界杯的舞台，埃及首战比利时的时候呢，已经几乎改写历史。当时候呢，他们率先取得进球，却被比利时的替补前锋卢卡库制造乌龙球追平，最后只能够获得1分。
1: 那本轮呢，面对纽西兰，埃及也终于把握机会来改写历史哦。虽然苏尔曼在第15分钟率先为纽西兰破门，但是在埃及下半场，他们就展开猛烈的反扑，在第58分钟、第67分钟以及第82分钟连下3城，上演精彩的逆转。
0: 其实呢，这一段的分析呢，是要给大家说一说他们的记录啊，他们创下了记录，这是埃及他们的队史上呢第一次在世界杯单场攻进3球，而这个34岁的队长啊，就是法老王萨拉赫呢，更是全球的焦点，因为呢他贡献1球1助攻，一次刷新了3项纪录。34岁又7天的萨拉赫呢，成为了队史上为世界杯进应该是说埃及在世界杯进球年龄最大的球员。
1: 那同时他也超越1934年世界杯攻入2球的法奇，独居埃及队史世界杯的射脚榜首位。
0: 此外呢，这个进球也是萨拉赫国家队生涯第68个进球，距离埃及的国家队胜利国家队队史的射脚王哈桑还仅差1球。而哈桑呢是现在的埃及主帅，就是说呢他再多一球就可以扳平主帅的记录，然后呢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超越他们的主帅的记录了。眼里人还有好了，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啦。我是 JC，
1: 我是 YY。
0: 那么明天呢，我会出现在爱下面聊天下，
1: YY 就会休息
0: 一天。 OK， 谢谢。

0: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甫说，衔接许兰娥沙阿南及周边地区的轻快铁第三干线 LRT3 将在下个星期一正式运作。LRT3 开幕仪式定在星期天举行，将由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主持。陆兆福今天在南湖镇综合交通中站 TBS 为陆路交通局 JBJ 南湖镇新分局主持开幕之后，在记者会上这么表示。陆兆福提到，在国会提成的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修正案将允许更多陆交局流程数码化，包括交通事故报案。交通部将允许交通事故电子报案，不用到警局报案。这项课题将在国会辩论，希望能够尽快通过及落实。另外，部长提到，陆交局南湖镇新分局将是首个采取都会营运模式，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上十点，即每个星期七天运作，使服务更加亲民。根据2026年联邦宪法修正法案涉及总检察长及检控官职权分开的改革建议，国家元首将在无需首相或内阁参与的情况下，采纳司法及法律服务委员会的推荐委任检控官。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 Datuk Sri Azalina Hockman Said 说，上述的建议是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就这项课题所提出的七项建议之一。其他建议包括检控官任期固定为七年，不得连任，以及要求检控官向国会提呈年度报告，以提高机构的透明度和问责制。许兰娥州总共有50000户符合资格的家庭可从明天起申请我的雪州购物券。州务大臣 Datuk Sri Amiruddin Shari 说，这项每个月100 ringgit 的购物援助将提供长达6个月。州政府为这项倡议拨款3000万 ringgit。 有意申请者可通过官网 www.voucherkitaselangor.com 提出申请。阿米鲁丁说，这项每个月为50000户家庭发放100 ringgit 长达6个月的计划，为的是确保物价上涨不会对民众生计造成负面影响。州政府也特别为那些需要工作养家糊口，家庭每月收入低于5000 ringgit 的单亲妈妈提供申请这项援助的便利。成功申请的人，援助金会直接汇入他们的电子钱包。人力资源部副部长的杜凯鲁弗达斯阿巴坎说，获救的人口贩运及劳工剥削受害者人数和2023年相比有所下降，显示政府采取的执法与预防措施奏效。他说，根据马来西亚半岛劳工局数据，2023年有70名受害者获救，这个数目在2024年下降到10人，并在去年攀升到17人。今年截至5月，仅录得4名受害者。他说，所通报的案件逐渐减少，但有可能是在当局看不到未通报的情况，因此不能掉以轻心。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结束在马来西亚的2天访问行程，于今天离开我国，前往他的下一个访问目的地中国。塔里克坐的专机在今天下午5点起飞。在这之前，他和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讨论了和我国展开双边合作的课题，两国也同意需要建立更透明与公平的聘雇制度，同时必须杜绝剥削和虐待外籍劳工的行为。英国首相斯塔默星期一宣布辞职，他在唐宁街首相府发表讲话，表示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福建华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话新闻。首相达杜斯里安瓦表示，我国甲孟加拉国的双边的合作必须超越传统的领域，进一步的加强双边的贸易加投资，巩固农业等等传统领域的时阵，拓展到半导体、数码经济、能源以及先进制造业等等新兴的产业。另外，两国也同意需要建立更加透明和公平的评估的制度，也必须杜绝白蛇和虐待瓜子劳工的行为。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将会通过同协机制加强合作，寻求罗兴亚难民问题的持久解决的方案，包括和缅甸接触共同来解决这个还未解决的人道危机。首相今天跟孟加拉国的总理塔里克召开联合记者会的时候说，我国跟孟加拉国都致力解决两国境内罗兴亚难民的困境。副首相达杜斯里阿马扎希哈米蒂今天在国会下议院提听2026年网络犯罪法案一读，法案的目的是废除1997年电脑犯罪法令，打击随着人工智能等等新兴的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网络犯罪。法案接下来将会在7月1号进行二读和三读。高等教育部都在加强政府大学和产业界之间的联系，致力推动国家科研成果商业化。高等教育部长达杜斯里桑布里阿杜卡蒂表示，政府强调以影响力为导向的研究的方式，确保科研的成果会用的转化为经济的价值，并为产业发展带来实际的效益。沙兰高州一共是有5万户符合资格的家庭，会应从明仔起申请我的沙兰高州高补券，包括基德斯朗奥。州务大臣达杜斯里阿米鲁丁沙里讲，这项达个月100ringgit的高补的援助将会提供长达6个月。州政府为这项倡议拨款了3000万ringgit，有意思申请的人会通过官网 www.voucherkitterslango.com 申请。阿米鲁尼也说，这项达个月为5万户家庭发放100ringgit，长达6个月的计划，为的是确保物价上涨未对民众的生计造成负面的影响。州政府也特别为迄款需要做工、饲厝内人、家庭的达个月的收入超过5000ringgit的单亲母亲提供申请这项援助的便利。成功申请的人，援助金会直接汇入伊人的电子钱包。英国首相苏塔比礼拜一宣布辞职。伊伫邓连家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表示伊将会辞去英国工党的党首的职务，但是伫选出接班人以前，伊将会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美国甲伊朗结束伫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头一轮的会谈。伊朗塔斯里姆通信社的报道，在这轮的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表示达成的协议包括5项重点。第一，为了巩固黎巴嫩电会，将会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加。第二，在福利木珠海峡管理的问题上，为确保海峡一步一步的重新开放，已经是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有关的条款执行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因为对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成果维持乐观，国际油价礼拜一下跌。在这以前，因为以色列和真主党继续交战，美国和伊朗原定礼拜五举行的会议宣告取消。不过，谈判最终在礼拜日在瑞士举行。调解方卡达利加巴基斯坦在22号发布的声明中提到，会议在积极有建设性的气氛中举行，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由郑彩恩编辑。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2: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3: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4: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5: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6: 拒绝非法赌球，
4: 守住你的钱财，
5: 更要守住你的家。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FM 越听越爱，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 Show 和 Well Show

0: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doctorh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爱 FM
2: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什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与孟加拉国放眼在2027年完成马来西亚孟加拉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打造一项互惠互利、全面且面向未来，并符合当前全球贸易实践的协议。孟加拉总理塔里克以及首相达鲁什阿诺伊布拉欣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都对马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取得进展表示欢迎，并认可双边贸易与投资关系的重要性，也欢迎马孟联合商业理事会 JBC 筹组工作取得进展。声明指出，该理事会将成为两国主要的双边制度机制，通过有组织的对话和意见交流，促进两国私人领域积极合作，进一步扩大双边经济、贸易及投资关系。另外，声明也说，马来西亚与孟加拉同意深化双边合作，支持孟加拉清真产业的发展。双方重申将加强在清真认证、监管框架建设、能力提升与专业培训、研究创新及机构强化等领域的合作。达德瑞安诺与塔里克也认同数字转型是推动经济增长及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动力，并同意加强在人工智能、数码经济、金融科技及其他新兴科技领域的合作。同时，两国也认同加强能源合作是双边经济关系的重要支柱。双方强调，应充分落实两国政府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推动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与孟加拉国家石油公司 Petrobangla 展开直接 LNG 采购谈判。双方鼓励两国国家能源企业及私营部门利益相关者展开合作，建立长期互惠伙伴关系，以促进马孟两国能源安全、可持续发展及经济增长。外交部长达鲁什穆罕默德·哈桑今天颁发委任状给达鲁纳吉拉·奥斯曼以及达鲁扎纳利亚·扎纳阿比丁，两人分别将出任马来西亚驻联合国纽约总部及日内瓦办事处的常驻代表。达鲁纳吉拉拥有马来亚大学理学荣誉硕士学士学位，自2023年起担任马来西亚驻瑞士日内瓦联合国常驻代表，也曾经出任马来西亚驻捷克及荷兰大使。达鲁扎纳利亚则拥有日本国际政治研究院公共政策硕士学位，以及英国威尔士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理学荣誉学士学位，自2021年起担任外交部马来西亚东协国家秘书处总监，曾经出任马来西亚驻捷克大使以及马来西亚驻东协副常驻代表，并曾经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及智利圣地亚哥的大马外交使团服务。国际新闻，根据菲律宾警方发布的官方通报，今天发生在塔克洛班市的校园枪击事件总共导致三个人死亡、七个人受伤，涉案的两名嫌疑人已经被捕。警方称，嫌疑人是两名未成年人，根据相关的规定，目前暂不公布两个人的身份。警方正在开展深入的调查，以查明事件背后的动机和具体情况。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声明称，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峡谷腹地近期高温中暑事件频发，已经有三名徒步旅行的人不幸身亡。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大峡谷国家公园发布了极端高温预警，预警时段是当地时间22号正午到23号。气象预报显示，位于大峡谷底部区域的幻影牧场气温可能达到或超过43摄氏度。 全球第三大糖出口国印度未来几年可能无糖可出口，国际市场将因此少了数百万吨糖供应，加剧亚洲、非洲和中东进口国的供应紧张，并推高伦敦和纽约的基准糖价。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鸿安，为了带来第一个新闻。贝莱西亚的明吉拉国将通过当下机制加强下集，请求罗兴亚人民们对他提供改革方案。首先，德德瑞安诺伊布拉欣今次的明吉拉国总理塔利乔召开联合记者会，答两国落地了以改革罗兴亚人民的困境。另外，德德瑞安诺达贝莱西亚的明吉拉国已经同意必须杜绝拍摄和虐待或者流浪行为，但是两国需要建立更透明而公平的评估制度。另外，两国也成立全面外落实各方下集两国备忘录，以扩大双方的公司规划、技术专长和各方工业伙伴关系方面的战略下集。国会公布对政务界国会会议动用开对支持会议建设国会，支持国会会议会议将从这日起召开到7月16日，为期16日。会议议长邓水卓瑞阿杜表示，根据会议对此会议后的最新情况和相关考量，纳入国会议员德德瑞汉瑟塞努丁已经从这个月18日起定性打进反对党领袖。副首相德德瑞阿麦在哈米蒂建设到国会议员艾特提前2016年网络犯罪法案，指导会的1997年电脑犯罪法令，以及拍击随着人工智能 AI 等新兴科技变得复杂的网络犯罪。副首相到提前法案后发布交代，刷落来将到7月1日进行自读和审读。另外，交通部长李兆福建议也到二二一特提交2016年铁路交通修正法案。根据国会官网公布的铁路交通修正法案内容，数项交通违规行为的罚款从最低300元提高至500元。市政署法律和地质局的副部长 M. Kulasikaran 表示，新界律师会厅 MBC 将出台向五届职业政治考试 CRP， 并采用更主动实践良识及专业技能的新模式。国会卫生特别遴选委员会主席苏海山开业指出，主管部采取有效抗疫措施，比来沙精神健康问题造成的成本及经济负担，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953亿元。最新的数据显示，成年人患抑郁症的比例从2019年的2.3%上升至2023年的4.6%。经济部长阿曼纳苏拉拉穆罕默纳肖表示，作为开放性经济体，比来沙无法完全避免挂保的冲击。不过，我国中将会使通过经营量调整、强压成本控团以及政府政策措施，应对克制白纸海峡贸易动荡所带来的影响，从此减轻成本折降对国内商品价格的压力。国防保护部长阿里扎哈里指出，国民服务规划下定令已经成功达成受光阳最好指标。根据影响研究结果，学员都完成训练后，爱国精神、团结意识、记录和自我提升、心理素质、和平战能力、公司智能以及志愿服务精神都有所提升。国际新闻：英国首相斯塔密采集双部使者，一度唐宁居首相胡在发表讲话，表示已将时刻英国港党当首席部，是那继承者双足之灾，已将继续的打进英国首相。以前 RTM 第一个新闻由谢宝宝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天是6月22号，1932年的今天，时任彭亨苏丹阿布拉奥姆塔辛比拉驾崩，陛下的遗体随后被安葬于夸拉帕杭的皇家陵墓。已故苏丹留下3位妻子、10位王子以及7位公主。苏丹阿卜杜拉出生于1874年10月12号，并在41岁的时候被册封为彭亨第三任苏丹。苏丹阿卜杜拉驾崩之后，苏丹阿布巴卡尔·阿亚图丁·奥姆·阿扎姆沙被册封为彭亨第四任苏丹。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机真的跑啊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晚上9点15分，你好，我是益智。你吃晚餐了吗？还是正提着外卖走在回家的路上？在有些疲惫却又让人放松的深夜里，想问问大家，是不是有这么一道料理，一想到它就立刻让你想起某个人？对我来说，这道料理是蒸鸡。没错，就是这么的简单。每逢过节或者是特别的日子啊，我妈都会煮这道菜。虽然看起来简简单单，但只要看到桌上出现这道菜，我就知道这代表着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到了。妈妈总会在一大早到菜市场啊，挑选最肥美最鲜嫩的鸡，回家后把整只鸡细细腌制清蒸。每次只要我一踏进家门，闻到厨房里伴着热气飘出来的阵阵香气，心里就会暖暖的。我知道今晚的菜单了。这道再平凡不过的清蒸鸡，也是以前我到台湾留学时最想念最渴望尝到的家乡味道。其实对我来说，料理从来不只是填饱肚子的食物，它是有温度有故事的。坦白说，我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吃货，也不会特意去记住每一道美食的味道，但往往会因为做料理的人或者是那份料理饱含的心意而深深记住那个味道。今天在翻看动漫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部作品就是集料理、治愈还有奇幻为一体的动漫，叫做《乌冬面之国的金色毛球》。乌冬の国の金色毛球这部2016年发行由漫画改编的作品，它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日本的四国地区香川县 Kagawa-ken。 熟悉日本的朋友可能知道，香川县有一个很可爱的绰号叫做乌冬面县，不是面县哦，是那个县市的县。那里的人对乌冬面有着近乎疯狂的执念，据说当地人每年吃掉的乌冬面数量是全日本第一哦，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面馆，甚至连当地的出租车车顶上装的都是一碗碗标志性的这个乌冬面模型，非常有趣。之所以这么出名，是因为以前的香川县气候少雨，特别适合种植优质的小麦，再加上当地盛产的优质海盐和酱油，这才孕育出名震天下的这个赞岐乌冬面 Sanuki Udon。可以说这一碗热腾腾的乌冬面就是香川人最骄傲的家乡味道。而除了面香，这部动漫最奇幻最温馨的地方就是加入了一个会变身的小狸猫，这背后又跟香川县长久流传的传说是有关系的。在香川县里有一个叫乌岛亚西玛的地方，一直流传着关于这个狸猫的神话太三郎狸。在当地的这个民间传说里，狸猫会幻化成人类的模样，但它不是妖怪，而是专门保佑家庭和睦、夫妻圆满，还有守护小孩的守护神。而在乌冬面之国的金色毛球，正是把乌冬面和狸猫这两大香川特色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故事其实很简单，讲述了男主角在父亲过世后回到老家，却在自家空荡荡的乌冬面馆里意外捡到了一只化身成这个小男孩的神秘狸猫。一个带着遗憾的大人和一只纯真可爱的小狸猫，就此在一碗碗乌冬面里展开了一段温暖人心的故事。当时啊，因为这部动漫对香川县的刻画实在太真实太温暖了， 在动画播出后，香川县官方还直接任命了动漫里的这个小狸猫 Poco 酱来担任他们当地的官方观光大使呢。说到这，你是不是也想起了属于你的那一道有故事的料理呢？欢迎你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告诉我你的故事吧。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来自三月のファンタジア的 Courage。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看球归看球，如果是要熬夜的话呢，要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哈。马来西亚中医总会副总会长张家选医师，
2: 我们的这个生理时钟呢，根据早上的阳光跟晚上的黑暗呢，来进行一个时间的调整，也就是说熬夜呢，血压啊、心跳啊等等呢，都会受到影响啊。中医角度就是讲，阳气静则卧，阴气静则卧，就是说阳气啊下来以后，就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当阴气完的时候，你就应该起身了。那十二点要开始看的话呢，你可以在前几个小时先休息，休息了过后呢，你再起来看。看球的时候呢，那我们讲交感神经很刺激，很兴奋，心跳加速，哇，心悸啊等等的，心跳的很快，过血压就上来了。那血压一上来了过后呢，就影响到其他的这个器官等等。所以呢，如果是有慢性病，比如讲这个三高、心脏状况的呢，就要特别小心。你看完那九十分钟的这个球赛以后，因为很激动嘛，那很激动的时候也是想，哎呦，为什么会输啊？什么？那个时候呢，不要直接睡前听一下音乐，或者是泡一下脚二三十分钟，让你的过渡期，让那个心情放轻松，你才入睡。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a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5: 你以为只是画出来的故事，却总能看穿你的心事，动漫里藏着的其实是我们最真实的人生。换个视角看世界，带上你的好奇心，我们一起来翻看动漫。
4: 刚才就有朋友 WhatsApp 进来说，哎，他就想起了他的妈妈做的猪脚醋。哇，我也是，我虽然就没有很喜欢猪脚醋啦，但是我妈做的也是很好吃的。那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香川县名震天下的赞岐乌冬面 Sanuki Udon， 还有当地神秘又温馨的狸猫传说，而这一切充满烟火气与奇幻色彩的元素，全部都被浓缩在这一部《乌冬面之国》的金色毛球里。故事的主角30岁的表宗泰 Tawara Soda 是一位网页设计师，他在东京上班，因为父亲的突然离世，作为独子的他就不得不请假回到老家香川县去收拾父亲的老面馆。宗泰的父亲在老家经营着一家乌冬面馆，这家面馆叫做表屋，就是塔瓦拉亚。对宗泰的父亲来说，这家面馆是他用尽一生去守护的心血，在当地其实很受欢迎。但年轻时的宗泰却很讨厌这里的面粉味，也无法理解古板的父亲，所以才毅然决然地选择逃到东京。过了那么多年，当宗泰拖着疲惫的身子推开家门，面对冷冰冰的灶台，心里满是失落的时候，他走到了厨房那口平时用来煮乌冬面的巨大铁锅前，随手就把锅盖一掀，里面居然躺着一个裹着麦穗正在呼呼大睡的小男孩。更不可思议的是，哎，这小家伙揉揉眼睛坐起来，头顶就突然扑了一声冒起了这个一对毛茸茸的狸猫耳朵。没错，他竟然在自家的大锅里捡到了一只传说中会变身的小狸猫。宗泰原本打算收拾完面馆就立刻关门回东京，可偏偏他遇到了这个连话都说不全，哎，衣服都会穿反，却唯独只黏着他的小狸猫。在笨手笨脚地帮着小家伙穿衣服，照顾他吃东西的过程中，30岁的宗泰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当父亲的感觉。那种手忙脚乱却责任重大，哎，又充满牵挂的心情。看着眼前这个极度依赖他的小生命，宗泰的脑海里就不断浮现出自己小时候的画面。 他突然意识到，原来当年那个被自己嫌弃、觉得古板固执的父亲，也是在这样的手忙脚乱中，用同样的耐心和温柔，把自己一点一点拉扯长大。为了保护这个不省心的小家伙，宗泰就做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的决定，他决定留下来，给狸猫取名叫 Bogo。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这间原本空荡荡、冷冰冰的老面馆突然间就热闹了起来。不仅有 Bogo 这只粘人的小狸猫天天在屋里鸡飞狗跳，还有宗泰那个嘴硬心软的医生朋友，还有风风火火的姐姐也开始轮番登场，把宗泰原本平淡的生活变得鲜活起来。宗泰才猛然发现，原来自己当年拼命想要逃离的故乡从来没有遗忘过他。只要他肯回头，那些年少时的友情、血浓于水的亲情，其实一直都在原地等着他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乌冬面之国的金色毛球》的片头曲，来自 Weaver 乐团带来的 SOS。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
3: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关于陪伴与治愈的动漫《乌冬面之国的金色毛球》。前面说到啊，30岁的网页设计师表宗泰塔瓦拉佐索塔在老家的面馆里捡到了一个会变身的小狸猫 Bogo， 并且在照顾 Bogo 的过程中，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为人父母的手忙脚乱，从而懂了自己的父亲当年的不容易。也是在照顾小狸猫 Bogo 的过程中，宗泰那段原本被他刻意封存的童年记忆开始一点一点被唤醒了。小孩子最容易肚子饿的嘛，而小狸猫 Bogo 讲最喜欢的食物偏偏就是乌冬面。宗泰已经很多年没有拿起锅铲了，更别说做面，但看着 Bogo 那双亮晶晶的眼睛，他没有办法，只好凭着小时候坐在灶台边就是看父亲做面的零碎记忆，第一次系上围裙在厨房里忙碌了起来。揉面、醒面、切面、熬汤底，可就在厨房里再次冒起久违的热腾腾的蒸汽，当汤底的香气渐渐地弥漫开来的时候，宗泰整个人愣住了。因为他发现自己虽然很多年没有做过乌冬面，但当他把双手按在面团的那一刻，那些揉面的力道、切面的节奏，甚至试汤的动作，竟然跟记忆中的父亲一模一样。他以为自己逃得远远的，已经把父亲和面馆彻底遗忘了。可实际上，父亲当年每天一大早在厨房揉面的背影，早就深深地刻在他的骨子里，变成了肌肉记忆。当宗泰亲手把那碗乌冬面端到这个 Bogo 面前，看着他大口大口地吃得一脸满足，然后幸福地眯起眼睛的时候，这个30岁的大叔在厨房里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他终于彻底懂了，那个从小到大就是不善言辞，从来不会对他说我爱你的古板父亲，其实早就把自己所有的温柔和期盼都揉进了每一根面条里。父亲就是在用一辈子的柴米油盐默默地守护着他。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哪一道料理藏着你最想念的那个人？这部动漫的片尾曲《这个 Sweet Darwin》里有这样一句我很喜欢的歌词，它是这么唱的：形を変えてゆく僕らの毎日にいつでも愛を込めて。他的意思是，在那些悄悄改变着面貌的我们的每一个日常里，其实一直都深深地倾注着爱。宗泰在自己亲手做的乌冬面里重新找回了过世的父亲，那你呢？ 欢迎你随时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告诉我你的故事。送给你这首 Good Wop 的 Sweet Darwin。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一开始看这部《乌冬面之国的金色毛球》这部动漫的时候啊，原本以为自己在看一部画风可爱的轻松小品，没想到从宗泰和这个狸猫的相遇开始，其实就埋下了伏笔。为什么这只狸猫会突然出现在已经荒废的这个面馆里？到了故事的后期，谜底才被揭晓。其实宗泰在小时候曾经救过这只小狸猫，他在父亲过世的时候化成人类小孩出现，是因为他感受到了宗泰内心的孤独、内疚和痛苦，他是为了帮宗泰解开心结而来的。但狸猫用幻术变身成人类的力量是有限的，到了故事的最后，波果的力量即将耗尽，在他不得不离开变回动物的时候，他拼尽全力用最后一口气，用这个奇幻的法术让男主角宗泰看到了过世父亲生前最真实的片段。在那个过去的画面里啊，宗泰看到了不善言辞的父亲独自一人坐在空荡荡的面馆里， 手里拿着一张宗泰从东京寄回来的明信片。现实中父亲一辈子都在对宗泰说狠话，怪他不争气，怪他抛弃家业，可是对外父亲却会对街坊邻居满脸骄傲地说，你看这是我儿子从东京寄来的，他在大城市里当这个网页设计师呢，很了不起吧。其实啊，只要他自己过得幸福，这家乌冬面馆他回不回来真的不重要。就是这句话让时空这一头的宗泰瞬间哭到跪倒在地上。原来那个到死都没有和解的父亲从来没有真正怪过他，严厉的背后藏着的是卑微的成全，这也是狸猫波狗来到宗泰身边的最终目的。他要替过世的父亲把这句生前没有说出口的爱亲手转交给宗泰，让他放过自己重新开始。宗泰在空荡荡的面馆里拿到了迟到多年的和解，而今天晚上听着节目的你，脑海里留下的又是哪一道料理和哪一个你最想念的人呢？希望那些藏在柴米油盐里的爱都能成为我们面对生活的铠甲。趁时间还早，不妨给家里打个电话问一句，明天的晚餐我想回家吃可以吗？好啦，今晚的翻看动漫就聊到这里，谢谢你今晚的陪伴，我是意志，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翻看动漫，接下来有心灵零距离的重播，继续留守在 IFM 越听越爱。最后送上这首歌，来自夏目友人帐的片尾曲 Aimer 的 Akane Iro Kiramiki。 虽然生命中总会有遗憾和离别，但只要那些爱曾经存在过，就会变成光，一直陪着我们坚定地往前走。晚安，我们下周见。

来更正一下，听过的歌曲是 Imer 的 Akane Sasu， 接下来为你播放的这首歌是队长的同和。

0: 哎，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iFM 越听越爱，
4: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2: 陈安迪，我问你，
5: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2: 我想说，
5: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2: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5: 现在是新闻时间，
6: 晚上十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丢祝贺尔宾凯如阿曼受委为新任的新闻局总监。部长同时也祝贺万塞达杜沙菲娜穆罕默德阿敏被委任为新闻局数码内容。

部长在脸书贴文希望两人继续秉持高度的奉献精神，智慧和热忱履行职责，进一步强化新闻局作为有效向人民传递资讯平台的角色。 与此同时，部长也向卸任的新闻局总监Julina Johan表示感谢，感谢他在领导新闻局期间所做出的贡献和付出。第二财政部长 Datuk Sri Amir Hamzah Azizan 表示，政府将于今年7月起推行每公升 2 Ringgit 实现的 Budi Madani 柴油补贴计划 Budi Diesel， 预计通过减少国内燃油补贴流失，每年可节省高达20亿ringgit。他说，这项柴油补贴定向改革旨在通过统一、透明及便捷的机制，整合全国柴油补贴制度，并确保补贴真正惠及符合资格的群体，同时保障国内柴油供应稳定。 部长说，国内柴油使用量出现异常增长，从每个月的大约6亿2400万公升增加到接近12亿公升，显示补贴流失问题严重。他说，补贴流失主要源于跨境走私以及滥用补贴渠道，一些原本应该购买非补贴柴油的群体却通过油站获取补贴柴油。 这种情况不仅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也可能干扰甚至威胁国内的柴油供应。 Datuk Sri Amir Hamzah 说，政府将参照 Budi Run 95机制， 通过身份证 MyCard 验证系统推行 Budi Diesel 计划， 以确保只有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享有补贴。 他说，全国约70万辆私人柴油车车主可以通过在全国各地油站使用 MyCard 验证，以每公升 2 Ringgit 实现的价格购买补贴柴油。至于现有 Budi Diesel 个人组受惠者，原有的每月400 Ringgit 现金援助将被取消，改为通过 MyCard 验证机制直接享有柴油补贴。 他表示，现有的受惠者将自动转入新机制，无需重新申请。国会妇女儿童及社会发展特别遴选委员会建议制定政治代表性性别平等法案，规定各政党在全国大选及州选举中提名至少 30% 的女性候选人，以解决女性在政治领域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委员会主席 杨美莹表示，委员会建议制定政治代表性性别平等法 GPPRA， 设立性别平等委员会，并利用现有选举委员会架构及奖励机制，鼓励政党提名和选出更多女性候选人。 同时也建议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联合首相署法律事务组及社团注册局与各政党领袖、妇女组、非政府组织及民选代表展开磋商，以确保落实女性代表至少占 30%的目标。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发生火灾， 造成至少14个人死亡。 印度斯坦时报报道，这起火灾发生于当地时间星期一，起火的地点位于北方邦勒克瑙市一栋3层商业楼内，浓烟滚滚直冲云霄，引发了居民和建筑内人员的恐慌。当地的消防员、警察、国家灾难响应部队、北方邦灾害响应部队和民防队展开大规模的救援行动，数小时后才将火势控制住。 总理莫迪对遇难者家属致以哀悼，并称总理国家救援基金会向每名遇难者的直系亲属发放20万卢比的慰问金。根据一项民意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 40.5% 降至 29.4%。 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的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菲琳，欢迎到来客语生活。马来西亚同孟加拉国方言在2027年完成马来西亚孟加拉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达成以后互惠互利，全面而且面向未来，并符合当前全球贸易市场的协议。孟加拉国总理塔利克同首相达鲁斯里阿诺伊布拉欣发表联合声明，对马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取得进展表示欢迎，并欢迎马孟联合商业理事会 JBC 处置工作取得进展。另外，声明也讲，马来西亚同孟加拉国同意深化双边合作，支持孟加拉国前景产业发展，同时也认同司马彰显是推动经济增长及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动力。同时，两国也认同加强两岸合作是双边经济关系的重要支柱。双方强调应当充分落实两国政府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推动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同孟加拉国石油公司 Petrobangla 展开直接采购谈判。国会简报。第15届国会下议院第五季第二次会议今日复会，这次国会下议院会议将从今年起召开至7月16日，为期16年。下议院议长 Tun Sri Johari Abdul 表示，根据下议院第一次会议的最新情况和相关考量，拉力国会议员达鲁斯里·哈姆扎·扎努丁已经从今日18日起重新担任反对党领袖。副首相达鲁斯里·达特·阿玛·扎希·哈米迪今日在国会下议院一读提出2026年明朗犯罪法案，自采废除1997年天脑犯罪法令，以其打击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变得复杂的网络犯罪。副首相在提出法案后发文交讲，接落来将在7月1日进行二读同三读。另外，交通部长陆超福今日也在下议院一读提交2026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根据国会官网公布的陆路交通修正法案内容，有几项交通违规行为的罚款从最大300人提高至少500人。首相苏法列以体制改革副部长 M. Kulasekaran 表示，新的历史课程 NBC 将取代现有的职业证书考试 CLP， 并采用建筑从事前训练和专业技能的新模式。国会卫生特别连线委员会主席苏海山卡亚指出，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马来西亚精神健康问题造成的成本及经济负担预计到了2030年将达到253亿ringgit。最新的数据显示，成年人患上忧郁症的病例从2019年的2.3%上升至2023年的4.6%。经济部长阿茂纳苏拉穆罕默纳西表示，作为开放型经济体，马来西亚无法完全避免外部冲击，不过我觉仍然可以通过供应链调整企业成本分摊，以及政府政策措施应对福尼木兹海峡贸易中断所带来的影响，从而减轻成本上涨对国内商品价格的压力。国际新闻：英国首相史塔麦星期日宣布辞职，其在同年届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表示即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以上的 RTM 客语新闻由车宝宝编辑。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感谢您锁定 IFM 越听越爱，那我们进入这个小时的单元是心灵零距离，陪伴你从这个小时开始到早上十点钟。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有梁耀文硕士，你好。
1: Hello 恩师好，哎，IFM 的听众朋友早上好。
0: 突然搞错了，你是临床，
1: 是的
0: 因为我没有改到我的海报，抱歉。 OK 马上改一下，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耀文。
0: 是，我就是没有改到我的海报，哎，太不专业了哈，太久没有见到耀文了。在节目上面之前就有因为接手过不同的同事嘛，然后其实在过去的一年啊，其实还是跟耀文有接触，还是有见面喝茶聊天，然后我们都有各自的一些经历，然后都有在做交流，所以我们在人生起起落落的时候，甚至有一首歌叫起起落落落落落。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不太知道要怎么去面对落，或者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接住朋友的落，然后我们通常都习惯的说比较好的东西呀，寒暄呐，然后我们通常如果一般朋友我都不会去找他们聊心事的，其实因为我后来发现到蛮多人接不住脆弱的时候的人的朋友，因为我们不习惯，所以很多时候都会跟朋友说，哎呀，你就不要想这样多，你看开一点啊，或者是大家可能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其实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只是他就是不知道要说什么的时候，好像是那个我们惯性这样子去回应别人的难过，或者是我们希望这个难过赶快结束。我也曾经在就是难过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朋友刚好在身边，刚好发生那个事情，也不是我故意找他，然后我就流了眼泪，他第一句话就说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我说可是我现在很想哭哦，可以让我好好的哭一场嘛，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正能量疲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很需要正能量，但是有点正能量过头了就会变成一种疲乏，是吧？
1: 是。所以其实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会说，诶，为什么明明对方他是非常全心全意的在安慰着我，那为什么我自己本身现在会是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舒服，那我们又会对这一个自己感觉到不舒服的东西可能会一点点自责之类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讲这个是一个情绪否认式的安慰哦，好像刚才恩赐所说的这样。但有人说，诶，我好难过的时候，其实我们真正心里面期待的那个东西是，诶，我被看见，我被接住哦，用恩赐刚才所说的话。那但是当我们说不想别想太多的时候，其实就是等于在说什么，诶，你的难过本身不应该存在。那这个东西它会产生两个效果，第一个效果是什么呢？连接断裂，就是听者会觉得，诶，自己的真实感受其实是被否定的。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诶，二次的压力，除了原本的难过以外，现在我还多了一个，诶，我怎么无法赶快好起来，这个自责的部分。
0: 对，大家都很希望你赶快好起来嘛，我们不管是生病还是什么都祝你早日康复快点好起来，因为我们都不希望看到别人好像在一个不太好的状态，是不是？
1: 就大家也会有一部分的共情在里面，也就是说，诶，我感受到你的难过，但是这个难过本身又让我很难过，我又不能够持续这样子下去，所以变成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想要这个难过，我也觉得你不想要这个难过，那我们就一起不要难过吧。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反而就让到大家困在里边了。最好在心理学上我们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做情绪的验证跟情绪的否认，我们叫 emotional validation。 那这一边呢是讲说，当我们一个人对你的情绪反应表示，诶，我看见了，我理解，我可以接受它的存在的时候，那研究上它就显示，如果我们这个情绪被验证被承认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情绪调节相关的一个区域它会被活化的。那活化了过后呢，我们本身那一个杏仁核它的过度的反应就会下降。也就是说你今天承认了我的情绪，你讲出了我的情绪，那我的那个情绪的强度就会减弱了。
0: 这个好神奇哦。
1: 对，而且它这个是跟我们的脑科学有关系嘛。
2: 反之，如果我们的情绪它被否认了，打个比方，我们叫他不要想太多呀。即使是出于好意的话了，但是我们的大脑会将其这个东西解读为什么社交拒绝，然后它就会启动跟我们这个生理疼痛相关的一种神经回路这样子。所以变成哦，如果我们用科学的讲法，就是今天我们如果否认一个人情绪，就算我们不是有意的，我们只是想说你不要难过啦，不要想太多，会好起来的哦，就等于在神经的层级上我们让他再痛第二次。
0: 哦 OK， 虽然是出于好意，但是你是某个程度的恶度伤害。
2: 是是，所以今天大家星期六的早上七早八早起来愿意听这个节目，我们又学到一个新东西了
0: 而且这个很有趣，你刚才说到这个被看见就某个程度就可以减低他的痛楚，对不对？因为我这几天上课嘛，我刚才上段也是有分享，那在其中一个单元里面，我是要饰演，我们叫 role play， 我是要饰演一个充满怨恨、抱恨、抱怨的人这样子，所以我在那个团队里面，然后我就一直要演那个角色啦，就一直抱怨，一直抱怨，一直抱怨。然后那个团队的人都很好，就是他们扮演的角色就是跑过来说：“哎呀，看到你的不开心啊，所以其实你想要怎么样啊？我们来听听看你的心声。”然后突然我发现我抱怨不起来了，虽然我是要演那个角色，但是我越演越没有力，
2: 是，
0: 对不对？就这样的回应方式，其实是就确实是在削弱了那一份情绪。
2: 是因为好像打个比喻，今天我叫你讲说，你不要去做这件事情，你不要去做这一个东西的话，基本上我们那一个内在的自然的反应对抗的那个反应会起来但是今天你反而说是你可以做这个，你可以做这个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反问自己，其实我还需要做吗？就是我们的那一个抵抗的心也没了。所以我们第一个部分我们讲到可能大家也听过这个词，我们叫做 toxic positivity， 也就是讲说毒性的正能量这个部分。它不是讲正能量本身是有毒而是讲说如果它是一个过度简化但是它又压抑负面情绪的一种开引号关引号积极的态度的话，那打个比喻，刚才恩赐你所说的什么不要抱怨啊，要感恩啊，负面的情绪没有意义啊，只有正能量才可以吸引好的事情啊，这一些我们很时常说这一些，但是研究上他会发现毒性正能量会导致什么样呢？ emotional dysregulation， 就是情绪失调的部分。如果一个人他长期压抑啊，会让他逐渐失去辨识跟处理情绪的能力。我们时常听到就是我很麻木了。你问我你感觉得怎么样？不知道，普通咯，还好咯。因为你已经长期压抑到一个点了嘛。第二个反而就是 self alienation， 也就是说自我疏离的部分，你开始感觉到那个难过的自己好像不是真正的自己了。变成究竟哪一个才是我啊？我有点身份认同有一些混淆了，这样子的观
0: 点。你说这个我很有感受，是因为我最近回到我上课的时候，我的 coach 有问我，就是你的 mood 是什么 mood， 你在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找不到形容词，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形容不到我的状态是什么，我好像空白。他说不会是空白的，一定有一个的，只是你形容不出来。所以就我们没有去证实他，我们没有去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对自己很不熟悉，然后你辨识不出来的时候，你就比较难去调整或者什么，因为你本身就有一种对抗他或者排斥他或者否认他存在，那是一部分的你，对吧？
2: 所以我们也时常会看到，好像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这样子了，他是一个这个我们叫行销主管他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时常都是看到什么朋友出国啊、升职啊、健身啊、家庭美满等等那他就私底下跟我说我觉得每个人其实人生都在发光了，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活在乌云里面那于是呢他就更加的努力去 PO 啦完美的早餐啊、旅行的笑脸啊但是私底下其实他时常是失眠的或者暴饮暴食的所以在这一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心理学家里面他提出的一个概念，我们叫做社会比较理论就是我们天生就会跟人家来做比较，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我们想说我们要更加努力，或者说我们要活得更好，或者是我们要表现得更完美，进步着自己这样他会产生一种我们叫做向上比较的压力 所以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的大环境大家都有一个部分，就是每个人他只展示最好的一面、嗯、那我们就会怎么样误以为全世界都很快乐，只有我不正常，
0: 嗯，只有我不快乐，
2: 对，所以变成怎么样呢，每个人都戴着笑脸的面具、哦、但是其实面具底下、嗯、每个人可能就是窒息的，
0: 嗯嗯 OK， 所以这时候很适合一首歌，我要找一下，
2: 是
0: 我来 cue 一下五月天的
2: 呀、yeah, 我知道了大家可能都不是真正的快乐
0: 真的有的时候像坦白说啦，我觉得我自己也有这样的贡献，就是我自己本身也不会在社交媒体PO 任何不太快乐的东西，因为我会觉得那个苦我自己承担就好，大家没有义务去分担我的苦痛啊，我只会跟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就好，但是可能像你刚才说的就会形成了让别人以为啊、全世界都很好只有我不好，其实大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挑战跟苦痛，所以你不是孤独的。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你好，我是恩慈，在节目当中，今天跟我们一起聊聊正能量贫乏的嘉宾，我们有梁耀文硕士。你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是，我们在每一次嘉宾来的时候，都会说一说，哎呀，你觉得这个节目，在晚上跟在早上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大家好像都会问这个问题。然后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早上比较轻快一点啊。我刚刚跟耀文分享，就是晚上好像就有点。喝酒聊天放松慵懒一点啊，讲话也慢一点。那早上的话就好像，诶，大家喝杯早茶喝咖啡聊聊你的生活，哎呀最近怎么样，这样，这是我的感觉啦。那你已经一个小时了，感觉怎么样
3: 啊？我也还在适应当中。
2: wake up 这样子，
3: 因为就是太做太久晚上了。当然我一开始来 Ivan 的时候也是做早上的节目，所以就现在要找回那个早上，
2: 对，
3: 爱生活的时候，对对对，好多年了已经。
2: 是，然后那时候明明有问我说，哎，介不介意那个节目跟爱生活会有点像？我说哦 ，no， 不会，我说在我手上不会变爱生活，因为我没有办法像明明这样子那么 ，you know， 就是比较温文儒雅，对我就比较俏皮一点啊，就喜欢做比较怪一点，对。所以我们刚才呢就说到了这个正能量哈，就是我们过去不太懂得怎么样去面对脆弱或者是在负面状态的自己，因为我们都会标签说，哎，那个是不上进不应该不太好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要转向真正能够走到正能量的话，当然我们没有排斥真正的正能量哈，但是我们是在说的是
3: 毒性的正能量，
2: 对对对。而如何的去往真正的正能量，是要走怎么样的路才能够往这个方向走去呢？
3: 那可能在这一边我们就先谈谈哦，正能量之前，那一个脆弱的力量，刚才我们提到了嘛，很多人对脆弱这个事情觉得是不好的，那其实也心理学家也做了很多年的研究，过他发现到他专研究这个什么呢，脆弱啊羞耻啊勇气这一些。那我们心理学家发现到一点，脆弱它不是一个软弱的表现，它是一个勇气跟情绪韧性的一个基础来的。而且拥有高度归属感跟幸福感的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个特质是什么？他们愿意在可能被拒绝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展现自己的真实情绪。那在这边大家就会想，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有一个关键的区别的，什么叫做伪装坚强？伪装坚强所讲的就是说，假装自己没有情绪，隔绝脆弱。那听起来也不错嘛，大家觉得可以啊，我可以隔绝那个脆弱，但是你隔绝脆弱同时你也隔绝另外一样东西，我们叫做亲密感。因为所有的亲密感都是从信任，从我愿意打开自己真实的交流情绪的流动那一边来，但是我们为了要隔绝这个脆弱的话，我们也把那道门关了。那什么叫真正的勇气？真正的勇气就是说，我承认我现在可能很害怕很难过，但是我会仍然去做值得做的事情，就是一边受伤一边走但是可能也会一边受伤一边走的情况下，你会走出属于你的那一个春天，因为你在走的是你想走的那一条路。所以就讲说，真正的坚强从来不是我没有事情我很快好起来，而是说什么，我有情绪我可以跟他共处。对，所以是这一个这样的部分。然后大家会讲说，那正能量不好吗？不是，刚才恩慈你有说了嘛，真正的正能量是 OK 的。只是我们对于那一个误解在于，可能我们现在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游戏嘛，我就说告诉自己，你现在千万不要想粉红色的大象。你粉红色大象就出来了嘛，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当你告诉自己我要快乐的时候，可能你会意识到的是什么，我现在不快乐，如果快乐的话，我不会要求我自己快乐。所以这一个就是一个吊诡的东西。所以变成今天我们要真正所谓的 有比较健康的正能量的话，我们不是讲说要讲好话骗自己，而是我们讲说，我们在认知上要有足够的弹性。就是他不是讲说，我很超棒，一切都顺利，这个棒棒的，这些就是纯粹的逃避嘛。但是我今天讲说，我现在很挫折，但是这个挫折不代表整个人失败的，我还是有我可取的地方，我先休息一下，我再想下一步怎么做。这一个反而是我觉得比较健康的正能量。
2: 那你刚才说到了跟就是情绪或者是难受或者负面的一个状态，共处，这个共处可以怎么做？具体怎么做？叫共处呢？
3: 共处的意思那第一点可能刚才我们提到脑科学的东西嘛，第一点就是我先要找出我现在的情绪是什么。我是现在很难过，还是现在我很悲伤，我很生气，我很愤怒，我很羞耻。这一些你先找出来，命名它。命名情绪这一回事，它有背后有一个很大的机制，它就是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我先命名了它过后，然后我们容许自己有一个时间，有一个弹性，就想说，我现在很悲伤，我现在难过，因为我刚刚被拒绝了。那我允许我现在自己先难过一阵子，不是一辈子，一阵子，因为很正常的嘛，我今天被拒绝我就会受伤，这个事就好像今天你拿刀割我，我的身体就会流血，它是很正常，我不可以今天你拿刀割了我，闭了我的手不要流血。那但是我不是讲说永远让自己这样，而是我先让自己一阵子这样。这个就是叫做共处。
2: 而且你刚才说的话，就是好像有些人会拒绝受伤，或者拒绝承认受伤这件事情，所以你刚才说的是先承认，先看见命名，然后允许自己在那个状态。但那个状态里面可以做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失恋很难过，然后我是该怎么样去让这个东西，需要去抒发吗？听很伤心的情歌哭饱它，还是怎么样？
3: 我对于讲说该吃吃该喝喝该哭哭该睡睡，你当下你是什么状态，你做什么事情，而不要再让自己再加一个自责跟愧疚在里面。我们怕的是对自己的恶度谴责跟恶度伤害。
2: 有些人会用忙碌来
3: 对，
2: 来就是让那个最难过的时间过去。对对对，你怎么看？
3: 那就是有些是忙碌的，有些是睡觉睡去的哈。
2: 对对对。
3: 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们的情绪它有一段高峰期的，但是那个高峰期的那个时间是不会久的。可能是90分钟到一个小时多，或者是甚至讲说很沉重的情绪，可能有一段日子哈。它高峰期它是会过的。那它可能要等到我没有那么高峰的时候，没有那么强度，没有那么强的时候，我再去面对。那这个是可以，但是很多人的做法就是，我一开始我也想讲说，我先让自己麻木一下，所谓的吃止痛药吃一下过后，我吃上瘾了，我永远都不敢再去看了，那个才是问题。但是如果今天我是讲说，好，我知道我这段时间会很痛苦，那我先让自己忙碌一阵，忙碌一阵子，但是过我一回来再看他的。那个 OK。

0: 欢迎回到心灵零距离，我是恩慈。今天呢，跟梁耀文，所以说我们聊一聊哈，刚才聊到很多，好像比较希望在承接到了，自己的不好的状态之后，哎，有一个情绪的出口之后，跟自己的难受、难过，正面，然后面向面的这个正面哈，去认识共处，然后但是当然我们终究要走出去嘛哈。有些人会认为，就是当你比较所谓的正能量，就是你在一个比较乐观的状态，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哎，就是你有时候要需要有一点点的过度乐观，然后你才能够从一个真实世界里面的难过或者不好的处境走出来。然后有一些话就是什么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啊、这样子的话，那你怎么去取得一个平衡呢？
1: 那首先我们还是要看那个它背后的功能还有它的时间性。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就是说，如果你当下工作的需要、生活的需要，需要你接下来一个小时或者半天里面是维持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的，当然你就可以先把这个东西放一边，然后你就去做哦。你要 fake it to make it 也好，你要把它压抑下来，表现出你的专业东西也好，那个 OK。我们所谓害怕的是，当你彻底的把这个东西放一旁，永远的去忽略它、遗弃它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反噬。那好像讲说，刚刚我们讲什么情绪，它通常是有一个时间的嘛，从很高涨到缓和起来，可能是30分钟到90分钟以内。如果我们对抗情绪的话，讲你不要难过啊，它其实会触发我们身体的那个战斗跟逃跑的反应fight or flight， 它反而会延长你那个情绪的时间。但是如果今天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会发现到也是讲说，如果我们羞耻我们的情绪，大概比我怎么那么差，我怎么那么脆弱啊，这个就是第二层的那一种羞耻跟自责的。那有这一个部分的话呢，我们的情绪时间就无限延长了，这样子。所以变成，我们今天如果可以让自己有那个允许我们的这一个 window of tolerance， 就是让我们的情绪有那一个足够的空间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慢慢扩大它。就是我有那个情绪，但是我不会被淹没，就好像我的杯，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小杯200ml 的水，我装100ml 它就一半了，但是我先用一个2L的容器去装，可能它就有更多的空间，这样。所以我们就回到今天我们讲说，我接下来要让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出来的话，我实际上可以做一些什么嘛？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就是情绪命名这一回事，因为当我说出了那个名字过后，刚才我们提到的大脑的那个情绪的部分性核，它活跃度都会下降的，那我们的整个情绪就会下降下来，然后我们的那个理智就慢慢回来，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打个比喻，我们每天就花一个2分钟时间从我们的这个情绪表里面找出3个词来描述我今天的心情。所谓的心情不好，这个它不是要描述这个是我已经没有情绪字眼就放下去了，我就讲说心情不好，或者说我很不爽这种不算。那我们可以讲说的是，我感受到一种闷闷的无力感，带一点我对明天的担心，还有一点点对自己的失望，就是
0: 要具体
1: 一点。所以今天讲说，我老师，我们读从小学读到大学都没有那么多情绪字眼现在我们有很多吗？我们上网 Google 也好，或者是 AI 也好，你讲说给我100个情绪字眼，你其实在里面挑啊，在挑的时候你会开始去找到原来我的情绪是这样。但是大家可能会担心一点的是说，我本来没有那么敏感的，天天你叫我去挑这几个字，挑到我自己很敏感去了怎么办？其实他不会就想说今天的意思是对自己的情绪认知多一点。那你认知多一点了过后，你就趁他所有的救火最佳的时刻，就是他还在矛头的时候，而不是等到大火的时候。是。
0: 当他烧起来的时候就更难处理，对不对？而且其实除了你刚才说，除了可以去问，有什么情绪字眼，其实我后来发现有一些 apps， 它是有一些什么 mood check 这样子的一个 app， 所以可以借助这些工具去认识跟辨别自己的情绪，这样子你以后要去表达情绪也比较容易。
1: 对，当你情绪找了过后，可能也可以去问问自己，我这几个情绪究竟背后发生什么事情先找出来。我觉得有一点点的担心明天是因为什么，因为我 担心我的同事怎么看我，或者是老板怎么评估我。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担心呢？如果老板的评估不过的话，接下来我的年终奖又怎么样啊？说你大概就会明白我这一连串的情绪是来自于这一些。那我了解了这一些过，我再去看，如果真的明天我做不好，真的这些事情发生，那真的对我生活有不可叫做什么哈、非常致命的影响吗？还是说其实一切都还在可控的范围？当我发现到东西它是糟糕，但是我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的时候，你的心就稳了。这样子
0: 确实，因为我之前也是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的大脑很擅长于制造很糟糕的局面，
1: 是
0: 它是一种自我防御的过程，这也是我们人类生存下来的一个本能。
1: 对，
0: 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就是已经死掉了。
1: 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测危啊，叫做危险。
0: 危险，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以前在生活在那个大森林里面哈、啊，就可能就被就是太安心 happy go lucky 的人已经被老虎啊担走了，对，吃掉了，然后剩下的都是很有危机感的人，所以我们都是有危机感的人的后代。对，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一种身体的自我求生意保护的本能吧，哈，所以他就会给你很多感觉很糟糕很糟糕的这种感觉，但其实理性回来的时候发现其实可能没有那么糟糕。
1: 是，而且记得刚才你 有提到说最近的一个学习，你发现到很多的情绪其实背后都有它的功能。是，所以可能这个部分自己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对对，就比如说我们生气，我们会觉得生气是不好的，但生气就表示你可能你觉得你的界限被跨越了，你的 boundaries， 你要保护自己的界限，所以你的愤怒情绪会出现，或者是比如说你很悲伤，那可能代表可能你失去了一个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些都是情绪，是给你一个信息，让你理解你在经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对你是重要的。
1: 是，然后这些情绪它的出现虽然不舒服哦，但是它背后的机制是为了保护你哦。就想说让你远离危险啊，让你不失去你很珍惜的东西啊，它就是一个提醒。让你可以讲说在事情还没有变到最坏的时候，你还有机会挽回。
0: 是，所以就是当我们能够用一个可能，因为可能我们不喜欢看到好像比如说你把那个情绪把它变成你，就我不喜欢看到悲伤的自己，但是可能如果我们把悲伤当成就是悲伤的信息，在传递信息给我，悲伤是我的一部分，但它不定义我，因为我们可能觉得，如果悲伤，我等于悲伤，等于我脆弱，
1: 对，
0: 我们就画了很多等号，但如果我们把它分开，它只是我经历一个事情之后，它要传递信息给我，那我们就不会那么抗拒这个情绪。
1: 是，而且那个信息你知道他会，他是过来帮助你的，让你可以在事情还没有变化的时候赶快做出一些反应，这样那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的沉在里面。
0: 所以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我们可以为自己做的一些事情，那如果说我们作为陪伴者，是不是也是可以就像刚才的方式，就是去引导对方，说出你的情绪啊，然后可以还是适合给建议吗？还是怎么样？
1: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就会谈到的，陪伴的心理机制哦，可能大家一直听到一直在重复的词语叫同理心，但是同理心其实真正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到？那可能我们可以分成四个核心的特质。第一个就是我们是否能够看到对方的观点。就是人家英文的讲法就是去穿对方的鞋这样子，就讲说你把他的现实当作是你的现实，今天我告诉你说我看到这一个杯子上面有写一个字，上面写着 IFM， 但是我从我的这个角度，其实我那个杯子看到的是一个爱心，并没有 IFM 这个字。那我们两个就在那边争吵，其实我们都在讲同一个杯子嘛，就是他在他的角度，我没有办法去到他那个角度去看。看到了过门也不批判，也不讲说你自己看，从这一个角度看到 IFM， 你没有看到另外一边的杯子更美，而不是这样，是我看到了，原来你这个角度真的看到这一个 logo 这个字。那我们就不去批判他。那接下来就是理解对方的情绪，就想说当你在打个比喻，你在这一个工作上 觉得上司偏帮另外一个人，你觉得很受伤，你觉得这个东西一切都是不公平的话，
0: 嗯，
1: 那你一般的人可能是非常有职场经验的人会告诉你讲说，哎，这个职场到处都是这样
0: 、
1: 哦、是这样的咯，世界就这么现实的咯，他不会围着你绕的咯，好不如你就提升自己然后再去啊，别人这样子，你就很快的把你的经验丢出去嘛，但这中立的部分其实不需要，而是我们去讲说，当你觉得你被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你是很受伤，你是很愤怒的，
0: 嗯、哦，
1: 我讲这一句话不是代表我认同他，
0: 嗯哼，
1: 哦，大家也不用讲说，哦，我的问题是我不认同啊，不是很假吗？不是，你讲这一句话不是代表认同他，是你看到他，当他接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他的情绪是这样，你把他这个情绪点出来，就好像你说，哎，那把刀割在你的手上，我看他流血了，你很痛。
0: 嗯，
1: 哦，不代表那把刀现在割在我手上吗？我只是陈述了一个事情，让你知道我知道你现在什么情况。
0: 嗯，哦，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传达那一份理解了。
0: 嗯，
1: 哦，但是今天如果大家不再用同理心，而是用同情心的话，哦，我们甚至还会讲，哎呀，至少你还有什么呀？我比你更惨呀。
0: 嗯，
1: 当。
0: 悲惨，有的时候你是希望让他好过一点，感觉好过一点。
1: 是，好像最近社交媒体不是讲说啊，之前有一般人讲哦，如果你觉得很累的话，你去半夜四点去看看在菜市场哈，
0: 嗯，
1: 然后大家现在开始人间清醒了，讲你很累的话，你要去睡觉，你不是要去跑去，你比惨有什么用哦？嗯，我们现在不是比惨吗？我们就回到我们自己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讲说具体的，哎，我听到了，你一定很辛苦。
0: 嗯，
1: 比讲加油更有效啊，就讲说我知道你在这个状态里面你很辛苦的，
0: 嗯，
1: 或者是讲说，诶，你可以多说一点嘛，
0: 嗯，
1: 对比另外一个就是我跟你说你这样子做更有效等等等，
0: 嗯，
1: 有时候真的你不知道说什么的话，你什么都不讲都比你讲一些错的东西来得好，
0: 可能我们都很希望可以解决东西吧，就是我们好像很希望说，哦，这个问题啊，哦，我跟你讲怎么解决，我们都往就是可以怎么解决的方向去给建议。
1: 对，所以变成其实大家都带着一个善意的心，哦，大家都想要对方过得更好。
0: 嗯，
1: 只不过有时候我们没有了那或者没有学过那个方法，或者是讲说啊，忽略了一些事情。
0: 嗯，
1: 那今天我们带着善意的心，再配合适当的方式，
0: 嗯，
1: 那可能可以带来一个更美好的结果。
0: 嗯，是啊，有的时候可能对方也是有自己知道怎么去解决处理，但是可能当下他需要处理的是他的情绪，
1: 是
0: 而不是要处理那个问题。
1: 是因为好像我们脑科学所说的嘛，情绪被处理下来了过后，就是被释放了过后，你的理智脑就起来了，他自己会有那个想法在那一边。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那我们来到了最后一段的心灵零距离，我们请耀文跟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聊了一个小时多下来的这个正能量的路上该怎么走一走哈。
4: 是，所以到最后可能跟大家分享最后最后的一个概念哦。就今天天要下雨，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哦？那我们可能大家也时常会听到一个非常最近非常流行的词，我们叫正念嘛，就是讲说 mindfulness， 其实就是情绪允许，我们允许我们的情绪流动的部分。为什么会提到雨呢？是因为接下来这四个步骤，它的开头也就是 R A I N， 就是雨的意思。那 R 所说的是什么呢 ？Recognize， 就是我现在能不能够辨别出我现在有一个情绪出现了，这个是第一步。第二个 A 代表是 allow， 我允许它在那一边，我不需要赶走它，也不需要认同它。第三个 I 所讲的是说 investigate， 带着好奇去探索它。我这个情绪来的时候，它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是什么感觉？打个比喻，很热的，胸口很紧啊，还是手很麻痹啊，刺痛啊，怎么样？N 这个也是最关键的 non-identification， 提醒自己我有这个情绪，但是我不是这个情绪。所以如果我们规律的去练习这一个 RAIN 的话，它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的一些忧郁的情绪啊，焦虑的情绪啊，那我们可以提升我们自己本身对这个情绪的耐受啊、韧性啊等等。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也可以作为今天的所谓的小总结，就是说我们可以正能量但是我们不要的是那个毒性的正能量，应该要流通的还是要流通。天要下雨，那我们就让它下一阵子，那接下来的是下完了我们过后怎么做这样子。
3: 反正雨也不会永远一直下。对不对？
4: 雨要 cue 另外一首歌是吗？我们那个年代太多种对张雨是吧？
3: 对，就是我们就让雨就下一下吧哈，就不用阻止下雨，我们有时候也阻止不了对吧？所以该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那我们可以怎么去面对？我们就允许自己，人生本来就是会有起起落落，落落落，然后再起，是吧？总会走过这个低谷低潮，然后自己怎么慢慢的允许自己在困难中，或者是在很难行的情况下，还是继续的前行。
4: 是，所以可能最后的一个小总结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正能量不是逼着自己一直发光，而是在低潮的时候依然愿意真实的面对自己。当一个人他能够允许自己脆弱的时候，他才真正开始变强。因为那个代表着什么？代表他不再需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了。
3: 对，就如果我们再最后说一说，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这个东西我们拿走的话，会不会有

0: 情的。所以开心原来是由期待来决定的，你的期待到底在哪里？
1: 哇
0: 哦，所以我现在临睡前听到这句话，讲说啊，明天要上节目要分享一下，幸好你最后 cue 我一下。
1: 哇，这句话很 powerful， 很有力量哎，所以就一语点醒了，就说哦。所以如果今天我想要快乐，我就要先去检视一下我对自己的期待，
0: 是
1: 对生活的期待，是不是这个期待值太高，或者是 不切现实，所以我可能一直不快乐，是因为我一直把这个期待拉得太高了。那我调整了一下，是不是就会更容易快乐。
0: 哎，
1: 哇，这个是最好的 takeaway。 然后今天非常感谢耀文跟我们做的分享，我是恩慈，我们下周再会，谢谢。
0: 谢谢。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萨拉马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祝贺国家语文局成立70周年。他说，国家语文局走过70年的奋斗历程，是建立在前人汗水、勇气和忠诚之上，他们为捍卫马来西亚民族身份做出了贡献。首相通过脸书发文，祝愿战士精神的祝福继续长存于所有语言工作者以及这所神圣机构成员的心中，从而激发我们持续提升语言、文学与民族文化的斗志。今年国家语文局的周年庆典主题为战士精神的祝福 Restu Jiwa Baklawan。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l Hamza Azizan 表示，政府将持续关注西亚局势发展及其对

全球油价的影响，再重新评估 Woody Madani Run 95每月配额是否从目前的200公升恢复到300公升。他说目前仍言之过早做出任何决定，因为近期宣布的停火协议仍需时间观察其有效性及对石油市场的整体影响。他强调，政府最重要的目标是确保人民在 Woody 95机制下持续受到保障。他指出，目前大约 80% 的 Woody 95受惠者每月汽油用量低于200公升。同时，政府也鼓励有条件的人减少汽油的使用，例如居家办公等方式，以降低燃油消耗压力，并提倡更节约的用油习惯。达特区阿米哈姆萨也说，政府已经为符合条件的 Woody Madani 柴油计划 Woody Diesel 受惠者设定每月最高200公升的基本资格配额，该配额可以根据个人需求灵活用于购买受补贴的柴油或 Run 95汽油。他说，这项措施确保补贴根据实际用油情况发放，不论使用的是柴油还是 Run 95，都能惠及符合资格的受惠者。另外，针对符合资格的皮卡及吉普私人车主，可额外申请每月100公升的配额，使总额提高到每月300公升。财长预计这个配额已经足够使用，因为估计 95% 的柴油用户每月的用量低于300公升。与此同时，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德都阿米赞穆哈曼阿利表示，通过补贴柴油管制系统并使用 MyCut 实施的定向燃油补贴机制，已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减少补贴燃油流失，但仍有部分环节需要进一步改善。部长引用披露行动 4.0 执法数据指出，燃油补贴流失问题仍然是政府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沙巴、沙拉越及大敏。他说，自3月16号到昨天为止，通过跨机构的合作，共展开71601次检查及执法行动，在所有检查中，全国共侦破869宗案件，其中554宗涉及燃油相关违法行为。在这554宗案件中，有291宗发生在沙巴、沙拉越及纳敏。雪兰莪州旅游及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黄思汉表示，作为雪州加强韧性配套 2.0 措施之一的环保住宅奖励计划门牌税减免指南将在7月1号起正式生效。他说，根据这项计划，自2026年1月1号起，凡在住家安装太阳能系统、使用节能电器及雨水收集系统的屋主，在符合相关条件下，可获考虑减免门牌税。黄思汉指出，拥有电动车 EV、 落实资源回收措施及减少家庭废弃物等环保行为也被纳入该计划范围，并可以从同日起申请门牌税减免。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取得了很多好的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放眼在2027年完成马来西亚孟加拉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打造一项互惠互利、全面且面向未来并符合当前全球贸易实践的协议。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以及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发表联合声明，对马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取得进展表示欢迎，并欢迎马孟联合商业理事会 JBC 筹组工作取得进展。另外，声明亦话，马来西亚同孟加拉国同意深化双边合作，支持孟加拉国清真产业发展，同时亦认同数码转型是推动经济增长及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动力。同时，两国亦认同加强能源合作是双边经济关系的重要支柱。双方强调应该充分落实两国政府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推动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和孟加拉国国家石油公司 Petrobangla 展开直接采购谈判。国会简报。第十五届国会下议院第五季第二次会议今日复会。这次国会下议院会议从即日起召开至7月16日，为期16日。下议院议长 Tun Sri Johari Abdul 表示，根据下议院第一次会议后的最新情况和相关考量，拉律国会议员达杜 Sri Hamza Zainuddin 已经从这个月18号起重新担任反对党领袖。副首相达杜 Sri Dr. Ahmad Zahid Hamidi 今日在国会下议院一读提呈2026年网络犯罪法案，旨在废除1997年电脑犯罪法令，以期打击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变得复杂的网络犯罪。另外，交通部长陆兆福今日亦在下议院一读提交2026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根据国会官网公布的陆路交通修正法案内容，有几项交通违规行为的罚款从最低300 ringgit 提高至至少500 ringgit。 换个焦点，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祝贺 Erwin Khairul Ahmad 获委任为新任新闻局总监。部长同时亦祝贺 Wan Syed Dato Shafina Muhammad Amin 被委任为新闻界数码内容副总监。部长希望两人进一步强化新闻局作为有效向人民传递资讯的平台的角色。第二财政部长 Dr. Sri Amil Hamza Azizan 表示，政府将从今年7月起推行每公升2 ringgit 10 sen 的 Budi Madani 柴油补贴计划 Budi Diesel， 预计通过减少国内燃油补贴流失，每年可以节省高达20亿 ringgit。 他说补贴流失主要源于跨境走私以及滥用补贴渠道。Dato Sri Amil Hamza 说，政府将参照 Budiron 95机制，通过身份证 MyCard 验证系统推行 Budi Diesel 计划，以确保只有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享有补贴。现有 Budi Diesel 个人组受惠者原有的每月400 ringgit 现金援助将取消，改为通过 MyCard 验证机制直接享有柴油补贴。国际新闻，英国首相斯塔默星期一宣布辞职，他在唐宁街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表示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是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谢宝宝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清早7点播出，再会。

0: 爱。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夜了一点。你好，我是易志，来到今天的夜了一点呐、今天是6月22号，现在是晚上11点14分，来到这个小时的听众点歌时间。哇，今天大家的手速真的是太快了，动作很快耶。在十点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都发讯息进来，然后就说已经要点歌了，所以这个小时的点歌时段已经被大家给填满啦。那今晚来不及安排的朋友们呢，也别失望，因为每天晚上11点我们都会开放这个听众点歌环节。明天同一时间记得再来 WhatsApp 我们011-1701-8289，说不定你的歌曲明天就会出现在我们的歌单里咯。我们来听听这首听众选曲的周信哲的《你好不好》。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是在世界杯史上拿到积分的国土最小的国家，人口49万则是史上第二少，最少的是曾在2018年世界杯逼平阿根廷的冰岛，他们全国只有33万人。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绑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略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现在为你播放的歌曲是 Energy 的 High Five。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夜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杨培安的《我相信》，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歌曲是徐怀钰的《女娲》。

0: 下班聊天下，
1: 跨领域心理学专家陈国祥博士谈疗愈经济，
2: 跟着我们的生活模式的转变，它就逐渐的形成了。第一呢，整个科技这么发达，资讯爆满，你的脑可以承受得来吗？第二个呢，就是在疫情的时间，很多人第一次停下脚步，原来我不懂得面对自己。第三呢，就是因为 social media 这么发达，之前我们只是跟邻居比，跟我们身边的朋友比，可是现在你跟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比，你会有那种贬值的概念。是之前我们在享受着生活，没有注意到除了身体，可是你有做你的
3: 心灵检查，
2: 对吗？我们都没有做到，所以说这几年才开始卖课程啦，卖产品啦，卖服务啦，都跟这个疗愈有很大的关系。
0: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夜了一点。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光良的都是你，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歌曲是薛之谦的刚刚好，还有房东的猫的初恋朦胧诗。谢谢你今天陪伴我度过这个晚上的时间，我们下周见。

0: 爱的修复。
1: 唯有坚忍的人完全得享无法计量的报酬，古兰经第39章第10节。人生中的许多挫折看似让人痛苦，实际上却可能是在成全一个人。

0: 长期陷于空虚、烦躁与迷茫，其实往往是因为经历太少，认知不足，没有真正的从人生的考验中获得成长。对于牧民而言，应当学会感恩真主赐予的考验，因为考验正是提升正信与智慧的途径。当我们遭遇困难时，不应怨天尤人、悲观绝望，而应当学会托靠与忍耐。真正毁掉人的，往往不是挫折本身，而是由挫折带来的长期负面情绪与无法释怀的怨气。许多人不是败给了生活，而是败给了自己的心态。牧民最重要的是提升正信，坚信真主的许约，相信每一次考验背后都有隐藏的慈悯与回赐。当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遭遇交给真主，以平静与满足的心面对前定时，内心便会获得真正的安宁。这样的信仰与心态往往能够化解人生中大部分的痛苦与烦恼。主啊，求您赐予我们坚忍与托靠之心，使我们在考验中不抱怨，在恩典中常感恩。求您净化我们的内心，宽恕我们的过错，让每一次磨难都成为提升品级与接近你的途径。求您赐予我们平安、智慧与光明，使我们今后两世都获得成功。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真主。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3: #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中午12:00，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8: 嘿，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从午夜12:00到清晨5:00，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1: let's go。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6: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3: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啦，叫 Me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3: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3: AIFM.Malaysia。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哇
3: 哦！哎，女儿。
2: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
3: 啊？
2: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 2026 年世界杯。
2: Let's go, let's go.
3: 听到了吗？ 这是 2026 年世界杯的心跳。 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 2026 年美加墨世界杯 将正式告别 32强， 迎来史无前例的 48队新纪元。 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 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比赛场次从64场 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 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 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 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 整整39天， 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 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 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 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 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 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 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 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 随时随地免费观看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We are 26。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柔佛和森美兰的选民请注意，第十六届柔佛和森美兰州投票日已经正式出炉，请牢记以下重要的日期。柔佛州选投票日落在7月11号星期六，森美兰州选投票日则落在8月1号星期六。由于两州选址不同步，请大家提早规划行程，安排交通。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跨领域心理学专家陈国祥博士谈疗愈心悸。
4: 根据我们的生活模式的转变，它就是逐渐的形成了。第一呢，整个科技这么发达，资讯爆满，你的脑可以承受得来吗？第二个呢，就是在疫情的时间，很多人第一次停下脚步，原来我不懂得面对自己。第三呢，就是因为 social media 这么发达，之前我们只是跟邻居比，跟我们身边的朋友比，可是现在你跟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比，你会有那种贬值的概念。是之前我们在享受着生活，没有注意到除了身体，可是你有做你的
5: 心灵检查，
4: 对吗？我们都没有做到，所以说这几年才开始卖课程啦，卖产品啦，卖服务啦，都跟这个疗愈有很大的关系。
0: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无论你在哪里，让意志的选曲陪伴你。

0: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课题是真诚。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人类行为，一种是真诚的，另一种是不真诚的。真诚的行为是坚持原则的结果，不真诚的行为则表示缺乏原则。人很容易沉溺于不真诚的行为或无原则的行为。当一个人允许处境或者环境去决定他的行为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就做出了没有原则的行为，你可以容易地明白到什么有利于你，什么对你不利。所以从环境的支配，你不需要任何理想的标尺来指引你，这种行为

0: 就像流水，地表的轮廓决定它的河道，不真诚的人总是时刻准备同意任何处境的要求。与之相比，真诚是一个非常难的选择。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你无法去违背自己的良心或道德规范，你必须遵守精神底线。这正是两者之间这个不同，才使前者成为一个容易的选项，后者成为困难的选项。真诚总是邀请你去思考你的处境，才尝试选择最佳的行为，即便它有违自己的欲望。但是从社会的需求角度来说，有原则的行为非常重要，它使你成为一个别人可以预测的人，他们在与你交往前就可以预测你的行为。相反，不真诚使你成为一个难以预测的人，很难琢磨将来你会采取什么态度。有原则的行为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讲原则的行为使你成为一个不可捉摸的人，一个可能做出非人行为的人。不讲原则的行为或许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好处，但只是一时的好处，永恒的利益只能通过有原则的行为来获得。真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真诚的人能够接收神圣的灵感，真诚能够培养人的灵性，而不真诚则摧毁人的人格。不真诚的人在人生中不可能有灵性的体验，灵性的人是真诚的人另一个名字。不仅如此，真诚使一个人成为一个自律的人。选择不真诚的道路的人，首先抑杀的是自己的良心，因为如果不压抑自己的良心的话，你的行为是不可能不真诚的。良心是每个人所选择的行动方针的道德监察，它是自然赐赋予的最好礼物。违背自己的良心的人是在做自我毁灭的选择。我们应该通过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来使自己的良心活着，内在的声音就是良心的声音。违背自己的良心并非容易，这种行为造成了所谓的紧张和压力。如果你想过一种没有紧张的生活，那么倾听你的良心的声音，毫无保留地跟随它吧。真诚不是一个单一的价值，真诚由所有良好的人类价值所组成，有真诚的地方就有所道德之美。相反，不真诚必定从你的人格中冲走所有道德之美。我们真诚与否，安拉是全知的。你的主的言辞诚实极了，公平极了，绝没有人能变更他的言辞，他却是博闻的，却是全知的。从古兰经的牲畜章第115节。今天的分享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课题。我是阿米拉李恩惠，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挥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2: 只要有觉知，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觉知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觉知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0: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嘿、hey, 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0: 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1: 晚安，
2: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爱你，我想你。

0: 年一度全民看球。
1: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3: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5: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锁中。
6: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5: 大声说耶，
6: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歪歪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大家好，我是陈一平，妇产科医生，来自彰城妇科及小儿专科诊所。生孩子对一个妈妈会有很大的改变，很多妇女其实很怕怀孕，是因为怕她们身体会有变化，她们有一点接受不到。但是如果你真正知道她的原因，你是有办法避免或者减少变化。 OK， 很多孕妇发觉到就是生了孩子过后，她的胸好像小过没有怀孕之前，其实是因为还没有怀孕之前，我们的乳房其实里面只是脂肪罢了，但是在怀孕的时候开始会生这些乳腺，所以你在胀奶的时候，这些乳腺也是胀到很大又很多，所以你就看到你胸就很大。但是你一端奶过后，这些乳腺全部会收缩，就整个胸就会看到小很多，然后也是会比还没有怀孕之前更小。但是你不用担心，因为这些东西是暂时性罢了，脂肪会省回，就很看那个妈妈，很瘦的妈妈觉得这个胸好像一直都很小，但是那些比较肥胖的妈妈不会发觉到太大分别，因为她们很会生脂肪哦，所以其实很会生脂肪也是有它的好处。所以通常我就叫那些特别瘦的妈妈尽量吃肥一点，因为你肥一点，那个脂肪就会生在胸那边，过后你再瘦回都好，它不会瘦回的啊，你就不用担心。OK， 另外很多孕妇很担心，就是生了孩子过后她肥了，她的体重就下不了了。因为在怀孕的时候是很容易肥的，我们在怀孕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肥胖的饮食，跟我们没有怀孕的时候是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很多人以为这些是健康的食物，吃多一点，但是她就一直肥一直肥一直肥，她以为不健康的东西她不吃，可是其实那些东西它是可以吃。还没有怀孕，很多人会先讲不要吃太油腻的东西，不要吃煎炸的东西，这些东西等一下会很快肥。水果反而很多人觉得是一个很健康的食物，可以吃多多，但是在怀孕哦，我们的新陈代谢有一点改变，什么会影响到孕妇很快肥，就是甜的东西。所以我们其实要注意不要吃太多甜的东西，也不要喝太多甜的东西，包括水果，有些吃很多水果罢了也是会很肥很肥。淀粉也是一样，米饭不能吃多面包面类的东西也不能吃太多。反正我们要改我们平时吃的东西，就要吃多一点蛋白质，吃一点比较有油的东西。所以在怀孕的时候，你如果没有讲特别肥的话，标准大概每一个孕妇一生了孩子就会瘦下12公斤，在坐月期间是肯定下得回12公斤。所以如果你怀孕的时候没有重超过12公斤，你是没有肥到。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时间你要很注意，就是在坐月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在坐月的时候特别补，可能现在的妈妈比较少，如果真正跟着传统的方式，是真的要吃很多很多很多在坐月的时候。如果是你真的吃的太多，当然你也是会肥。我也见过有些妈妈第9个月最后见我的时候，那就讲还没有生之前，她的体重跟产后的体重一模一样，那就是代表她在坐月的时候吃了太多。所以坐月的时候你也必须要注意一下，其实在坐月你不用吃太多，你只是需要吃像你没有怀孕之前吃，然后加买有喂人奶的话，你是肯定可以瘦下来的。所以如果没有吃太多，你是不需要担心体重。

0: I。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了。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3: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0: 掌心内的新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14角星代表13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3: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0: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3: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0: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3: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4: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1: 我是陈一平，妇产科医生。不管你是顺产还是剖腹产，大多数人会有个伤口，剖腹产是肯定会有个伤口，偶尔有一些没有撕裂的话就可能没有伤口，全部伤口都有可能会过后留下一个不美的疤。所以你看有些人的疤会美，有些的人的疤不美，你大概也应该会知道你的皮肤呢是哪一种皮肤。如果你平时跌倒还是被刀割到，过后皮肤复原的怎么样？如果你平时复原都是很美的话，你其实不用担心，你的伤口应该到最后也是会很美。如果你平时都看到你会生一个很粗很粗的疤，那就是想你这一次生产你也是会留下一个很粗的疤。所以如果你已经知道你的身体是这样子，你必须要跟你的医生讲，或者呢更好的选择就是整容医生，因为整容医生他们有办法避免疤痕的，或者最少跟你的妇产科讲，看他有没有办法减少疤痕出现的情况。有时候我们不要用平时的方式来缝针，不要用平时的线来缝，或者在缝针过后打一点内固醇针在你的伤口那边，这些有办法避免疤痕。and 生了过后其实也是有药膏可以擦，减少这些疤痕。如果你觉得你的疤是很粗又很难看的呢，可能就生孩子过后或者满月过后去找整容医生。另外会发生就是我们的骨骼在怀孕的时候，在喂母乳的时候会有骨头疏松症，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大影响。很多妈妈会觉得她们很会有腰酸背痛、腰骨痛、盆骨痛，这些痛其实跟骨头疏松症是根本没有关系到的。所以我们知道有生过孩子、有喂过母乳的妈妈，其实老了过后她们的骨头疏松症是没有这样严重，比起那些完全没有生过孩子的女性。所以原因是因为在怀孕的时候你流失了很多钙质，但是过后那个骨是会生回新骨的话，就可以耐更强的。 OK， 所以那些腰酸背痛这边痛那边痛，开始听到嘎嘎，所以有些妈妈会讲，看我生了一个孩子，现在我爬楼梯、我坐起来、站坐走都会开始听到一些嘎嘎嘎声音，是不是因为骨头疏松症？当然不是。为什么会发生呢？原因是很简单，因为我们听到一些声音，这些是关节。所以你要明白，在怀孕的时候我们的关节全部会开始松弛。为什么会开始松？因为我们的盆骨需要再张阔一点嘛，它要阔一点，所以允许宝宝比较容易出来，对吗？所以身体很自然的全部关节都会开始松。如果一个关节开始松，第一它就比较容易受伤。所以怎么样避免关节受伤呢？唯一就是肌肉，每一个关节是有肌肉包围着它的，这些肌肉如果没有用到，所以慢慢那个肌肉也没有力了，肌肉没有力，那个关节就没有东西保护他了，所以没有东西保护他，他就很容易受伤了。所以很多妈妈问题是他们没有运动。第一，有一些女孩子他们平时都没有运动的，但是在怀孕的时候他就变成多休息了，多坐多躺少走，因为全部人都很照顾他嘛。哎呀，怀孕了、啊、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你休息啦，你什么都不用做啦啊，这样子的话你的肌肉就开始没有力了，肌肉开始没有力，怎么样保护你的关节？所以有些在怀孕的时候已经这边痛那边痛，他们生产过后也继续痛。有些妈妈呢就怀孕的时候还好，但是生产过后就开始这边痛那边痛。为什么？因为生孩子过后她就开始做很多东西嘛，照顾宝宝啊，要跟宝宝冲凉啊，回去做工啊，但是九个月她那些肌肉已经没有用了，那些肌肉已经是没有力了，现在还要做这样多东西就比较容易受伤，所以变成过后就这边痛那边痛。所以不要生孩子过后有这样多这些骨骼的问题。怀孕第一不要一直休息了，怀孕跟没有怀孕一样，你平时有做的东西你就在怀孕的时候继续做，平时有运动的人怀孕继续运动，平时有做家务的人怀孕也是要继续做家务。我相信很多老公听到我讲这句不知道多么开心。 So 我要再讲就是怀孕其实运动是很重要， OK， 坐月也是要运动，你的肌肉 够够强的话，就可以保护到你的关节，你就不会过后有这些这边痛那边痛。这些不是风湿哦，不是因为作业做不好哦，全部是因为你没有用。

0: 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
1: 哎呦，这么累啊，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0: 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2: 你在干嘛？
0: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3: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4: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5: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6: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7: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8: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9: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8: 谣言止于智者，
9: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3: 爱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 101.3。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i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3: 我是陈一平，妇产科医生。还有一个关于子宫下垂啊、尿失禁啊，这些其实全部是因为阴道附近的肌肉松弛。这些肌肉松弛，第一也是因为怀孕的时候整个盆骨扩大了，所以会拉松了。第二，在生产的时候，尤其顺产，有一些下身里面的肌肉会撕裂，肌肉撕裂了就会造成我们下身比较松。松了过后就很容易有子宫下垂跟尿失禁，这些其实也是有办法避免的。第一，运动哦，就要做 Kegel exercise。Kegel 运动可以增强盆骨里面的 pelvic floor muscle， 增强 pelvic floor muscle， 第一就比较没有这样松，就不会有下垂跟尿失禁。这个运动是应该在怀孕期间做，跟产后也要做。第二，就是关于生产的过程，尤其顺产，如果宝宝不要这样大，当然也比较不会撕裂到肌肉里面哦。所以要照顾次，要有运动，妈妈不要太过重，宝宝就很自然的也不会太大字，就比较好生。妈妈平时都有运动，尤其肚子的 core muscle exercise， core muscle 力大，宝宝也比较容易挤出来，所以也不用好像到最后要用 vacuum 吸宝宝出来，还是要用那个 forceps 夹宝宝出来，因为 vacuum 跟 forceps 的话撕裂就会更多啊。所以怀孕期间如果一直有做那些产前运动，这些下垂跟尿失禁都可以避免的。当然最后不要生这样多，也不会有这些问题。其实生一两个很少人有这些尿失禁跟子宫下垂，除非你生产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很难挤到宝宝出来，或者宝宝真的是很大很大，不然其实如果没有生这样多，这些问题通常也不是一个问题来的。除了身体上的变化，一个孕妇跟产后的妈妈会有很多心理上的改变。在怀孕的时候，妈妈其实会面对很多很多挑战，然后也有很多东西会影响到妈妈，特别伤心或者接受不到。因为怀孕这个路程哦，通常不是讲 100% 都会很顺利的，差不多每一个孕妇在怀孕期间都会面对很多滴滴答答的问题，有些是小问题，有些是大问题。小问题有些妈妈接受得到，有些妈妈也不是很接受得到。大问题的话，当然大多数妈妈都是接受不到，比如什么早期来红、怀不稳、流产，或者有时候大概第三第四个月验血报告看到宝宝不正常，或者扫描时候讲宝宝有一些问题，会有早产的迹象，可能真正早产，或者生了孩子过后才发现到宝宝有问题，或者早产过后宝宝活不下去，或者生了孩子过后宝宝黄疸到很严重，或者喂不成母乳，或者宝宝生产过后就出现一些脑膜炎、肺炎、经阳气象，有很多很多可能性。这些东西发生对有一些妈妈来讲是很大的问题。 And 我们每一个经验都会影响到接下去怀孕的情绪跟心理上面的改变，它可以在那一胎或者会影响到下一胎。有一些妈妈可能下一胎特别紧张，可能就开始会有一点点焦虑，或者生产过后会有忧郁症，全部其实跟她怀孕、生产跟生产后发生的东西都有关系。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中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呀、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2: 怎么断，
1: 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欧麦尔的皈依，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欧麦尔本哈塔是一个极易动怒的人，几乎所有人对他都忌惮三分。当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接受真主的启示，开始宣传伊斯兰信仰的时候，欧麦尔的愤怒达到了极点。他致力于保护阿拉伯传统的多神教信仰，并下定决心要杀掉先知穆罕默德。他气势汹汹地手持宝剑，四处寻找我们的先知。在路上，他遇到了努艾姆本阿卜杜拉。他告诉欧麦尔，欧麦尔的妹妹法蒂玛和妹夫赛义德早已皈依了伊斯兰。欧麦尔听到了这一消息后，彻底的愤怒了，随即改变了计划，直奔自己的妹妹家而去。欧麦尔在妹妹家门口听到了屋里诵读经文的声音，他冷漠无情地质问自己的妹妹与妹夫，他们刚才到底在诵念何物。然而夫妇俩拒不承认他们在诵读古兰经，这让欧麦尔进一步怒火中烧。他跳到妹夫的身边抽打他，他的妹妹法蒂玛赶忙来劝架，可他也被欧麦尔打倒在地，鲜血直流。妹妹的鲜血触动了欧麦尔心底的柔软之处，于是他停了下来，耳边传来妹妹声嘶力竭的呐喊声：对，没错，我们就是穆斯林，我们信仰真主，我们也相信真主的使者，你想怎样就怎样吧。欧麦尔感到十分困惑，于是他请求妹妹把他们刚才所诵读的经文拿给他看，妹妹则要求他先去洗小净。虽然欧麦尔依旧很不爽，但是他已清醒了许多，于是他就洗了小净，读到了下面这段经文：我降示古兰经给你，不为使你辛苦，却为教诲敬畏者是降自创造大地和苍穹者的。至仁主已升上宝座了，凡在天上和地下的，在天地之间的，在地底下的，都是他的。如果你高声说话，那么真主的确知道秘密的和更隐微的事情。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者，他有许多美丽的名号。古兰经20章1-8节。随后他读到了这一句：我确是真主，除我外绝无应受崇拜者，你应当崇拜我，当为纪念我而谨守拜功。古兰经20章14节。读到这里，欧麦尔停了下来，他告诉妹妹和妹夫，这些文字虽然很神秘，但是却无比美妙，深深地吸引了他。听到了欧麦尔这句话，韩爸爸很激动，于是便从藏身之处爬出来，对欧麦尔说，他曾听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向真主祈祷，祈求真主让阿布哈卡姆或者欧麦尔本哈塔皈依伊斯兰，从而壮大穆斯林群体的力量。当欧麦尔得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当时就藏在埃尔盖姆家时，他就立马转身去找使者了。欧麦尔找到那家人时，他们很害怕，因为他们所有人都知道欧麦尔的脾气，也知道欧麦尔痛恨伊斯兰带来的社会变革，而且欧麦尔腰里还系着他的宝剑。可是穆圣愿主福安之却告诉众人不要拦着欧麦尔，欧麦尔随即表示自己也要成为一名穆斯林。先知愿主福安之随即诵念了一句真主之大，至此使者愿主福安之的祈祷得到了真主的应答。欧麦尔之后成为了哈里发，他统领穆斯林社区的10年，是穆斯林社群组织壮大发展逐步走向帝国时代的10年。他的一生就是考验与希望并存的一生，愿我们每个人都向他学习，学习他钢铁般的意志，应对考验的坚定，以及对信仰的虔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Sara 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

0: 三分为您播出。
1: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曹格的歌曲《幸福地图》来到了6月23号农历5月初九星期二，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你好，我是小韩。
1: 我是郑业。
0: 我们两个是
1: 韩流来袭。
0: 要一直培养默契，我们一直没有默契。毕竟我们这个组合
1: 一个星期才遇一次。
0: 对呀、有的人又有时候会请假啦。
1: 哎，有的人是你吗？
0: 哎呀，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开场就两个人一起亮声，因为最近呢，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则贴文，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值得我们去深思还有换位思考。如果呢有一天你失智了，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呢？在台湾啊，有一名神经内科的医师就将他在诊间体悟化为22条动人失智照顾的提醒，就获得了广大的回响。他就认为呢，失智照顾核心应该建立在换位思考，而照顾者最重要的工具不是纠正，而是连结。那他就说呢，失智照顾最根本的误解是以为记忆不见了，人也就不见了。那事实上呢，失智症患者的情感系统往往比认知系统更为耐久，也就是说，可能你的父亲认不得你是他的女儿，但是他会知道你对他很好，他会说你的一举一动，一个牵手，一个拥抱，或者是微笑，都可以感受到你的温柔。所以我觉得这个换位思考的语句呢，可以跟所有的朋友来分享。
1: 那他就说到啊，如果有一天呢，他得了失智症，就请将他的这段话就挂在房间的墙上，希望呢，到时他还能够看得懂，看见他，那自己就会安心了哈。那即便是看不懂的话，他就会成为了一种家人爱他的方式。那这段话呢，就分为22段哈。那第一句呢，就是包括每一次你走进来的时候，请先叫我的名字，告诉我你是谁，否则我就会先问你，你好，我是谁？但千万别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可能真的不知道你是谁啊，因为那会让我感到紧张哦。
0: 这个是从失智症患者、失智者的这个角度来写的一些文字。那第二条就是，如果我活在另一个时间轴里，请不要急着把我拉回来，请陪我待在那里，也许那里我比较快乐。
1: 那么第三条就是说，如果我说我们要去老朋友家吃饭，或者提到早已经过世的亲人，那么请保持微笑，跟我一起相信那是真的。
0: 第四条，别和我争辩，那个时候的我真的分不清你说的对还是我记得的对，请用爱让我赢一回。或许我还依稀记得，家是说爱的地方，得理且饶人。
1: 而第五条就是，如果我认不出你了，请别受伤，不是我不爱你，是我的脑迷糊，已经是迷路了。
0: 第六条，如果我忘了怎么用汤匙，别急着喂我吃饭，请帮我系上围兜，试试看能不能让我用手吃些东西，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吃的。
1: 那么如果你是看到我焦虑难过，请握着我的手，不要告诉我，不要想太多，请陪我一起静静地坐着，或许也是可以一起唱首歌。
0: 第八条，请不要把我当小孩，即使我失去了语言或理解，我的灵魂还是大人。
1: 那么第九条就是，请让我继续做我喜欢的事，可以偶尔陪我就是喝喝一些饮料，看一看就是视频、短视频，或者是听着一些音乐啊等等之类的，这也可以勾起我许多的美好回忆。
0: 第十条，好汉好题当年勇，即使你已经听过无数次，那可能是我唯一还记得的。
1: 而第十一条就是，如果我突然情绪失控，请别怪我，试着找出我不安的原因，那里可能藏着我说不出口的痛呀。
0: 下一段再跟你分享另外11条。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4: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5: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4: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5: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3: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5: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4: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6: 爱FM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90.5。
7: 刚才在节目的开场就跟大家分享了一则贴文，这是台湾的一位神经内科的医师，他把失智症这个朋友呢，要患上失智症的朋友，他们的角度看世界的这一个角度呢列出来。我们来看看，如果呢你家中有朋友有失智症的话呢，那其实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呢？第十二条就是你可以把这一些条文都贴在他的房间里头，这就是他内心的想法。那第十二条，请你用你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对待我，那时候的我也许只剩下被温柔对待的感觉还在。
8: 第十三条就是家里请常备一些零食，如果我发脾气有可能是饿了但不会说而已。
7: 第十四，如果你们在讨论我，请当着我的面说话，而不是像我不存在一样。
8: 第十五条，如果你已经无法全天候照顾我，请不要自责，那不是你的错，我知道你爱我。
7: 第十六，当我住进机构，请记得来看我，你的脸我可能忘了，但我记得那份熟悉的温度。
8: 而第十七条是，当我说错人名、记错事情，请耐心一点，别叹气，别皱眉，那不是我故意的。
7: 第十八，请让我听音乐，我喜欢的旋律可能比我的记忆更长寿，也请帮我带上助听器，我想听得清楚。
8: 而第十九条是，如果我喜欢把东西带来带去，请帮我把它们放回原位，我不是小偷，只是需要安全感。
7: 第二十，请尽可能的带我参加聚会，我也许可能只是沉默的坐在角落，但是我希望享受那一份盼望。
8: 而第二十一条是，请别吝啬拥抱和握手，那些身体的连接是比语言更加有力量。
7: 最后一条，最重要的是，请记得我还是我，就算我不再是你记得的样子，请你记得我仍然是你爱的那个人。当我还能清楚地写下这些句子时，我愿意为未来的自己先做一点准备，愿我那个时候能被这样对待，愿我那时候也仍记得我是有尊严被爱的。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We are ready to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
4: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天南地北谈华语。
6: 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在想什么，
7: 又有烦心事啦。
6: 还记得之前跟你说打算辞职的侄女吗？
7: 记得，遇到了一个表面上处处关心，背地里却一直在排挤她的大姐姐。
6: 就是那个侄女。
7: 怎么，还是坚决要辞职？可不能便宜了那个笑面虎。
6: 已经递交辞职信了，新工作都还没找到，一个下个月没有收入的人竟然说要去做牙齿矫形。
7: 可能之前已经存够了钱呢，又不花你的钱。
6: 什么不花我的钱？已经开口要我赞助。
7: 赞助？
6: 这个侄女嘴甜，已经找到了3/5的赞助费了。
7: 叫你支持2/5？不会吧，牙齿矫形少说也要5-6千块钱。
6: 她自己存了一些，我这里是可以赞助多少就多少。
7: 真是很好意思开口，
6: 美其名赞助，我听着觉得像抢劫。我其实不赞同他做什么牙齿矫形，又不是很难看，也不影响吃饭说话，干嘛这么折腾自己？
7: 不影响吃饭说话，又不难看。哎，你最好问清楚，这钱是要拿去做牙齿矫形还是整容？
6: 肯定是牙齿矫形。他不喜欢他的虎牙，说自己笑的时候像吸血鬼。
7: 虎牙？虎牙是什么样的？
6: 你等等，我找找我侄女的照片给你看。哎，有了，那你看哪里像吸血鬼了？
7: 哎呀，很可爱呀。现在我知道了，虎牙就是向外突出的犬齿。我记得以前有个日本女星很有名的，有很多作品的，影视的、音乐的都有。她也有虎牙，不止漂亮，看着还特别可爱亲切。
6: 日本女明星山口百惠是吧？
7: 对对对，就是她。
6: 我侄女那个年代的人，你跟她提山口百惠，她可能不知道是谁。
7: 梁静茹总知道吧，也有虎牙，可人家笑起来就是有种邻家妹妹的感觉，这还多亏了他的虎牙呢。
6: 人家有大眼睛，我侄女是小眼睛。
7: 那你看吧，说着说着就不是牙齿矫形了，可能是整容。
6: 难不成还能把眼睛变大？
7: 你再劝劝吧，虎牙不过就是向外突出的犬齿或尖牙， 如果不影响日常作息，看起来又挺可爱的，就少折腾，别找罪受了。
6: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5: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的是陶喆和卢广仲合唱的那个女孩，接下来要跟你聊一聊那个男人的故事。
1: 哪个男人呢？
0: 哎呀，在世界杯上有很多的球员啊，都他们的表现呢都令人瞩目，那其中一位呢就是梅西啦。接下来呢就要跟你一起来跟进世界杯的新闻。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We are ready to.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那在我国时间凌晨1点，有这一组的小组赛，阿根廷对上了奥地利。那这一次呢，啊，梅西啊再度包揽阿根廷所有进球率，战胜了奥地利，而且呢他将这一届的世界杯踢成了自己的专属表演舞台啊。那阿根廷呢就凭借梅西的梅开二度，以2-0战胜了奥地利，取得2连胜之后提前小组出线。
1: 那么在这一届的世界杯第一轮比赛当中，梅西就完成了帽子戏法，率领阿根廷以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当时他的个人世界杯总进球已经是达到了16个，那么就追平了德国名将克罗斯保持的记录。来到了这一轮比赛呢，梅西上下半场各进一球，就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脚榜啊。
0: 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啊这首世界杯的歌曲，有的是加拿大的歌手 Nora Fatih 演唱的 Sir Sir。

0: 胀，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4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0: 时间已经来到早上6:46了。那么刚刚呢，就跟大家报告了有关于梅西啊，就是在这一届的世界杯里面，就是狂进了5个球，然后就是登上了世界杯历史上的射脚榜。而另外一场赛事呢，就是刚刚5点钟开踢的，就是法国对垒伊拉克，目前的比分是1-0的哟。
1: 嗯，那更多的这个世界杯的详情，记得留守待会儿的整点新闻，还有下个小时的今日热搜。这个时候送上品冠的这首《幸福指南》歌曲回来，有 Miss Cool 来了，继续跟你说一说内耗英文怎么说。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柔心捷运与柔心经济特区将成为柔佛州发展新引擎。政府将持续监测国际油价，润九十五补贴机制暂不调整。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将采取必要措施。萨拉姆里夏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苏里安迈巴赫表示，柔佛新加坡捷运系统以及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

0: 另一方面，也是西蒙主席的安诺昨晚正式公布西蒙出战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的候选人名单。候选人名单是在五级干密极限公园举行的西蒙候选人推介礼上宣布，现场获得西蒙高层领袖以及几千名支持者见证。出席者包括西蒙总秘书德多斯瑞塞夫丁、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以及诚信党主席德多斯瑞莫马萨布等。这次公布的候选人名单结合了新生代面孔与资深领袖，涵盖西蒙三大成员党，也就是公正党、行动党以及国家诚信党的代表。此外，兼任公正党主席的安诺在致辞时表示，候选人遴选工作并不容易，因为符合提名资格的人选超过1000人，但最终只能从中选出56名候选人代表西蒙上阵周选。他说，西蒙在遴选过程中经过多轮评估与筛选，务求派出最具能力及最能服务人民的候选人，为柔佛人民争取更好的未来。换个焦点，第二财政部长德杜随阿米尔哈姆萨阿吉赞表示，政府将持续关注西亚局势发展及其对全球油价的影响，再重新评估布地95补贴机制每月配额是否从目前的200公升恢复至300公升。他说，目前仍言之过早做出任何决定，因为近期宣布的停火协议仍需要时间观察其有效性和对石油市场的整体影响。他强调，政府最重要的目标是确保人民在布地95机制下持续受到保障。目前约80%的布地95受惠者每个月汽油用量低于200公升。同时，政府也鼓励有条件的人减少汽车的汽油使用，例如居家办公等方式，以降低燃油消耗压力，并提倡更节约的用油习惯。交通部长陆兆福说，衔接雪兰莪沙南及周边地区的轻快铁第三干线 LRT3 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正式运作。LRT3 开幕仪式定在星期天举行，由首相的都是安瓦伊布拉欣主持。陆兆福昨天在南湖镇综合交通中站 TBS 为陆路交通局 JPG 南湖镇新分局主持开幕后，在记者会上这么表示。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g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来关注世界杯消息，在 J 组第二轮比赛中，阿根廷队以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阿根廷球员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27号进行的小组赛第三轮比赛，阿根廷队将对阵约旦队，奥地利队将迎战阿尔及利亚队。此外，在马来西亚时间今天凌晨举行的法国对垒伊拉克的 I 组小组比赛中，在上半场结束后因为现场天气恶劣被暂停。国际足联宣布，由于费城天气恶劣，体育场附近存在累积风险，包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在内，比赛将暂停至少30分钟。法国在上半场依靠姆巴佩第14分钟的进球1-0领先伊拉克。来关注欧美股市和国际油价消息。美国股市22号起落参半，道琼斯指数收报51712点，升14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66点，跌3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472点，跌27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10437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74点。国际油价22号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8美元，收于每桶74.82美元，跌幅为2.3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7美元，收于每桶77.90美元，跌幅为3.3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

0: 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为期60天至8月21号。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美日前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还没有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美国海岸警卫队22号表示，该机构一架直升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东南部希特卡附近坠毁。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说，希特卡消防救援人员在11点左右抵达现场，并将机上4名人员全部送往医疗机构。暂时没有人遇难的相关通报，事故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卡塔尔一座天然气工厂发生爆炸，增至13人丧生，66人受伤。当局初步判断爆炸是生产事故导致。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一座位于卡塔尔东北部莱凡角工业城的天然气工厂发生猛烈爆炸。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现场冒出巨大火光。卡塔尔能源大臣卡尔比表示，13名遇难者都是印度籍或巴基斯坦籍人士，伤者就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卡尔比又说，爆炸是由于生产事故导致，估计不涉及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当局正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印度北方邦首府瑙克瑙一座商业楼宇发生火警，最少15人丧生，7人受伤。事发在昨天下午，起火的建筑物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升起云梯灌救。当地传媒报道指，随着搜救工作继续，不排除死伤者人数会上升。至于起火原因，当局初步估计是由于地下室空调系统短路产生火花所导致。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柔心捷运与柔心经济特区将成柔佛州发展新引擎。政府将持续监测国际油价，任95补贴机制暂不调整。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将采取必要措施。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今天是6月23号，1973年的今天，马来西亚国民大学 UKM 首届毕业典礼在吉隆坡的国会大厦举行。在这次典礼上，首相 Tun Abdul Razak 也被宣布为 UKM 的首任校长。这次典礼也见证了 UKM 首次采用毕业典礼服饰的制度，校方职员和学生首次穿上正式的学术礼服。其中，校长、副校长以及大会主席所穿的礼服采用金色或浅蓝色线的丝线织成的 songket， 并绣有成串的大红花图案。至于毕业生的长袍，则根据各自学院采用不同的颜色以作区分。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7: 这怎么可能？
6: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7: 胃舒服多了。
6: 让 Hurix Gastro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8: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州广播局那边也有自己的采访团队吗？
9: 结构来讲是一样的，这里也有新闻的团队，自己的 DJ，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幕后 technical 的工作人员，我们有自己的公关部、市场管理部，可是人数就缩小很多，结构是一样的。大的州就比较大型，比如讲沙劳越和沙巴就比较大型一点，而且他们有其他 local 的 radio station， 比如讲梅里又有广播局，槟都路也有。吉兰丹我们用的语言就是比较吉兰丹式的国语来传达，
8: 感觉比较亲密一点。主要就是也要让大家了解一下马来西亚不同的州属，其实他们也有很独特的文化。你好，我是小芬。
9: 我是吉兰丹州广播局局长，也是 RTM 国语电视新闻前主播 Ivan Do。
8: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1: 今日热搜。你好，我是小韩。
10: 我是郑毅。
1: 接下来一起关注油价的消息。那我国的第二财长的德水阿米尔汉扎就指出，政府目前呢是还没有考虑将波地95计划下的燃油津油津贴的燃油恢复到之前原有的每个月300公升的配额。那之前宣布的停火协议还处于初步的阶段，目前还不清楚双方停火可以持续的时间是否足以缓解全球石油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政府还在进行评估。那如果从目前的发展来看，一切都还很不稳定。那因为呢，像上个星期一就宣布了临时停火协议，却在星期五才正式生效，而美伊双方接下来还需要60天的时间进行后续的谈判，所以呢，政府就必须再观察，看看停火可以维持到什么时候，还有整体会带来什么影响。
11: 而政府的首要任务呢，依然是确保人民免受外部冲击的影响，同时维持补贴支出的可持续性。那么就如政府所提到的，虽然波地95配额已经是从300公升调整为200公升，但是整体影响呢是依然属于可控的范围，超过 80% 的马来西亚人实际使用的汽油量都是低于这个配额。那么阿米尔哈姆萨也说啊，尽管西亚的局势有所缓和，但是是否足以让政府调整现行的政策，目前还是言之过早的。因为是油价的压力啊，虽然是有所缓解，但是目前的价格呢还是高于之前的水平。虽然它已经不像之前那么高，但是情况未来呢是可能有进一步的改善。这也就是为何过去的3个星期非补贴的燃油价格已经是有所下降了。
1: 我们的第二财长也指出，随着政府将 RON95 汽油和柴油的津贴机制进行整合，预计呢每一年可以节省约 20亿令吉的支出。随着这项新规则的落实，东马和西马的津贴柴油的价格将会统合，两地柴油不同价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所以呢，预计可以让政府每一年省下约20亿令吉的支出。目前政府所采用的津贴柴油制度效率低下，每一个月发放的现金补助没有办法有效的惠及真正有需要的西马柴油的车主，而东马价格低廉的津贴柴油则会任由津贴走私和滥用问题继续存在。有鉴于此，新的柴油机制呢，将会更好的保证只有我国的公民可以享有政府提供的柴油津贴，同时也会更有效的避免边境地区的柴油走私活动。
11: 而财政部是在早前就宣布了全国津贴柴油的价格将会降到每公升2013，也就是会从下个月7月1号开始正式生效。那么同时呢，津贴的柴油将会沿用与不第95一样的大马卡机制，至于非公民还有不符合资格者呢，则需要以市场价格来购买柴油的。那么其实政府落实的这一切啊，主要都是要打击这个柴油走私的活动。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部长 Dado Amizan 就说，在东马也就是沙巴沙拉越还有纳敏推行的针对性柴油补贴，不仅是一项财政措施，其实更是要遏制猖獗的燃油走私活动的重要风险管理机制。那么他就有提到啊，统计显示沙巴沙拉越呢面临的燃油津贴流失风险呢是远高于西马半岛的，因此有必要通过科技手段来加强执法。而政府致力于确保津贴是能够惠及目标群体，同时也要切断非法供应链，所以政府从一开始就致力于通过针对性津贴的方式继续协助人民，这关乎援助的精准配额了。那么对于走私集团可能会转换渠道还有改变走私的手法问题，那么政府呢就针对这个部分就指出柴油补贴的管制系统还有昌明柴油援助计划，正是为了建立完整的数据统整个追踪记录来设立的。所以在落实针对性柴油补贴的时候呢，除了津贴政策本身，那么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也着眼于执行机制，主要就是要堵住津贴流失的漏洞呀。
1: 暂时打住，先来听歌，有的是队长的《同和》，以及 Danny 许佳玲的《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是在世界杯史上拿到积分的国土最小的国家，人口49万则是史上第二少，最少的是曾在2018年世界杯逼平阿根廷的冰岛，他们全国只有33万人。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挡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4: 金币乐风，我是小韩，
5: 我是正业。
4: 啊，有一些朋友呢，哎呀，忘了更新路税呀，或者是换了忘了更新保险呐、啊，还是继续的开车上路。
5: 哎，是你吗，小韩？
4: 哎，有一些人，因为就算呢，你真的是被逮到的话，哎呀，缴个罚款就好了嘛，300令吉，
5: 好像这个就是侥幸的心态。
4: 对，就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所以呢，交通部昨天就向国会下议院提成了2026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的一读。建议将多项交通违规行为的最高罚款额从现有的300令吉提高到500令吉，预计将涉及超过700项交通罪行。法案就建议了，无路税上路、没有驾驶执照、超速、还有不遵守交通指示或交通标志等等的违规行为，未来最高罚款可以达到500令吉哦。那500令吉，不过呢，我们的交通部长也强调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相关违规的行为都会自动被罚款500令吉，实际罚款的数额还是会依据违规性质还有现行执法标准来决定，但是呢，是不得超过500令吉的。
5: 而有关的法案也建议修订第32-3A 及 B 条文，也就是加重在驾照被吊销期间仍然违法驾驶者的刑罚，而现行的最高监禁是1年或者是罚款不超过5000令吉的处罚，那么政府就计划将它提高到最高监禁3年或者是罚款介于3000令吉到10000令吉之间或两者兼施。而陆兆福也指出，目前300令吉的罚款呢、已经是逐渐失去了阻吓的作用，甚至是有人认为啊，与其是缴付路税或者是购买保险，不如就直接承担罚款，因此就有必要检讨现有的罚款制度了。那么他也补充啊，修正法案即使是获得国会通过也不会立即生效，当局预计将会给予大约2年的过渡期，让公众适应新的规定啊。
4: 那政府提成的2026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建议赋予执法单位更明确的权利，以打击俗称狗仔队的跟踪执法活动行为。任何尾随执法车辆、泄露或散播执法行动资讯的人，一旦罪成，可以面对最高50000令吉罚款，或者是最长5年的监禁，或者是两者兼施。根据法案新增的第110B 条文，凡是妨碍、攻击或者是威胁执法人员执行职务，还有尾随执法单位的车辆、泄露或者是传播执法行动信息的人，都会构成刑事的罪行。那法案也建议，违例者可以被判处最低10000令吉到最高50000令吉的罚款，或者是监禁不少于1年，还有不超过5年，或者是同时面对罚款和监禁。那另外呢，第110B 跨湖二条文也建议将这样的行为列为可逮捕的罪行，警方或者是陆路交通局执法人员有权展开执法的程序，并扣押和扣留涉案机动的车辆或者是相关的物品来协助调查。有关的修正被视为是加强保障执法行动保密性还有执法人员安全的重要措施，以防止行动信息外泄影响执法的成效。
5: 那么大家如果是想要处理关于这些车辆的一些事务啊，都会到陆路交通局哦。那如果是在吉隆坡一带的民众呢，那么现在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最新的消息哦。陆路交通局也就是 JPJ 南湖镇新分局从昨天开始呢正式启用，不仅是每个星期7天开放，营运的时间也会延长，也就是从早上8:30到晚上10点。那么可能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拜六礼拜要做工，周末工作没有办法去处理我的这些可能你要去更新你的驾驶执照等等，或者是路税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但是现在呢已经是开放到1个星期7天，还有就是到晚上10点哈，这也是吉隆坡第一个采用大都市运作模式的 JPJ 分局，同时也是全国第三个采用这个现代化概念的分局。那么另外两个呢，分别是位于布城的分局，还有汝来的分局。而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就说啊，有关的分局呢，设于全国主要的交通枢纽的战略地点，来协助民众办理事务的便利性，而这也是政府推出的新方式，在人流密集的地区设立 JPJ 分局，方便客户还有使用者呀。
4: 怎么样，正业有没有常到南湖镇呢？也就是南湖镇综合交通中站 TBS。
5: 我到南湖镇呢，一般上都是因为要搭飞机，然后我就去乘坐那个
4: 快铁
5: 到机场去。
4: 是啊，那我呢，就是有时候要回家乡就会搭巴士嘛。因为你看，如果你要搭乘这一类的交通工具，你就要提早到，那你反正到了，那你都要等待，可能就可以顺便去处理一些事务，反正这里有这一个柜台嘛，对吧？所以应该是相当的便利啦。所以如果大家呢近期要去办理这些事项的话呢，也提醒你哦，陆路交通局 JPJ 的南湖镇新分局已经正式启用了。

0: 今日热搜。接下来一起关注世界杯的新闻，我相信应该蛮多的朋友今天凌晨都有在看球，对不对？
1: 欸，在追梅西吗？
0: 对啊，我国时间凌晨1点对上了这一组的阿根廷和奥地利哦，两队的比拼，那结果是什么呢？成绩就是
1: 2-0呀。
0: 对，成为了梅西的舞台啦。梅西呢，他是个人梅开二度啊，在世界杯赛场累积打进了18球，也一举超越了克罗斯，独占世界杯历史射脚榜第一位，率领卫冕冠军阿根廷在 J 组第二轮以2-0力克奥地利，2连胜，提前一轮出线。那梅西呢，在世界杯历史射脚榜已经甩开了克罗斯2球。此外呢，他在这一届世界杯包办了阿根廷的全部5个进球啊，也暂时领跑射脚榜。那在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阿根廷2战全胜，提前一轮出现，奥地利1胜1负，积3分排在第二位。最后一轮，阿根廷将会遇上约旦，而奥地利呢，则会迎战阿尔及利亚。
1: 那么另外一场呢，在我国时间5点，也就是凌晨5点开踢的世界杯 I 组小组赛呢，也就是法国对阵伊拉克的比赛。目前的比分呢是法国队在第14分钟就是进球了，所以目前是1-0领先的。但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因为球场上空啊突发雷暴，触发了当地的气象局雷暴警报，所以球赛被迫暂停的。而根据赛事的严格闪电暂停规则，比赛将会暂停30分钟，而球迷也被要求离开了看台，而比赛进入强制中断还有等待的程序。其实在比赛之前，当地就已经是发布了一条新的雷暴警报，紧急宣布延后法国对伊拉克小组赛的球场大门开放时间。而主办单位也呼吁还没有到场的球迷暂时不要前往赛场。那么已经在现场的球迷则应该要立即寻找一些遮雨的地方。而根据美国的安全协定，一旦在体育场半径8英里，也就是大约13公里的范围内侦测到闪电，比赛就必须要立即停止，而且呢必须在最后一次的闪电发生之后整整30分钟内没有再出现雷击，赛事才能够重新恢复的。所以呢，目前这场球赛啊是被迫暂停，所以法国队是在第14分钟靠着姆巴佩的进球取得1-0领先。那么更多有关世界杯的赛事，记得留守 RTM 还有 IFM。
2: IFM 下班聊天下，
0: 跨领域心理学专家陈国祥博士谈疗愈心悸，
3: 跟着我们的生活模式的转变，它就是逐渐的形成了。第一呢，整个科技这么发达，资讯爆满，你的脑可以承受得来吗？第二个呢，就是在疫情的时间，很多人第一次停下脚步，原来我不懂得面对自己。第三呢，就是因为 social media 这么发达，之前我们只是跟邻居比，跟我们身边的朋友比，可是现在你跟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比，你会有那种贬值的概念。是之前我们在享受着生活，没有注意到除了身体，可是你有做你的
4: 心灵检查，
3: 对吗？我们都没有做到，所以说这几年才开始卖课程啦，卖产品啦，卖服务啦，都跟这个疗愈有很大的关系。
5: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6: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7: 这怎么可能？
6: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8: 胃舒服多了。
6: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9: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10: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9: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10: 就浏览 Majelis Mandala Yang Johor Bahru 的 MyBetter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9: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10: 哇，你怎么赢的？
9: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10: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6: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7: 这怎么可能？
6: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8: 胃舒服多了。
6: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1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刘宇宁《天心说》。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0: It's a piece of cake。
1: 你好，我是小韩，继续和你分享让很多人重新定义人生的一本书《有限与无限的游戏》。有限游戏是要分出胜负，一旦有人赢了，游戏就结束。另外一种叫无限游戏，目的是让游戏一直玩下去。结过婚的人应该都有这种体会，刚结婚那几年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好像不是同一个人。不是说性格变了，而是你身上多了很多和对方有关系之后才长出来的部分。亲子关系也是一样，孩子小时候你是照顾他的人，孩子长大了，角色慢慢倒过来，你们谁也不是当年的样子了，但这段关系一直都在。这正是书中想表达的，没有人可以独自一人玩游戏。一个人脱离了关系，谈不上有真正的自我。我们以为自己是先有了自己，再去和别人产生关系，但作者反过来说，我们其实都是处在关系里的我们。关系变了，我们也会跟着变。在有限游戏里，对手是要被打败的人，可在无限游戏里，原来的对手可能会变成让游戏继续下去的伙伴。两个曾经在工作上较劲的人，多年之后反而因为这一段较劲成就了彼此，变成互相欣赏的同行。又比如公司里两个曾经抢资源抢业绩的部门，遇上市场环境变化，反而要联手对外，从对手变成了战友。作者还提到一个说法，我们的关系是流动的，就像水流过石头，石头其实就是水本身的一部分，不是一个孤立不变的东西。能够跟着关系变化的人，才能在无限游戏里一直玩下去，死死守住原来的自己不肯变，反而会让这场游戏提前结束。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越爱。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头，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2: 怎么断句，
1: 像是转枕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陈安迪，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2: 你穿了新衣？
1: 不是。
2: 剪了新发型？
1: 也不是。
2: 糟糕了，
1: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西盟主席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感谢柔佛寺政王团姑玛古达 Ismail 热前接见，并呼吁各方尤其是政党不要将王室机构牵扯进选举政治和竞选活动之中。阿诺在武吉甘密极限公园举行的西盟第16届柔佛州选候选人推介礼上致辞时表示，团姑玛古达 Ismail 热前到访吉隆坡并与他会面，充分展现双方良好的关系，也间接回应了部分人士的政治炒作。普通行动部队星期一清晨在吉兰丹州道比县彭加兰古堡展开行动，成功瓦解一宗偷运非法移民活动，逮捕十名嫌犯，包括一名泰国籍司机。普通行动部队东南旅指挥官阿玛拉吉胡宪表示，第八营执法人员是在吉兰丹宏愿行动下于清晨6:30根据情报展开突击行动。他说，执法人员在 Jalan Kampung Kubang Bamban 发现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并示意司机停车接受检查，不过司机企图驾车逃离现场，最终在短暂追逐和扭打后被执法人员成功制服及逮捕。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